0: 在全程范围之内呢，滨海大道拥堵较长，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其次呢，在樟木头大道呢，南站南路附近北向南有拥堵，十大公路在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这段有堵车，排队是半个小时左右。东莞大道在格地跨河桥附近方向是北向南，目前呢有堵车情况。另外呢，在富康路提醒各位，在汀山路的附近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是在后阶段有拥堵。环城北路目前在环城北路的木轮跨线桥附近有堵车，还有在东城西路新塘路到东城路目前呢有拥堵情况。那在景新时代广场啊，雍华亭这段有拥堵啊，还有呢，在后大路，在大唐朗创新路附近，在大岭山这段有拥堵情况，水长路呢，目前是在山水路有堵车，还有在东深路，在长马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有缓行情况。那么主城区呢，东莞大道南向北，东城西路、东城路附近有较长的堵车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儿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9: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0: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欢迎各位接着回来，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大家一声早晨好，我是小天。
11: 早安，我是唐玲，这里是早听天下的节目啦。那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些好穿的鞋子哈。
0: 是。
11: 其实呢，发现啊，就是家里老人家呀，穿鞋的时候呢，比如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哎呀，弯着腰啊，蹲下去都很方便哈。
0: 对。
11: 可能要扶一下柜子啊，才站得稳。而且呢，就是年纪大了以后，腰可能也没有那么好。
0: 是。
11: 你像穿一些运动鞋，你得系鞋带啊，弯腰系鞋。袋啊，蹲下提后跟儿啊，都比较费劲哈。那么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也容易变宽，足弓也会塌，所以呢，买合适的鞋子啊，其实还挺难的。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是安妮妈妈的免弯腰鞋啊。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了，真正的做到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码到44码。这双鞋呢是健步鞋排行榜上排名很靠前的，很多长辈啊都在穿。平时大促呢都要卖139.9元，今天商城啊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呢只要109元，100出头啊，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怎么算都值了。
0: 对，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四个字啊，在后台发送订购俩字儿，就能薅波福利了。
11: 没错，
0: 普通的鞋后跟呢一踩它容易硌脚啊，那拴得用手拽啊， 那这个不需要啊，它是免弯腰专利设计的后跟，脚一伸呢不用系带，就站着就能穿，穿上之后呢鞋口自然贴合到脚跟，平常去买个菜遛个弯都没问题啊。更关键的是这鞋呢，它采用的是加宽加厚的啊，也是联合了骨科研究院调查了很多人的脚型才设计出来的。那夏天呢很多鞋容易闷，这款鞋呢还配备了抗菌防臭功能，鞋面呢采用网布设计，一点儿也不闷汗，而且非常舒服，颜值也还不错，有四个颜色，紫、米、黑跟纯黑啊，重点是码数齐全。您可以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订购俩字儿来下单选购啊。
1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热搜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端午出行的新风潮。
1: 热搜导航。
0: 刚刚落幕的端午小长假，文旅部发布了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说假期三天的旅游人数达到了1.23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达到880亿，分别增长了34%跟30%啊。文旅市场恢复势头还是很强劲的，
11: 没错。
0: 但是整体向好的数据之下呢，游客的出行偏好正在发生转变。以前呢出行只顾着赶路或者是旅拍什么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旅客呢把旅行计划替换成了各种线下的旅游课程啊。就是到一个地方去上兴趣班，平台内的非遗手工生活方式的体验，这些订单呢是大涨，像景德镇的陶艺、大理的白族扎染啊、清迈的泰餐制作，这些旅游项目假期这个档期几乎都被约满了。
11: 现在大家呀出行的这种方式转变了，不是说像以前一样就到一个地方观光啊打卡呀，现在大家呢更喜欢什么呢，哎，找个地儿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否则你走马观花去很多地方，你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啊。如今的各大城市文旅街区的出现了高度雷同的业态，比如说去到哪个城市都是同款的小吃啊，去到哪儿都有那个铁板大鱿鱼啊，然后有复刻的文创模板化的旅拍妆造遍布全国各地。如果你跟你的朋友们啊去的都是同个地方，说不定大家拍的都是同套衣服呢啊，同个景点呢，那最后你用 AI 换个脸就行了啊。再加上呢短视频平台啊也提前的把各地的风光呈现给大家，
0: 对，
11: 所以呢人们千里奔赴之后啊很难再收获意料之外的惊喜，于是呢寻求深度沉浸式体验就成了游客新的消费需求。
0: 目前的热度居高不下的旅游兴趣班呢，主要分为境外的生活体验跟国内的非遗手工两大板块，这两个项目呢都有稳定的受众群体啊。在出境游当中呢，泰国清迈的本土美食制作课程常年稳居预定单的榜首，参与者呢会跟着原住民走进市集，辨别当地的一些香料啊，从头到尾独立体验完成，比方说做个什么冬阴功汤啊、咖喱芒果糯米饭等等啊，整套课程包括食材与教学，人均花费呢也比较亲民啊，还有一些泰拳体验呢、户外轻运动的私教也很受欢迎。那对比起国内的相似的课程，境外的体验性价比往往更高，成为了很多短途出游游客的优先选择哈。
11: 那国内其实有很多的选择，覆盖范围呢会更广，更适合短途周边游出行的节奏。你像端午假期三天，那么国内游呢很多的选择，大家就可以去尝试了啊。云南腾冲依托高黎贡山的自然资源呢，开发出了古法花草造纸体验项目，游客呢可以全程参与树皮发酵、手工抄纸、植物压花的完整工序，亲手呢制作出独一无二的手工纸。大理全域呢遍布白族的扎染工坊，游客呢自主选择布料，通过捆扎造型、板蓝根天然染色浸染，还有拆解晾晒，得到纹理呢完全随机成品布料。除此之外呢，湖北恩施还有一些面具的雕刻，武当山呢有武术短期研学，景德镇呢有陶瓷拉胚烧制。还有呢最近杭州的话呢刚好季节性的可以去炒茶、龙井茶，这些项目呢都是很多旅游的时候大家会选择的体验项目，把地域特色文化呢转变于为可以参与的旅行内容。
0: 很多人在好奇啊，说特意花费路费跟住宿去外地上一两天课啊，也不是专门学手艺，这消费好像不划算呢啊。但其实这类旅行体验跟职业技能培训它有着本质的区别啊。职业技能培训的目标呢是掌握一项谋生的技能，而这个兴趣班呢其实售卖的是一段 不被外界打扰的专注时光吧。
11: 嗯，
0: 大多数参与体验的游客呢，并不是真的想学艺，只是想体验这个动手的过程啊。最后带走一些陶瓷器皿啊、染布啊、木雕面具啊，也是用来旅游的载体啊，留念的载体。实用性呢，其实并不是考量的一个重点啊。
11: 对，还有去云南有人体验一下做咖啡啊、等等这些。
0: 对，
11: 而且其实这些它的受众呢，对亲子是比较对口的，很多的亲子家庭，所以越来越多人会说。带孩子你除了去观光打卡嘛，可能孩子印象不深，但你带他去手工体验，他有个东西拿回家，下次还会记得自己去过这个地方。当代职场人群的一个精神状态呢，也挺适合这个旅游模式。上班族呢，日常生活长期被工作消息、代办任务、多方对接切割成碎片的片段，所以我们的大脑呢，需要沉浸式的做某一件事情来让自己达到放松的状态。比如说做陶艺、做木料雕刻、布料扎染，这些手工操作的时候，你会高度集中，你不分心，你会专注于做那件事儿，你不会再去想你手机里工作的那些琐事儿，进入到心理学概念的心流状态，这就是你动手的时候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0: 对，
11: 这种不受外界干扰的松弛感是走马观花、逛景点、排队拍照完全提供不了的，也是年轻人愿意为体验课付费的内核原因了。
0: 那短暂的脱离社会固有的身份也是这种兴趣般的隐藏吸引力啊。平常的人们会被各种各样的标签束缚住啊，但是当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或者上这个旅行课程的时候，那完全不用想之前是干嘛的，那只专注于眼下的事情，变身为手工匠人或者是料理厨师啊，不用想复杂的人际关系，给自个儿安排一场短暂的精神抽离，这个也可以用来缓解长期积压的精神压力啊。
11: 没错哈。那么文旅行业的整体市场数据啊，也能看到这个体验式旅游呢是长期稳定的一个发展趋势的。古镇呢从单一的观光变成沉浸式的体验项目了，大家可以参与的东西更多了，几十块钱能参与半日的轻体验，两三天的深度手工研学项目。

0: 来看呢，这种兴趣班式的旅游爆火啊，其实也是游客选择逃离那种快餐式的旅行的选择。当下来网上你可以看各处的风景，对吧？奔赴一些打卡点的意义呢，也正在不断弱化。大家呢，很多人在寻求一种能够沉淀自我情绪、收获内心平静的一个出行方式。我觉得未来文旅行业的竞争重心呢，可能也会从争夺热门自然风光资源，到慢慢转向这种不可复制的个性化体验，这可能也是在旅游升级的一个阶段的明显信号吧。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来，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1: 这里就是我们的早听天下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世界杯红利彻底失效啊，啤酒行业遇冷。
3: 热搜导航。
2: 每到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啊，啤酒都是公认最大的受益行业啊。以往只要大赛开赛，啤酒的销量、股价、线下夜宵的消费都会同步走高，是多年不变的市场规律。但是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开打之后啊，整个啤酒行业呢有点反常啊。不仅没有迎来预期中的旺季，反而出现了明显的市场降温，也是近几届世界杯里表现最差的一次啊。
1: 你说这个天亮开始喝酒怎么喝呀？有人就大概在刚刚我们做节目开始之前就在看比赛啊，那你肯定不喝啤酒了这个点啊。赛前啤酒板块呢短暂冲高啊，部分个股迎来小幅的反弹，但是赛事呢正式启动之后行情迅速回落。像燕京啤酒单周的跌幅超10%，创下一年半以来的低位。青岛啤酒呢相较去年高点啊回撤近30%。目前的啤酒行业整体估值啊是处在近10年的最低区位，大赛带不动消费，也带不动啊这些股价，已经成为既定现实了。
2: 是，之所以出现这个反常的剧情啊，最核心的原因就是观赛场景的彻底消失。往届世界杯的赛事时间贴合国内的作息，黄金场次呢多集中在晚间或凌晨前期啊，刚好配上宵夜的高峰啊，非常适合线下饮酒。那么球迷习惯约上朋友撸串喝酒，直接拉动啤酒消费，是行业稳定的增长来源。但是除了时间的硬伤之外呢，国内的世界杯观赛热度本身呢也在走低。那么根据这个收看数据来看，近年来世界杯的观众基数在逐年萎缩，观众的审美疲劳呢也是明显有一个明显的这个非常差距非常明显啊。因为本届的赛事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程的拉长，比赛场幅呢场次大幅增加，赛事节奏呢更加松散，强弱差距呢会变大，冷门的看点变少，所以观众的观赛热情呢也在下降。

0: 当然这个国足无缘世界杯，而且是持续无缘世界杯，所以国内大众的代入感也很低啊。以往呢还有一些路人观众啊，大家跟风看看球，但现如今也只剩下一些核心球迷持续关注了，就是特别热爱足球的人。短视频碎片化观赛的普及也让完整熬夜看直播的人呢大幅减少了，大家呢只要第二天睡醒看一下集锦看结果就好了，不再需要长时间观赛搭配酒水，所以也进一步压缩了啤酒的消费空间。
1: 那么从行业消费数据来看呢，啤酒行业也已经进入了存量饱和阶段，很难再依靠短期赛事来拉动增量。那么近几年国内的啤酒整体产量销量啊在持续放缓，市场已经告别了高速的增长期，进入内卷式的竞争阶段，各大品牌呢只能依靠高端化提升换包装来拉动营收，很难再靠赛事来刺激大幅走量了。
0: 对，而且当下呢年轻人的夜间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1: 没错，
0: 现在年轻群体呢熬夜娱乐的选择更多了，像电竞直播、短视频、线下桌游剧本杀，分流了大量传统的看球人群，看球不再是夏天的夜间娱乐的需求了，自然没办法再撑起啤酒行业的赛事旺季红利，传统世界杯加啤酒的消费组合也慢慢淡化。
1: 另外呢，往年世界杯期间呢，餐饮、夜市、烧烤店都成了看球的场所，有大屏啊，有直播，带动酒水消费啊。今年呢，商户的积极性普遍也比较低，商家预观啊，观赛人流量有限，也没大规模的布置这个赛事氛围，线下营销比较冷淡。那么消费者的心态呢，也趋于保守，大众呢不再为这种情绪型的消费过度买单了。以前呢会为了仪式感主动的约球或者是囤酒啊，现在可能会更偏向于理性的刚需消费，像一些熬夜啊非必要的社交没有以往那么多了。
0: 对，所以呢单纯啊靠一个赛事风口来拉动销量的时代呢已经结束了，啤酒行业也吃不到这样稳定的大赛红利。综合来看呢，今年世界杯啤酒遇冷不是偶然的行情波动，而是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时差的错位毁掉了核心的消费场景，观众的热度也持续下降，行业呢进入到存量瓶颈，再加上消费习惯消费心态的全面转变，多重原因叠加在一起啊，让传统赛事红利彻底失效。
1: 那么未来呢，啤酒行业可能会告别赛事躺赢的旧模式，这行业竞争啊会更加聚焦于产品本身跟市场的日常运营啊，经历了四年一轮世界杯的旺季神话，可能也在宣告着落幕啊，成为酒水行业的过去式了。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主城区京深线泾阳路到坝新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有500多米的缓行。还有在石井路呢，提醒各位，目前呢在广元路到东山路啊北向南的方向正在堵车。东城中路的拥堵情况，在东城路到齐峰路，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缓行情况。还有在鸿福东路，在国贸段。这会儿在国贸的十字路口有排队的情况，堵车是500多米。万道路的拥堵呢，集中在人民医院这段，目前呢是东向西，在昌平桥附近有拥堵。齐峰路在东城中路这边，往齐峰公园地铁口这段去有堵车，是5-6分钟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樟木头大道南站南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有较长的一个堵点。还有在疏港大道月辉大桥到红军路附近有堵车，是东向西的方向。其次呢，在水乡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以及望红路北向南丹东线银平路到清溪的这段有拥堵。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晴，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夜间的多云见晴了，温度是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0%，会吹3级的偏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多云见晴，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8到35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吧，在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这两天天气特别的炎热哈，目前呢也跟大家说一说，东莞呢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未来几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体感温度肯定是要去到35度以上了，可能36、37度啊。天气炎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喝点这个消暑的汤啊水啊。东莞市气象局呢在6月22号，也就是今天8:24。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呢注意防暑降温。
2: 是啊，来吧，接着我们来热搜导航最后一条啊，一碗热干面戳破全民表演。
3: 热搜导航。
2: 最近呢，网上啊有那个雷军在武汉吃热干面的事儿啊，不知道您刷没刷过那视频啊？
0: 刷到了。
2: 是啊，短短10秒的路人视频，直接是让人哭笑不得啊。就我也看到那个画面感特别强，大清早武汉的一个路边摊儿，雷军呢蹲在一个红色塑料凳上，前面摆着一整套武汉过早的标配：热干面、面窝、3鲜豆皮，还有一杯绿豆汤啊。然后全套配下来是11块钱。看着呢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儿啊，
0: 表面看着啊这是大佬回乡忆往昔，实际上现场那阵仗啊压根儿不是普通吃早饭。要是我去吃早饭，我看到他坐那儿那好几台摄像机，我都往旁边躲啊，
2: 吃不下了。
0: 对面呢支着3台专业的摄像机，补光灯，收音设备齐全，周围的自媒体路人举着几十台手机围一圈，硬生生的把街边早餐摊啊变成片场了。行人过路啊都得挤着走。重点是什么？重点来了，就是突然呢后面走过一个背着紫色书包赶着去上学的小女孩，她完全不认识雷军儿，穿过人群的时候随口吐槽了一句、直接把整个戏啊都给戳破了。
2: 说啥
0: 啊，他的原话呢就是说吃个早饭还有这么多人照相啊、然后他就一边吐槽一边走过去了。当时雷军啊也愣了一下，马上笑着招呼他一块吃，结果呢小女孩人家赶着上学呀，头都没回啊上学去了，一点面子都没给这场精心安排的拍摄流。这条短视频呢3天播放快1000万了、网友呢都在说这就是2026现实版皇帝的新衣啊，只有小孩才敢说真话。
2: 是，我觉得这个类比特别有意思啊，但又不完全一样。你想，童话里的皇帝是自个儿被骗，以为呢身上穿着华丽的衣服，但是雷军呢，我觉得他肚里是门清的，因为这些这个补光灯啊、收音设备啊、拍摄那都是他自个儿团队安排的，他怎么可能自己蒙在鼓里呢？
0: 是啊，
2: 这等于他既是主演又是导演。所有人呢都心知肚明，这是在公关宣传，这只不过是成年人他们这个有默契不戳破罢了啊。
0: 对，因为成年人早就习惯了这种心照不宣的表演、不管是网红还是企业家、名人出门偶遇、街边吃饭，大家明知道是刻意安排，也不会直白点破。只有没被社交媒体人情世故驯化的小孩儿，凭直觉会看出不对劲儿。在小孩的认知当中呢，吃早饭吗？就是单纯填饱肚子，你一堆人举着镜头围着，完全是太多余了。
2: 但我觉得。

0: 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有一个核心逻辑，现在很多的老板啊都是自己出来做宣传，互联网大佬也他们都基本上是什么人设及产品。雷军呢就是把这一套啊完成了教科书了，早年的自黑 Are you OK 啊，然后亲自当客服，在微博跟网友互动，发布会的时候穿平价的 T 恤，一步步的打造亲民科技老板的形象。小米的苏七发布的时候呢，他这个人设呀直接当时给品牌带来大量的溢价，但是这个模式有个致命的短板，产品呢能够批量复制，但是人的真实状态复制不了。
1: 对，
0: 网友呢源源不断的需要新鲜接地气的日常素材，团队呢只能不断的加码制造场景，为了显得更自然呢，这排场反而一次比一次夸张，于是呢慢慢就陷入到了一种很荒诞的内卷当中了。
1: 可不是嘛，业内其实有个很现实的现象，说只要一个 CEO 靠街头亲民的画面出圈，其他人呢就不得不跟风啊，因为不然流量就会被竞品抢走。
0: 是，
1: 这属于典型的一个叫囚徒困境啊。因为黄仁勋之前在那个台北夜市吃小吃，北京胡同喝豆汁儿，全网一片好评。马斯克呢更是直接睡特斯拉工厂的地板。你觉得他有必要就是忙成那样要睡工厂地板吗？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另外一种摆拍，是吧？周鸿祎也是啊，经常直播自个儿工地吃盒饭去攀岩，都是为了立这种人设嘛。
0: 那其实呢现场还有一些细节啊，就是网友呢拼接了多段视频发现啊，雷军呢20多分钟一直在搅拌热干面，真正吃进口的没几口，芝麻酱的都给拌干了，完全不是普通人安心吃饭的状态啊，全程都在配合镜头展示动作。这就是注意力经济带来的扭曲啊，现在很多事儿啊如果没有镜头记录，没有社交平台传播，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吃饭呢不再是为了饱腹，旅行那是为了拍九宫格，看书是为了拍笔记发平台，好像你所有的私人日常都要变成对外展示的展品。
1: 对，说到武汉的过早文化里啊，这种反差感就更强烈了。武汉的过早就是武汉话吃早饭啊，它的内核本来是平等啊，不管身价多少，所有人呢都能蹲在路边吃个十几块的早点，不分高低贵贱。但这摄像机一围啊，这份市井的平等好像也消失了。一碗热干面呢，从一个人人都吃的美食，沦为了营销道具啊。
0: 很多人会说，雷军呢，他不过单纯想吃家乡美食，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但是问题呢，不在于他想不想吃面，而是整个商业体系、公关团队不允许他拥有纯粹的私人日常。只要他出现的公共场合，一举一动都得变成素材，相当于说他每时每刻都在交付人设产品。其实这里有个很真实的层层放大效应，大众呢本身就爱看真实无剧本的日常片段，
1: 是
0: 这种需求呢传到平台，再传到公关，最后呢落到企业家身上，就硬生生的变成了补光灯、多机位、人山人海、围观早餐这种很离谱的场景。
1: 本来为了传播真实，最后变成了最不真实的事儿啊。最戳人的还是那个小女孩的那句直白的吐槽啊，没有复杂的公关话术，没有人情世故的权衡，纯粹是觉得这件事儿很违和。那成年人分得清什么是社会规则，但小孩可能直观的只是看这件事儿觉得不对劲儿啊，这种直觉可能大人都已经丢掉了。
0: 其实呢这件事儿啊不是雷军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注意力经济下所有人共同造成的结构性困境。这个观众呢大家爱看亲民的，企业家呢又需要创始人流量来提升品牌价值，公关团队呢又需要产出内容，多方叠加，所以才有了这种摆拍式市井的名场面。也不是说所有企业家都爱用这种人设营销啊，只是当下流量竞争太卷了，大家不得不做出同样的选择。其实我现在会反其道而行之，如果我看到某一个品牌啊，他之前没有营销都反而会去买，但他突然冒出来大量的去营销，我会不去买这个产品啊。等到所有人都在用一模一样的方式打造接地气的形象，这种套路就彻底失去说服力了，一点感染力都没有啊。
1: 对，那个小女孩我觉得只是顺路路过，随口说了一句大实话，转头呢就奔向上学的路上去了，根本没有在意这场全网热议的大戏啊。但是他短短的一句话呢，也刚好点破了所有人都在回避的一个现实，说当生活全部变成了表演，你再有烟火气的小事儿也会失去原本的味道。
0: 好了，那说完我们的热搜话题啊，我们也来跟大家放送一下福利啊。福利时间，我们的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都有5份的礼品送给大家啊。各位呢可以添加一下彦祖的微信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在这也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您必须得通过啊听节目，然后呢添加彦祖的微信来到

0: 我们的粉丝群，我们的群里呢是不通过就是群友加群友的一个形式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这个礼品一定是要送给我们的听众的，您必须是有听我们节目的才可以来参与这个互动哈。
1: 确实是，
0: 因为想得到礼品的朋友是特别多的啊。然后呢，近期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鹏特饮特约商提供的五份礼品，那里边都有什么东西呢？
1: 里边呢都是东鹏准备的，饮品啊，跟一些像是小的手信礼物啊，包括一些小包包之类的。那么饮品呢，东鹏呢有很多啊，最经典的这个东鹏特饮，那是提神醒脑的非常好的一款饮料。另外呢，像东鹏大咖、东鹏补水啊，这都是咖啡饮料，以及呢运动之后喝的饮料啊。还有呢，东鹏最近推出的备好茶是东鹏的即时的茶饮，这些都是东鹏为您准备的。困了累了都可以喝东鹏，开车困了喝东鹏，熬夜累了喝东鹏，东鹏特饮为您呢持续加油打气儿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宣传啊，几分钟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子元帅，
8: 我是党员，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不上谁上，
11: 我也上，
12: 我上。
2: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2: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2: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5: 多一些共振，
1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16: Just for you，
1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7: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18: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7: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8: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7: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7: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8: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7: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8: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我们满电续航第一线继续出发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消息哈，进入到福彩探早茶。
19: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我们要说说江门彩民喜中超给力刮刮乐一等奖的事儿啊。6月3号晚，江门市江海区44120238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彩民呢在该站点购买超给力刮刮乐即开票20块钱那款，幸运刮出了一等奖80万元
0: 啊。6月4号呢，中奖者刘先生啊，去到了江门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刘先生啊，分享了自己的中奖经过。他说呢，他路过44120238福彩销售站点啊，进店呢买了电脑票的时候，顺便买了几张超给力刮刮乐哈，面值呢20元玩一下，没想到啊，竟然刮出大奖。看到中奖金额是80万的时候呢，他说啊，他真的是挺惊讶的，不敢相信。那问到这个中奖奖金怎么用呢？他说啊，中奖让自己的生活锦上添花，他呢就准备存起来了，努力工作，理性购彩啊，量力而行。
1: 啊，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每张福彩都承载着购彩者的爱心。那么福彩的公益金呢，全部上缴财政，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的大病救助，补助城乡医疗

0: 救助金以及扶贫等社会公益事业，重点用于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留守儿童、困难群众等社会福利事业。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1: 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美食啊，叫都匀泰师饼。这个东西呢，其实在贵州本地都算比较小众。它的外形呢是圆鼓鼓的，像一个扁柿子，表面金黄，还撒了一层白芝麻，看着平平无奇。一开始呢以为是普通的酥皮点心，但是呢仔细一闻，哎呦，这味儿呢有点冲。它呢是有一股发酵的酸味儿，带着点陈年的臭味儿哈。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它的灵魂了。它的这个特殊气味是来自里面的馅儿 加的是糟辣霉豆腐，
0: 哎呀，
1: 就是我们常说的霉豆腐或者是猫屎腐豆腐哈。它呢不是那种红油腐乳，是经过长时间发酵长出白毛之后腌制出来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冲很霸道啊。
0: 霉豆腐来做馅儿，这个相当是黑暗料理了，
1: 堪称啊。
0: 但这就是饮食文化的差异嘛。都匀这个地方呢湿气重，以前老百姓为了保存食物啊，只能用那种重发酵的食物。泰师饼的历史据说能追溯到明清啊，以往是给过往商旅路上充饥的干粮啊。那个时候交通不便，这饼呢又耐放又顶饿又能提神醒脑，所以呢算得上是当时的能量棒啊。
1: 对，其实这个它做起来啊挺讲究的，它饼皮儿就是个技术活，得猪油起酥，然后还是半烫面啊，要酥又不能太硬，然后又能包住这种流心的馅儿啊。重点就在馅儿，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霉豆腐，它里边还加了大量的五花肉丁，必须是肥瘦相间的那种，还得放点干辣椒、花椒粉、葱姜蒜啊，甚至有些老铺子啊还会加点当地的米酒去腥增香，把这些东西呢炒得油汪汪的，然后再包进饼里去烤。
0: 对啊，听起来就油润香挂啊。但是看这层次，外皮呢酥的一碰就掉渣啊，而且里面霉豆腐那个红里透紫的颜色，混着白色的肥肉粒儿，还有绿色的葱花点缀啊，喜欢的人可能会流口水啊。然后那个香味呢，就是刚才的臭味散了之后呢，还有一种肉香跟发酵之后的醇厚香气，混着猪油的味道往鼻子里钻啊。
1: 没错啊，所以呢如果你敢于去尝试这些比较小众的美食的话，下次有机会去到贵州你可以去试一试这个叫都匀大师饼，比较特别啊，跟你平时吃的蛋黄酥啊、鲜花饼那简直区别太大了啊，小众宝藏啊。所以呢去黔南别光盯着酸汤鱼路边摊啊，你可以去找一找这种舌尖上跳舞的酸辣鲜臭啊，真正的贵州味道了啊。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明天早上我们再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4: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3: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4: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3: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4: 报名电话3333-3232-37。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早上的9:02啊，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0米，多花上49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十大公路北向南两个路段，一个是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0米，另一个是从十大立交桥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30米，两个路段呢要花上半小时啊，耐心等候一下。东城东路南向北在管章路附近的拥堵525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0分钟。东城中路另一个方向啊，是从北向南的方向，玉华路到学院路拥堵500米，等上31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

0: 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拦不住你发芽。你是最好的、最强的、最妙的。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最强的、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今天的话题呢，首先啊，来聊一聊啊，关于孩子在失败的时候啊，家长应该如何去做啊？这个我们讲啊，这个很多的时候要给到孩子啊，这个挫折教育啊，让他在失败中去成长。但是有的时候，当孩子面临失败啊，或者说啊，遇到这个

困惑呀、啊、挫折的时候，很多家长啊，实际上啊，做法是错误的。孩子在失败的时候，本质上它是一种对自我能力受限的深刻感受啊。这个关键节点呢，孩子需要的是内心独立的一个空间去消化。你所抗拒的终将持续存在，唯有接纳才能转化它。那很多人呢，误以为啊，强大就意味着能够迅速的摆脱痛苦，快速从失败中站起来。但是真正的强大啊，不是没有痛苦，而是允许自己经历痛苦，也接受痛苦的存在。一个没有机会体验失败的孩子啊，永远学不会正面的去面对失败和挫折。一个每次摔倒都需要被大人扶起来的孩子啊，他也很难走得很长远。那唯一的出路啊，我们是啊直面它，更好的去啊接纳失败，啊在失败当中去学习。那家长要做的其实啊最好的就是在孩子失败的时候，或者说有的时候失落的时候啊，学会闭嘴。看到网上一个妈妈的分享啊，也算是一种啊这个自我的求助吧。她说啊，这个孩子给她发了一段话。啊，说妈妈啊，我真心建议你，在我失败或者失落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因为你不会安慰人，只会刺痛人。你说出来的话呀，啊，很伤人心。然后还有一句话说啊，你不会说话可以不说话啊，不说话已经是你在我面前啊，面对这个失败的时候给到我最大的助力了啊，因为你不会安慰人。啊，看到这段话啊，触动了多少家长的心呢啊！也许这位妈妈的女儿啊，可能会和很多孩子一样啊，很爱妈妈啊，认可妈妈的付出。但是啊，就在现在她成长这一个阶段当中啊，她是受到这个母亲的很多这种啊，这个讽刺、挖苦啊所带来的很多困惑啊，她不愿意接受啊这个母亲带给她的这种啊掣肘和品评。啊，不愿意接受父母啊对于自己个人价值的啊这种啊投射。不过啊，也相信啊这个家长的孩子呢也会读懂啊自己的一个局限性啊，会像父母包容孩子一样啊成熟的去啊这个解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子关系，并且尽力的啊不像这个女儿长大后啊像自己一样啊这样一个给到这种各种的压力。但是这终究啊需要一段时间啊来这个感悟嘛，是吧？其实呢，你看这位妈妈分享出来啊，其实应该也是一种啊幸运啊，因为她家的孩子愿意这样去表达啊，那起码啊还愿意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啊，那就说明她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啊，逻辑清晰啊，个人意识也比较强啊，能够自己在痛苦中领悟这些啊。所以说啊，这也是一种啊，这个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个好事啊，就怕孩子有想法他不说啊，闷在心里。其实啊，这个很多时候家长啊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在孩子失落的时候忍不住啊就想上去说一些话啊，自己觉得这个话很正确啊，能够帮助到孩子，但是有的时候在孩子听来呢，这是正确的废话啊。给到孩子不但没有安慰，反而会让孩子更加的烦躁，更加的委屈。举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你看现在这个各种考试是吧，也到期末了哈。孩子考试考不好回到家里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有的家长可能说没关系，下次努力。这些话听着没毛病。意思说孩子你现在这样不行需要振作下次再努力。但是孩子听来可能他心里本身就堵得慌再听到爸爸妈妈这种鼓励，其实他可能会理解为对自己的一种否定或者说对自己的无关紧要的一种这个看法，他就变成了另一种压力甚至可能是这种隐晦的否定会让孩子内心更加的剧烈。那面对这种情况，各位家长应该如何去做呢？刚才说了最好的就是如果说不知道如何去做，最好的就是学会闭嘴那如何闭嘴，这也是一门成长过程当中陪伴孩子的这种一种方式或者说一种对待孩子成长的一种困惑问题的一种技巧稍后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点火！
2: 点火！
1: 点火！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火！火呀！
3: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3: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5: Music non stop，
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7: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8: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9: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10: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

0: 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当孩子失落啊，或者说失败的时候啊，各位家长应该如何去做啊？刚才说了啊，最好的没准啊，就是咱们什么都不说啊，学会闭嘴啊。因为很多父母不懂得的是啊，孩子有的时候啊，不需要什么啊所谓的振奋人心的这个唠叨啊，或者说啊这个打鸡血的这种啊心灵鸡汤的话语啊。他也不需要啊，这个爸爸妈妈给到迫不及待的让他摆脱这种负面情绪的这种啊，这个话语，他可能需要的安慰啊，很多家长啊没有啊真正的理解到啊，真正需要给到孩子的安慰是什么呢？是家长要允许孩子安静的消化难过啊，给足时间告诉他，难过是被允许的啊，我们可以先难过一会儿啊。孩子失落的时候啊，这情绪就像是被堵住的洪水，他需要慢慢的释放，而不是家长拼命的去堵住他啊。可惜大部分的父母呢啊，因为太过焦虑，总想着得让孩子赶紧恢复这个情绪啊，立刻的就得把他们拉回正常的状态啊。上一刻可能说啊，在球场上啊还在哭哭踢踢的啊，这个因为这个比赛失败了或者怎么样，下一秒想让孩子说啊，放下这个篮球啊，走出这个篮球场就立马这个生龙活虎啊，我要为下一次啊怎么就，这个是家长太过焦虑了，太着急了啊。家长的焦虑越明显，孩子内心的压抑就越深啊，就越有压力，他会越觉得啊，家长不懂我啊，瞎在这唠叨啊，说的轻松，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是这种想法的。心理学家啊，卡尔·罗杰斯认为说，真正治愈人心的，不是你的言语，而是你温柔而安静的倾听。啊，所以最好的安慰其实就是陪着孩子，不说话，不着急，静静的坐在他旁边。啊，比如说，孩子不开心的时候，学会闭嘴。啊，可能啊，这个。有的人说啊，这个闭嘴，那什么都不说能行吗？就是陪伴着孩子，如果想说的话，他会找你去说的，或者说你可以告诉孩子，哎，我一直都在，啊，如果说你难过啊，可以找我分享，啊，安静的养育啊，有的时候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在一个孩子进入到青春期的时候，啊，孩子真正需要的是被允许失落啊，被允许失败。而不是啊，很多家长强迫着孩子抓紧时间快速的恢复状态，这种安静的空间呢，让孩子能够明白自己不是必须马上振作起来的，从而能够更坦然的去接受负面情绪。其实这种闭嘴呢，不仅是适用于孩子，放到我们成人的身上也是如此啊。工作失败了啊，感情失败了啊，很多人啊，这个创业啊遇到的坎坷。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啊，身边的人立刻冲上来跟你说加油，你一定行。你觉得哇，敷衍了事，对吧？这种声音背后的逻辑就是赶紧好起来啊！你现在的状态让我很焦虑啊！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啊，并没有那么快的想要好起来，或者说没办法那么快的好起来啊，需要安安静静的过一会儿啊，允许自己啊。啊，彻底的经历一次失败，然后从中啊，这个，然后我们调整自己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一个人失落的时候啊，更需要安静。安静会让人修复，也让人强大起来。村上春树啊，在《当我谈跑步时啊，我谈些什么》当中说，痛苦是难免的啊，但是受苦却是可以选择的。当家长急于说话，急于想要安慰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剥夺孩子选择自己如何去面对痛苦的权利。所以当孩子失败啊，或者说啊这个困惑失落的时候，作为家长啊，真的不必急于开口啊，也别急着去和孩子讲大道理啊，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给到孩子一个安静的空间，安全的空间，陪伴着他。啊，耐心的安静的等待着他自己缓过来啊，然后和你去说。教育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把孩子保护的滴水不漏，关键是让孩子学会如何与难受啊这个和平相处。
如何坦然地面对负面情绪，如何用自己的节奏重新站起来。当家长学会闭嘴的时候，就是给了孩子最珍贵的一份礼物，一种无需焦虑的自由，一种无需假装坚强的空间，一种可以诚实面对自己的勇气。啊，这也就是说啊，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不会说话啊，咱们就学会闭嘴，最大的温柔与智慧了。包括啊，这个面临大考的时候啊，像刚刚过去的高考啊，啊，即将到来的这个中考，对吧？很多的时候家长说，哎呀，看着孩子很多这个问题啊，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做。不知道如何去做的时候啊，哪怕之前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和孩子啊，这个亲子关系啊，没有那么融洽，甚至是啊，这个剑拔弩张，那这一刻你就学会闭嘴啊，给孩子准备好吃食就可以了啊，其他的什么都不要说啊。好的，时间来到了9:27啊，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那在这里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这两天啊，天气啊已经炎热起来了啊。这个今天是6月22号，东莞市气象台于今天早上的8:24啊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未来几天我市的最高气温啊是在35摄氏度左右啊，天气比较炎热，请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防暑降温。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9:31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东进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管张路到 S529拥堵630米，多花上36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700米，另一个路段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有将近1公里的距离这两个路段呢都要花上这个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十大路另一个方向南向北，从十大路到兴元路辅路拥堵1.2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1分钟。长安路北向南的方向拥堵800米，等上半小时。田兴路东向南，从工长路到南门一街拥堵950米，也要花上35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遇到拥堵路段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礼让文明行车。
6: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7: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8: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啊，遇到困难啊，挫折失败的时候啊，这个家长应该如何去做？有的时候啊，可能你先学会闭嘴是一个更好的处理方法和方式。你包括啊，这个很多孩子的问题都可以这样去啊，这样去做，让孩子啊，这个和你来倾诉啊，倾听，你去倾听孩子就可以。你包括啊，有位网友就有这样一个提问，说孩子跟同学打架了啊，被老师请家长，应该和他说些什么啊？其中有一个啊，这个老师就给到这位家长这个回复了，说啊，这个尽量什么都啊，这个先别说啊，然后让孩子这个去表达，如果孩子不表达啊，那就等就好了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比起妈妈啊喋喋不休的啊讨论啊对与错啊，比起反复的追着孩子说让他保证啊以后再也不打架啊，不调皮捣蛋了，更应该做的，你应该先听听孩子是如何去说的，听听他为什么打架的理由啊，听听他啊事情发生后的心理的想法，是否委屈和后悔，是否有心事和秘密啊，耐心倾听孩子讲话，做孩子一个非常好的听众啊，这是父母对孩子最暖心的尊重了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教育方式。父母效能培训手册当中有一个事例啊，说教练引导孩子们做情绪管理闯关啊，当被问到啊心里饱受委屈的时候要如何去处理啊，放在心里居然是大部分小朋友共同的选择。当教练再加以引导的时候啊，说要不要找父母倾诉的时候，孩子们一致回答说跟家长说了也没用啊。所以生活当中习惯了对着孩子碎碎念的父母啊不少啊，愿意坐下来安静的听孩子说话的父母，哎，那是少之又少啊。所以啊，这个孩子有的时候他需要的和父母给的啊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孩子需要倾听，父母给孩子一大堆的说教啊，还说这是我对于孩子的爱啊，我这个关心孩子，对吧？所以啊，要想成为优秀的父母，一定要学会啊，这个在恰当的时候，咱们学会闭嘴，啊，少说话，多陪伴，用无声的支持，让孩子啊获得。

更强大的这种底气。你像有位这个网友就分享自己的感受说啊，我的爸爸妈妈啊，恰恰相反啊，这个每次我失败的时候啊，他们都会啊赶紧上去趁机打压啊，说这就是不听他们话的后果啊，实在不理解他们啊，有什么自信说这些话啊？这也是啊，这个其实老一辈的这个教育方式啊，这应该是都是同龄人啊，家长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这个不听我说的吧，啊，然后吃亏了吧，后悔了吧，很多这个咱们这辈的家长辈啊，都是可能是这样一个方式方法啊，所以说咱们就要消化它，然后把它转化回来，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当中啊。包括这个，其实父母啊，在孩子失败的时候说这种话，其实背后也隐藏着他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啊。害怕啊，孩子重复这个他们的遗憾，又希望能够以哎我早告诉你了这种姿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后一种的这个可能性多一点啊，占的比例多一点。但是这样说的家长并不懂啊，这种方式其实并不能帮助到孩子们啊，反而啊让这个本就脆弱的这种啊这情绪啊再深深的被捅上一刀。啊，让我们可能更加的感受到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无助感，这种孤独感，没有人啊懂我们这种感受。所以说，孩子有时候这个，当他遇到这种失败啊、挫折、失落的时候，本身情绪就啊已经很难受了。你在家长这么补上一刀啊，你让孩子如何去消化呢？对吧？所以说，我认为啊，有效的应对方式应该是先看到孩子的这个。一些问题之后，然后不要急于去说话啊，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先学会闭嘴啊。然后很多的时候啊，成年人各位家长，我们需要啊，让自己也强大起来啊，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啊，一些这个其实无所谓的这种啊，无足轻重的一些事情啊，这跟孩子讲一大堆的道理，或者自己内心好焦虑啊。真正强大的成年人是能够允许自己啊经历失败，接纳挫折啊，最终靠自己的节奏慢慢站起来，而不是活在父母的啊这个评判啊和期待当中啊。不要把这种，因为你没法改变父母了啊，不要把他的一些这个教育方式啊潜移默化到说下意识的啊影响到自己的这个孩子身上啊，要有这样意识啊去改变。有的时候闭嘴啊比教导更有用啊。如何去闭嘴，什么时候学会闭嘴，这不只是智慧，其实更多的啊是发自内心的给到孩子尊重和接纳。

好的，时间来到了9:42啊，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安妮妈妈啊兔湾腰鞋，名字啊，这个让人很记忆犹新哈，不用弯腰啊，这个不用手拎，不用蹲下啊，站着就能把鞋提上，真正做到啊，这个免弯腰啊，免弯腰一脚蹬啊。安妮妈妈免弯腰啊，这个一脚蹬鞋，男女款啊不同啊，这个尺码齐全啊，35到44码啊都有啊。上了年纪的家长啊，脚掌变宽了啊，足弓可能也塌了啊，以前穿着合适的鞋啊，现在可能说，穿上不是挤脚就是磨脚啊，走两步就喊累啊。作为儿女啊，咱们需要给家长安排上这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啊。今天呢，这款鞋啊，可是这个健步鞋排行榜上啊名列靠前的，很多长辈都在穿，平时各大促销啊平台还要卖到139.9元，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专属福利价只要109元，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适的好鞋，怎么算啊都很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包括啊，这款鞋更贴心的是啊，这个鞋楦啊是加厚加宽的啊，是联合啊这个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啊，针对长辈啊脚宽啊脚掌变宽啊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设计来的啊，脚趾在鞋里也完全不受挤压啊，不磨脚不压脚背啊，非常的服帖。颜值也很能打啊，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0: 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欢迎您来体检，首先检查您的嗓子，请跟我说啊。好，下一项，请让我听听您的心跳。
3: 车行万里，安全第一。您的爱车需要养护，别忘了给它定期做体检哦。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才不是分享了这个一位网友的留言吧，然后有位网友也说了，说的确我们这一代啊，多数的父母都是这样的啊，总是啊这个拿话来挖苦你啊，希望我们当了父母之后可以不断学习啊。的确啊，最有力量的改变呢，就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和啊这个自己的父母可能有的时候教育上啊是一模一样的时候，能够及时停下来问问自己，哎，我现在这样做是不是的，是不是这种无意识的复制家长对我的这种啊教育方式啊，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就是下意识的无意识的啊这个用这种方式。我们没有办法变得完美，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哎觉察一下啊，然后有点耐心啊，当不知道如何去改变的时候，学会闭嘴就可以了。

还有位网友说，说这个做了父母之后才懂得啊，尤其是孩子到了青春期啊，最讨厌的就是说教了。但是还是觉得有些事情哈、啊，有苗头的时候啊，能够给孩子一些前瞻性的建议是有用的，很有用的啊。说比事后啊给到孩子说教，那不是更好吗？哎，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啊，并不完全认同啊。如果你发现前瞻性的事情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如果说违法乱纪了啊，肯定会出现啊这个很严重的这个身体伤害了啊，违反这个啊这个我们说法律法规啊啊，然后三观不对啊，这种东西啊，你一定要提前遏制，然后跟孩子说好啊，说这个时候要严厉的去给到孩子啊一些这个信号了啊，不能惯着孩子。但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就是啊，可能打个比方，就是前面有一个啊凸起的小石头，他摔倒了，甚至是啊磕破了点皮，流了点血，也无所谓，让他知道下次我要看着点路面啊。这个就是你如果说事前告诉他了，他永远记不住啊，没事还会磕碰一下啊，有的时候家长你扶住了啊，他没磕到，没碰到啊，但是以后呢，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有些事情啊，你帮他啊，这个年纪小的时候啊，学生时代你帮他稍微啊挡住了啊，没让他磕到碰到疼到，那以后自己面对这个生活走向社会的时候怎么办，对吧？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啊，他心里其实很多事情啊也都明白，他清楚什么是对的，有的时候啊这个只需要父母巧妙一点啊，给到一点尊重的引导。有的时候青春期的孩子他知道这是对的，你说出这话也是对的，但他就不按照你这个说的执行啊，所以说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不如提前学会闭嘴，让他自己去选择。9:53啊，节目最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啊索菲亚冰淇淋啊，这个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些惊喜。首先啊是这个知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啊，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啊，给大家推荐啊酸奶桑葚口味啊，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接下来就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啊，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是呢，它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啊，您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又干净。那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啊，千万别错过这个威化系列，重点来了啊！这个索菲亚冰淇淋的威化都是他们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啊！经典的牛奶威化，添加了这个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啊，鲜香味直接拉满，是啊，而且还出了这个新出的抹茶威化啊，也是非常好吃。最后呢，给大家推荐这个宝藏系列大碗系列啊。朗姆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还有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 nice。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

气。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

0: 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3333-2237。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7: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7: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7: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8: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8: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好啦，我听到嚟自 Dear Jam 带嚟嘅一首《2084》啊，藉住呢首歌嚟开启我哋全新嘅一个工作嘅时间。咁系2026年嘅6月22号星期一早上，欢迎各位咧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我哋嚟到全新工作啦，经历咗一个小小嘅长假之后啦，3日嘅时间，各位休息好未啦？状态吓如何呢？嗱，咁啊，我哋嚟到咗全新嘅工作啦，咁啊，肯定都要继续上班，系咪？调整好心态、状态吓，好好咁样去安排咧。因为而家咧6月底噶啦，马上咧就要结束我哋可以话系即系半年嘅时间已经过咗去啦。所以咧今日咧开始咧，我哋就真系要好咁去调整下大家嘅生活工作。因为咧其实工作咧都系有压力吓。咁而今日咧同大家倾到嘅互动话题咧，其实就同工作相关吓。而家咧每一个听众朋友应该成日都可以刷到新闻、刷到短视频，可以见到话，AI 咧可以系帮手写呢个文案啦、做表格啦、剪视频啦、画图啦，甚至可以对账啊、做客服等等，系咪啊？写剧本系咪啊？咁啊，好多啲后生仔啊、上班族啦、好多啲家长咧就开始焦虑啦吓。哇 ！AI 而家越嚟越犀利，咁未来嘅呢个几年咧，我而家做嘅嘢会唔会话被 AI 取代咧吓？我而家嘅呢个行业会唔会话慢慢缩水淘汰冇出路呢？到底边一个行业喺未来先算系吃香，系咪系机器人啦？而家系永远做唔到嘅啦。今日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一齐倾倾嘅吓，即系关于呢一个大家都十分之关注嘅话题，大家都可以分享下你嘅谂法，系咪啊？咁啊，而家咧就系 AI 咧快速普及嘅时代啦。咁到底咧，你认为吓有边一类嘅职业或者边一种工作啦，系永远咧系刚需嘅，系唔会失业嘅咧？咁你而家做嘅边一行呢？咁啊，容唔容易被 AI 替代呢？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啊！系啦，咁啊，听到嚟自张莹嘅一首《伴侣》吓，咁亦都欢迎到各位嘅，早晨啊！

0: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嗱，咁啊，讲翻即系关于 AI 咧，即系同大家倾倾咧。其实好多人咧对 AI 嘅呢个理解咧，系一个好大嘅误区吓。以为咧 AI 咧佢系无所不能，系万能嘅吓，即系未来大部分工作咧都会俾佢抢晒，系咪啊吓？咁其实系咪咧？其实唔系吓。AI 咧真正嘅作用咧，从来都唔会话系全面咁去取代人类。而是淘汰低端的一些重複的勞動力來拔高高端人類的價值。未來會被淘汰的工作永遠都是這三類，第一個機械重複沒有腦都做得的一些流水線的工作，是不是？而第二個就是標準化、公式化、千篇一律，沒有不需要情緒和判斷的一些文職工作。第三，只是靠體力，只是靠時間堆砌，沒有什麼技術壁壘的，沒有抉擇權限的一些基礎的崗位。簡單來說，就是一些比較死板的，重複、固定流程、沒有溫度、沒有判斷能力等等的一些工作，是不是未來呢肯定是會被 AI 大幅度替代壓縮、這個貶低、甚至是這個裁員的。但係與此同時咧，其實有一大類嘅職業咧，係無論 AI 咧點進化幾犀利都好啦嚇，都係冇即係冇辦法嚇，絕對係100%咧係替代唔到嚇。咁啊呢一類職業咧有一個共同嘅特徵，佢需要人類獨有嘅情緒感知、共情能力、道德責任、臨場決斷、文化創造等等嚇，即係一啲只有人類先擁有嘅嘢嚇。機器咧，佢可以係學習邏輯，可以學公式，可以學流程，可以無限咁去儲存數據，一秒咧即係運算100次係咪啊？100萬次啊！但係咧，即係你關於呢、這、一個頭先講到嘅呢啲咧，人性啊、人心啊、人情呢啲咧，係佢點樣咧，都係冇辦法可以係替代嘅，或者係生成嘅。所以咧呢一方面咧，就真係咧比較有優勢噶嘛，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下。咁第一大类系咩咧？我个人认为吓嗱，就系一啲医疗嘅啊，呢啲叫做守护生命嘅一啲刚需行业，医疗医护啦吓，临床一线等等，呢个咧系 AI 冇办法替代吓，因为咧好多人话咧，即系而家最近咧，即系话 AI 咧可以去帮手睇病咯吓，可以读。可以解讀呢個 CT 片啊，分析病歷，佢可以開藥，係咪啊？嗱，呢個咧冇錯嚇 ，AI 咧確實係可以咧嚟輔助到一啲工作嘅，咁啊，而且做咗咧仲比較精準，仲好快速，係咪啊？嚇！但係咧一定要分得清喎嚇 ，AI 咧佢淨係可以咧叫做係輔助嘅啫啊，係唔可以做主力嘅，咁啊唔可以做最終嘅一個負責人嘅。點解咧？因為咧醫療工作咧佢面對嘅係我哋人命嚟。

而不是说这些数据是不是。那我们呢要做到的就是理解啦，这个核心的 真相 AI 它是没办法承担生命的责任的。如果 AI 判断错了 AI 失误的话怎么办，谁负责，机器人可不可以坐牢，可不可以赔偿，不可以，它都不可以来承担。但是医生、麻醉师、主刀护士、临床医师等等，他们是所有的涉及到生命最终的决断，即是都是涉及到很多一些法律、社会、伦理，所以永远只可以将这些交给我们人类专业的从业者的。在我们的即一些数据、权威数据显示，麻醉护士、急诊临床医师 AI 替代率是不足 7%， 可以说是这个全球最安全的职业来的。而第二个，为什么说这个医疗行业呢它是比较难替代，或者根本没有办法替代呢？因为病情是有很多的，而且千人千面， AI 永远没有办法 读得明白即是复杂的人体，是不是？因为人体咧，佢唔系程式嘅，而亦都唔系公式啦。同一个症状咧，100个人咧会有100个病因啊，100个呢个体质吓，100种嘅呢个并发症，100种嘅情绪影响吓。所以咧呢一方面咧吓，真系咧系冇办法可以替代嘅。咁而第三点系医疗咧系需要极致嘅一个共情，同埋就系安抚啊。病人手术前恐惧、重症患者绝望，家属的一个崩溃的焦虑，是不是小孩子看病会哭，是不是 AI 呢是可以输出标准化的安慰，但是它没有温度，没有眼神，没有语言。那护士、医生呢他们的讲解，他们的安抚是真正是可以治愈到人心，是机械人是没有办法去模拟出来的。好啦，听返首歌嚟自张学友寂寞男人之后，继续倾返今日嘅互动话题，欢迎到大家嚟留言嘅。

0: 好啦，欢迎到各位留言，欢迎到 Kelly 李永远，而第二类的这个无法替代的呢，亦都是大家都非常熟悉所认知，就是一些掌控规则，承担法律后果的一些职业，比如说律师、法官、法务、这个合规风控等等。这些呢是真的机器人 AI 是没法替代的。咁頭先講到好多啲文職啊、文員啊，咁啊基礎審核咧，其實已經慢慢就被 AI 替代，咁啊因為佢可以咧更加快速咁去查法條啦、自動改合同啦，可以去揾呢個案例係咪啊？咁但係咧，頂級嘅律師啦、出庭嘅辯護啦、庭審嘅一啲博弈係咪啊？仲有關於企業啊、合規風險風控咧，係永遠冇辦法咧被替代，因為咧。法律從來都不是死板的條文的，法律是人情、人性、社會輿論啊，同埋就係、證據博弈、情理平衡的一個綜合藝術，用藝術嚟形容嚇。點解咧？第一個，法律的博弈需要的是臨場的一啲智慧、情緒把控、人性的洞察。咁啊，呢個庭審咧，其實瞬息萬變嘅，對方嘅律師一啲話術啦、法官嘅情緒啦、證人嘅狀態、現場突發狀態咧，其實都需要咧作為一個人啊，一個律師嘅一啲即場嘅反應嚟嘅嚇。咁啊 ，AI 冇情緒、冇判斷力咧，佢其實咧上庭之後咧嚇就會係漏洞百出嘅啦嚇。咁而第二個咧嚇，法律咧最需要嘅其實係很多案件需要的是一個情理的平衡，很多案件它條文上面合法，但是情理上面其實不合法的，很多行為規則上面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社會風險是巨大的，企業法務、合規風控、私人的律師需要結合到商業的人情、社會的規則、人際關係等等的。而第三也是關於承擔責任問題，因為法律效果必須由人類去承擔，就好像我們剛才講到的醫療方面，這個都是大家要了解關注到為什麼它沒辦法被替代。好啦，我哋睇一睇啦，去一去我哋半点报时之后咧，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吓，继续分享到大家嘅互动留言。
1: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玩了呀？才回来吗？
2: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1: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

0: 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搭了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5: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冬季嘅天气。今日白天系多云间中晴天，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间晴嘅，气温系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0%，吹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28度到35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林志美嘅一首《作词人》啊，嚟到时间嘅10:38，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哈。下面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去麦商城好产品啦。咁啊，呢款产品咧，即系适合各位咧，即系安排到俾自己嘅妈咪吓，因为咧好多嘅听众朋友啦，80后、90后嘅妈咪咧，其实都已经上咗年纪啦吓。咁啊，个脚咧、腰咧开始咧都唔系咁好啦，有啲问题啦。呢个时候咧就需要咧推荐翻一款咧好嘅、舒服嘅呢个叫做。免彎腰鞋嚇，點解叫免彎腰鞋咧？嚟自安妮媽媽，因為咧佢唔需要你彎低腰嚇，唔需要用手拎嚇，唔需要踎低啊，企住咧就可以將呢對鞋咧著上去啦嚇，真係做到咧就免彎腰，一腳蹬啊，我們叫做嚇。男女同款不同色啊，尺码超全，从35到44码啦吓，都 OK 嘅。所以咧，其实咧，爹哋妈咪咧都可以着，系咪吓？咁男女老少啊，小朋友就可能唔啱，但系咧，大人咧，成年人都 OK 吓。咁呢对鞋嘅话咧，喺呢个健步鞋嘅排行榜上面咧，可以话比较靠前，系好多长辈都着紧嘅。平时咧大促吓要卖到139.9元嘅，咁今日咧我哋商城啊俾到嘅专属嘅福利价，到手净系需要109元。

蚊啊，100蚊出头咧就可以帮你爹哋妈咪啦买翻对咧舒服嘅好鞋咪啊。點樣都值啦，點都抵啦，所以咧有感興趣嘅朋友咧，歡迎可以嚟到東鐵台嘅微信公眾號後台發送訂購兩字嚟落單選購嘅。咁而除咗咧即係送俾屋企人口物啦，咁啊自己咧都要係即係叫做慰勞下自己，特別係各位女性朋友嚇。咁啊夏天咧，我哋嘅皮膚咧飽受到室外嘅高温爆曬啊，同埋室內嘅冷氣一啲冷風嘅吹襲，毛孔嘅呢一個。頻繁張開閉合，所以咧又更加容易係缺水啊，需要缺嘅呢個營養嘅。咁呢個時候咧，建議大家一定要係多啲敷面膜嚇。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呢一款咧，就係遠線級嘅一個護膚面膜 ，GIK 啊膠原修護面膜，早起敷一片，淨係需要幾分鐘咧就可以迅速回復到好嘅狀態啦。同埋一盒咧係足足30片，每片咧都係獨立包裝嘅。今日我哋到手淨係需要99蚊，再贈送你7片嘅 GIK。GIK 美肌精华面膜，所以咧即系37块咧，净系需要99蚊，非常之抵啊！同样啦，需要嘅朋友啦，欢迎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系啦，继续倾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即系边一类啊？我哋头先讲咗两类行业咧，系冇办法被 AI 替代吓。而第三类咧就叫做从零到一嘅一啲原创啊创意类嘅行业。呢啲咧吓，好多人话可以啊，你好似话创作歌曲系咪啊，或者系创作画啊嘛 ，AI 系可以噶系咪啊？但 AI 其实佢净系识模仿，系唔识创造嘅。而家好多人咧焦虑啊 ，AI 咧可以写作文啊、写文案、写脚本、写诗画画等等吓，但系咧。所有 AI 的一個產出咧，其實大家唔知道，佢全部都是拼接、模仿、整合、複製嘅。佢永遠係冇辦法做到真正的原創嚇，冇靈魂、冇靈感、冇情緒、冇故事嚇。未來咧係會被淘汰啊，而且咧佢屬於係嗰種低端複製嚟嘅，咁啊流水線嘅文案。咁如果咧真正高級嘅一啲啊終身保值嘅職業啊，譬如話原創嘅編劇啦、原創主播啦、原創節目嘅策劃啦、歌手啦、藝術家啦嚇等等啊，非為文化傳承人咧，呢啲行業係永遠唔會被替代，因為咧人類嘅情緒都係講到情緒嚇、閲歷、生活感悟啊、咁啊個人故事咧，獨一無二，冇辦法被複製嘅。AI 咧可以模仿話10000首詩嘅風格，但係佢咧就冇辦法咧，佢冇經歷過人生嘅悲歡啊。佢可以咧畫1000张国风嘅畫，但係佢冇呢個嶺南嘅文化底蕴。佢可以寫1000段嘅主持稿啊，但係佢冇辦法現場去臨場戲嘅一啲感覺係咪啊？冇辦法共情去感染力。好似咧嗱，我而家做嘅呢個電台節目係咪啊？咁我哋現場嘅一啲解説啊、節目嘅策劃咧，可能咧我哋輸出嘅咧係一啲語言嚇，係一啲文字嚇，我哋可以咧通過 AI 啊去揾啊去傾，但係咧。語氣、節奏、温度、現場把控和面對大家的一些、反饋啦、共鳴啦、臨場救場、情緒帶動啦，這些完全是 AI 是沒辦法去替代的。但你話咧基本嘅啲信息嘅輸出嘅話咧，呢個係冇問題嚇。而家咧好多嘅我哋官媒啦，其實都已經用咗 AI 人係咪叫做AI 數字人。佢咧可以輸出一啲文字俾到大家，但係你話真係要去到情緒啊，比如話我哋睇到好多啲節目啦，央視嘅嚇一啲朗讀者啊呢啲嘢嚇，啲咁嘅比較金牌嘅節目，佢可唔可以被 AI 替代咧？係真係唔可以咯。好啦，咁啊，聽到嚟自黃凱芹嘅呢一首歌《如果這事情》啊。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当城市连上蓝牙，
9: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10: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9: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9: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

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

0: 年。
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0: 好啦，咁呢个时间10:52吓，咁啊嚟到最后 part 环节啦，继续分享到啦。呢、這个咧系我认为咧系最冇办法替代嘅。因为咧好多人都话，家长担心以后咧 AI 嘅老师咧会唔会取代真人老师系咪啊？答案非常之肯定吓，系绝对唔会嘅。点解咧？嗱 ，AI 咧可以补习知识点咧，可以讲解啲题目系咪？可以带大家背诵一啲理论啊，咁啊辅导作业。但系咧教育嘅本身吓，佢咧从来唔系单纯嘅灌输知识，教育嘅核心系咧即系塑造人格。引導三觀陪伴成長，糾正一啲心性情緒嘅疏導，同埋言傳身教嚇。咁啊，點解唔可以咧？第一個咧，細路仔嘅一啲情緒變化咧，心理波動啦，性格嘅缺陷咧 ，AI 係察覺唔到嘅嚇。大家如果有用豆包啊等等呢，佢會講：你好呀，你今天好可愛，好棒啊！佢識講呢啲咁嘅情緒係咪？即係情緒價值嘅嘢，但係咧，全部都係即係。一樣嚇，也就是千篇一律的，都是非常假的嚇。佢真好難真正去發掘到或者去發現到小朋友內心出現咗啲咩變動係咪嚇？佢淨係講大道理嚇，今天我只跟大家講什麼大道理嚇，不講什麼大道理，不講什麼這個那個嚇，全部都係千篇一律嘅，佢做唔到咧，即係因材施教。而第二個咧，教育是需要一個言傳身教的人格的感染的，老師的一舉一動言行師德師風人生的閱歷是會直接影響到學生的一生，即是學生他未來各方面的東西其實受到很大老師的影響。一個有三觀的有溫度的老師是會教出一個有品格的三觀都非常正的學生，是不是？而第三個，家庭教育指導，青少年心理的疏導亦都是未來的非常大的剛需。現在社會真的壓力很大，不單止社會壓力大，社會壓力大導致家長的壓力也大，家長壓力大，青少年的這個心理問題就激增了，家長家庭的一些焦慮教育變得更加嚴重，真人的心理師教育導師成長伴侶陪伴師等等，全部都是需要到真人去到做的。所以呢在編教師資深的授課老師心理的諮詢師家庭的教育指導師等等，我可以說即是永遠屬於是常青樹，因為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呢當然前提都是要優秀，你如果是心術不正的話就隨時被人淘汰。好啦，咁啊嚟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一齐听到嚟自卫兰陈柏宇嘅《生涯规划》吓。一阵间去到12:00啦，咁啊一阵间卫龙会继续去代班，代班到我哋嘅发射一线以及系淘车有道嘅，所以咧我哋一阵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行车途中好伙伴，
5: 用车路上好帮手，
4: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6: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迎宾大道东，由西向东，从塘下迎宾大道到塘下大道中，现在拥堵是669米。美景西路由东向西，从致远路到青田路，现在拥堵546米。张深路由北向南，从东深公路樟木头隧道到东深路，现在拥堵719米。另外，嘉峪大道由东向西，现在拥堵641米。张深路由北向南，从东深公路樟木头隧道到东深路，现在拥堵是791米。还有金朗南路由西向东拥堵508米。连马路由西向东十大公路附近，现在拥堵736米。滨海大道由南向北拥堵547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快速干线，由东向西，从湖滨南路到乞食人民路，现在拥堵507米。以上资料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9: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啊，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哪些关于健康养生的小知识小心得，都可以和我说一说聊一聊。生活当中啊，我先跟大家说三种食物哈，看看大家喜欢不喜欢。猪油拌饭、牛油火锅、黄油牛排。哎，说的时候啊，都忍不住要咽一下口水。我相信在电波另一端的朋友啊，听到这三种食物的时候，也会觉得是自己的心头好吧。如果说这三种食物最大的特点是什么，那肯定就是一个字，香。不论是猪油拌饭、牛油火锅还是黄油牛排，都是有这样的特点，特别的香。

0: 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朋友啊也喜欢用猪油炒菜，吃牛油火锅，用黄油煎牛排。确实呢，这动物的油脂啊能够带来非常棒的香气，但是过多的摄入呢，却可能会对你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就在日前呢，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过量的摄入猪油、牛油、黄油等动物油脂会抑制免疫细胞的功能。那这个呢，也的确是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哈。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喜欢用猪油还是用植物油来炒菜呢？2025年的七月啊，哈佛医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新陈代谢》这个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就发现猪油、牛脂、黄油等动物脂肪为主的高脂肪饮食会削弱免疫细胞的功能，加速肿瘤的生长，而植物脂肪则能够保护免疫细胞的功能，维持了它抗肿瘤的功能啊。研究人员呢，通过动物实验给这个小鼠啊喂食常规的食物和高脂饮食，那高脂饮食就是猪油啊、牛油、黄油、椰子油，还有这个橄榄油等等等等。那么给小鼠皮下注入黑色素瘤的一个细胞，那么观察这些细胞的生长速度。最终呢，出人意料的是，喂食动物油脂，比如说猪油、牛油、黄油的这个小鼠呢，它的肿瘤生长的速度比常规食物组的小鼠会更快一些。而喂食植物油脂，就是像椰子油、橄榄油、棕榈油等等啊，这个小鼠呢，它的肿瘤生长速度和常规食物组的小鼠是没有什么差异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同的油脂啊会影响肿瘤的生长速度，经常吃动物油脂，像猪油、牛油、黄油，就会增加肿瘤的生长。那么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发现啊，动物脂肪会通过代谢物抑制抗肿瘤免疫，加速肿瘤生长，而植物油脂呢则保留免疫功能。早在2025年的三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就刊发了一项随访的33年涉及了22万成年人的研究，发现用植物油脂代替动物油脂，那么死亡风险会大大降低。这个研究呢，重点比较了动物油脂，比如说黄油和植物油脂，就是咱们吃的大豆油、玉米油、菜籽油、橄榄油、红花油等等啊，这个日常的摄入量，就结果发现呢，动物油脂摄入过多就会升高死亡风险。与吃黄油最少的人相比啊，吃动物油脂，也就是吃黄油最多的人，总死亡风险增加15%。另外呢，用植物油脂替换黄油死亡的风险就会降低。用植物油脂，尤其是菜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替换动物油脂，就是黄油哈，可以降低死亡风险。比如说用等量的植物油脂替代每天10克的黄油，那预计可使总死亡风险降低17%啊，癌症死亡风险也会降低17%。不过在咱们中国，我觉得大多数的家庭呢，可能在日常的这个做菜的过程当中啊，大多还是使用植物油的。像刚才所说的黄油啊，这可能咱们在一些西餐厅啊，或者是国外啊，可能用的相对来说会更多一点。总之呢，这个动物油脂摄入量越高，与死亡风险升高有关，而植物油脂则相反，用植物油脂替换动物油脂，特别是橄榄油、大豆油和菜籽油，可以对这个预防过早死亡带来一些好处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在思考，说自己家在吃油方面哈，做的怎么样，有哪些特点。其实咱们日常的健康吃油啊，要记住几点，那么这几点是比较关键的，究竟是哪几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详细的为大家介绍。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

0: 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哈。其实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家家炒菜做菜哈，肯定少不了油。那说到油呢，我们刚才也列举了，比如说一些食物啊，它们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香，很多人是特别青睐，像猪油拌饭、牛油火锅、黄油牛排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刚才啊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其实呢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同的油脂会影响咱们的身体健康。如果说咱们换一换家里的食用油呢，也许死亡风险会大大降低，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动物油脂摄入过多呢会升高死亡风险。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风险呢，它是有一定比例的哈，这也是在国内外一些研究团队他们根据多年的一个研究给大家做出的一个结论。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要健康吃油要记住这几个关键点。首先健康适量吃，绝对不能吃油哈。有人说油吃多了容易胖，不吃油或者是很少吃油行不行呢？这也是不行的啊，因为食用油啊为咱们人体提供必须的脂肪酸，主要的是这个亚油酸。必须脂肪酸呢是指人体生命活动必不可少，但是人体自身又不能合成的，所以它必须由食物供给的多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健康适量吃，但是绝对不能不吃油哈，这第一点。

再和大家来说说第二点。第二点呢，就是不同的植物油啊，咱们要经常换着吃哈。没有绝对完美的油，所以说起各种油哈，它有各自的一些优缺点，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经常换着油吃，不要长期只吃一种油。其实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讲，每年呢消耗的这油啊还是挺多的。像比如说我家里人口比较少，可能一年两三桶油，那种大桶的啊应该就差不多，但是人口多一点的可能要五六桶油。那么你在买油的时候，你就可以经常的换一下。很多人经常换油吃，他的理解是换不同的品牌。事实上呢，虽然许多食用油的名字不同，但其中的脂肪酸的构成啊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小麦胚芽油和葵花籽油就比较类似，而花生油和米糠油类似，茶籽油和杏仁油以及橄榄油又类似，亚麻籽油和紫苏籽油呢又比较类似。所以不同油脂的替换应该按照脂肪酸结构不成的品种来进行更换啊，否则呢你所得到的脂肪酸啊基本是一样的，就相当于没有更换。那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比如说大豆油、玉米油、小麦胚芽油啊，还有葵花籽油，它们是比较类似的。那花生油和米糠油类似，茶籽油和杏仁油以及橄榄油又类似。像我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一次买的是大豆油，那我下一次可能就会买花生油啊，相对来讲给它错开一下。另外第三点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平时炒菜多的话啊，选精炼植物油。平时炒菜和油炸呢比较多，要优先选择精炼植物油，它的烟点是比较高的，平时呢这个凉拌比较多，可以选用初榨还有初级冷榨、特级初榨植物油。这个咱们在买这个油的时候啊，你都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它的标签哈。我以往呢真的是拎起一桶就走，现在呢也会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这个标签。食用油质量等级标准啊，根据精炼程度会划分为，咱们由高到低分为就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等级越高，精炼度越高，有害成分含量就会越来越少，但同时呢也会流失一部分的营养物质和它的风味。像一级、二级食用油，精炼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炒菜呢这个油烟也比较少，比较适合高温烹调，比如说炒菜等等，但是呢也不建议长时间的煎炸。三级、四级的食用油呢，精炼程度不高，它的烟点比较低，营养保留的比较多，适合炖汤啊或者是蒸菜啊等等等等。另外第四点啊，咱们也要注意，就是控制摄入量。这个食用油呢每日最好不要超过30克。油脂虽然不能一点不吃，但是也不能吃太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就推荐成人每日烹调油摄入量是25到30克，这个其实大概就是2到3这个白那个小勺啊，白瓷汤勺啊，就大概2到3勺这样。这包括了烹饪用油和食物当中自带的油脂，比如说肉类啊、坚果、糕点啊等等等等。还有第五点注意事项，就是反复煎炸油建议呢不要再吃啊。有些人日常经常会炸一些食物，往往呢会用很多油来煎炸，那这些油炸完食物之后扔掉了肯定可惜呀。于是呢许多人把它过滤沉淀之后继续用来炒菜。高温反复煎炸的油呢会产生反式脂肪酸，那反式脂肪酸对于心血管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也会显著增加心脏病的风险。关于日常健康吃油，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五点哈。首先，健康适量吃，绝对不能不吃油。第二点就是不同的植物油，咱们要经常换着吃。第三点，平时炒菜多呢，可以选精炼植物油。还有就是控制摄入量，每日最好不要超过30克。第五点，反复煎炸油，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多吃了啊。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
2: 变幻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气温在27到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0%，会吹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8到35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6: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哈，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知通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和大家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食用油，咱们最好呢，不要吃太多的这个动物的油脂啊，像什么这个，咱们刚才提到的牛油火锅呀，猪油拌饭呀，黄油牛排呀，咱们尽量的少吃一点，还是以植物油脂为主。另外呢，在健康吃油方面，咱们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健康适量吃，绝对不能不吃油。另外第二点，就是不同的植物油啊，咱们可以经常换着吃啊。第三点，平时炒菜多的话，那就选精炼植物油，就是咱们经常会说的那个一级二级食用油。第三点呢，咱们说这个植物油，精选精炼植物油。第四点就是控制摄入量，每天呢也别吃太多，别超过30克。第五点就是反复煎炸的油啊，建议大家就不要再吃了。说真的，我们经常会说健康的饮食对于咱们每一个人来讲特别重要。生活当中我们总以为有些食物啊能够永存，好像这食物放多久都没关系哈。像厨房里的调味盐啊、味精，买回来呢仿佛能用到天荒地老。所以呢，有些朋友啊对于这些调味料呢，有的时候就一买一大包，想一想省事儿哈，免得到时候没有了再下去买，觉得挺麻烦的一件事情，不如多买点放在家里，反正早晚要用嘛。但是有些食物呢，你以为它是没有保质期的，放多久都能够安心食用，但其实并非如此啊。那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说说几种食物，看看呢这些食物

已经在 你们家、啊、待多久了，你也检查一下家里柜子或者是冰箱有没有这些食物。过于超时的话，建议呢还是要处理掉，不要因为想省一点小钱，最后呢影响了自己的健康。首先我们来说说罐头。在很多人印象当中啊，罐头都是末日生存食物一般的存在啊，放在家里能长长久久的储存。网上呢也有一些猎奇的测评博主测评了几十年前的罐头。哎，比如说有一位吃播博主啊，专门测评军用罐头，他吃的是生产日期最早的罐头是1899年英国军队的脱水牛肉罐头。不过事实上啊，罐头呢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能放那么久的时间。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罐头的保质期大多也就是2到3年左右。超过保质期的罐头呢，很多时候即便它外观看起来正常，没有漏气也没有长包，但是这个罐头内啊接缝处的金属已经这个锈蚀或者是进入到食物当中了，表现为锈蚀部分呈现出松散的黑渣。那这种情况在午餐肉等等金属包装的熟食罐头当中啊更为常见。而且如果说你储藏的方式不当，原本长保质期的罐头它的保质期呢也可能会变短。刚才说的是罐头，再来说说第二点，食用油。在市场上呢，同一品牌的食用油啊，大桶装的价格往往呢都比小桶的性价比更高一些。这个经常在家里买这些东西的朋友啊可能了解的会更清楚，尤其会节约过日子的朋友，想一想这个油呢反正咱们家总是在吃啊，那而且能放的时间比较长，这大桶的价格比小桶的性价比高，那就买大桶的吧。但是大桶的食用油的安全食用期限呢要比我们想象的短，那食用油包装上标注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是指呢这产品啊在没有开封的状态下是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那你开封之后的食用油呢很容易发生氧化酸败，特别是很多人为了方便又习惯把食用油放在灶台边，那高温呢就会进一步加速了食用油的氧化酸败。那么一旦食物油开始发生氧化反应，营养价值呢就会大幅的降低，甚至可能会对咱们人体啊产生有害的物质。经过检测呢，油脂开封1到2个月之后，过氧化值就会明显上升，超过了国家标准。所以呢，想要保证你吃到的食物这个食用油的品质啊，咱们可以试试几个小方法。比如说第一，咱们购买小容量的食用油，并尽量在1到2个月左右把它给吃完，把它用完。第二点就是把食用油储存在避光、低温、密封的容器当中，避免与金属器具长时间接触啊。比如可以用深色的玻璃容器分装食用油，一方面呢这种材料啊不容易与油脂发生化学反应，并且呢能有效的避免阳光直射，防止油脂被阳光暴晒产生有害的物质。第三，咱们要记得啊，定期的清理这个油壶。油壶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咱们一定要定期清洗，避免啊旧油残留加速新油的变质。清洗的时候可以用温水和中性这个洗涤剂啊，先把这个油壶的内壁的油垢充分的溶解，再彻底的冲洗干净，确保不要留下任何的残留。那保证这个油壶干了之后，咱们再加入新的油。还有第四点，避免新旧油混装，不要把新鲜的食用油倒入留有残油的旧油瓶当中，否则呢可能会加速它的新油的质变啊。那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误解的，以为保存期特别长的，我们再来

0: 没有避光或者是避湿密存密封保存，那也会影响它的储存时间。咱就比如说花椒吧，如果你保存过程当中温度湿度过高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变黑以及出油等情况，轻者呢会影响你的口感，严重的还会容易霉变。所以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干调料的性状改变，一定要避免食用了。其次呢，干调料如果是研磨成粉，那么储存时间就会大打折扣。散装的粉末类干调料啊，尤其是含有油脂的干调料，开封之后建议半年至一年之内把它用完，同时呢也要注意密封保存，避免因为潮湿或者是过热产生霉变和细菌滋生。那么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我们误以为啊能够永存的这些东西，这些食物，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盘点一下。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7: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总以为啊，有些食物好像可以永远保存，像厨房里的什么调味盐啊、味精啊，买回来咱们仿佛就要用到天荒地老的感觉。而且有些朋友啊，特别喜欢囤货，尤其到了一些这个购物节的时候，就家里经常用的一些东西啊，他就会买很多，觉得这个东西反正也不容易过期，就一直在买哈。其实呢，并非如此哈。我们给大家分享几种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这个食物，你在家里呢也可以看一看他们在你家里存放多久了，如果过于超时的话，建议还是把它给处理掉哈，不要因为省一点小钱最后影响了咱们的健康。那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分析了几个，比如说罐头，这个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哈，哪怕它的外表看起来都不错，其实市面上的罐头保质期大多是在2到3年，但是呢这个也和你储存的方式有关。那如果说储存方式不当的话，原本长保质期的罐头保质期也可能会变短。还有就是食用油，那食用油包装上标注的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它是指产品在没有开封的状态下，并不是说你开了之后我从今天开始吃大概18个月啊。所以这个呢咱们大家伙啊，根据家里的人数，如果家里人比较少的话啊，还是购买小容量的食用油，并尽量在1到2个月内把它给用完。同时呢，避免新旧油混装，定期清洗油壶。还有第三种就是干调料，这个呢，说真的我也是如此，家里放的那些调料啊，因为用的比较少，尤其呢家里人口少的时候啊，做饭也没有那么多，那一袋调料就会用很久哈，那真的很少去关注它到底保质期是多久。那么第四点我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干货。我们这里所说的干货呢，包括干银耳、干木耳以及干香菇等菌类，像豆角干、茄子干等这种菜干、腊肉、腊肠等肉类，由于它们本来啊就是风干用于延长保质期的，再加上有些呢还加了大量的盐，很多人自然而然的就觉得哎，它能一直保存，甚至呢直接放在室外哈。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干货当中其实也是有水分的，坚果类的干货当中的水分呢一般在10%以下，像木耳、银耳、紫菜等等，含水量呢是在10%到20%左右，而腊肠、香肠等水分呢是在30%左右，在一定的温度和合适的条件下存在着变质的可能。那不仅如此，干货当中可能还存着细菌、虫卵等等，长期保存呢还可能霉变或者是生虫，所以即便是干货呀也需要及时的食用，避免长期储存啊。那关于保质期的概念呢，很多朋友也很容易有一些误区。首先根据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保质期的概念是指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所以呢只要这个只有预包装食品才有这个保质期，非包装食品就没有这一标志。那这就造成很多人在购买散装非包装食品的时候就会忽略了这个食品的保存期限，甚至呢按自己的概念认为某些品类呢是可以长期储存的，这个想法呢还是不正确的。另外保质期仅适用于没有拆封的食品，一旦这食品被拆封了，那就不是指明的储存条件下的预包装食品了，保质期也就对它不起作用了。所以一些长这个保质品，这个保食品啊，它们的保质期比较长，但是只要你拆了封，也很可能就是很快的就会变质了。另外食品一般呢都有它的储存要求，如果说你没有达到它的储存要求的话，或者购买的干脆就是散装的食品，那它的变质与否，何时变质，就不能简单的用它的保质期来判断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好香呀！
7: 谁把灯关了？
8: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俺错了。
8: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8: 大家快跑！
9: 我的西装，
8: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8: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东莞的这个现时交通的路况。首先呢，看到在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有500米的路路，比平时用多29分钟的时间。而东深路的这个长马路附近有1公里的路路，比平时会用多40分钟的时间的。而在连马路的西向东石大路附近有1公里的路路，比平时用多是20分钟的时间。家居大道东向西双江桥附近有1公里的路路，比平时是用多大概半个钟头的时间的。而环城北路的西向东广元立交桥附近有2公里的路路，比平时会用多是18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而主城区方面就相对比较通畅，在这个中暑，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啦。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朝都想八点起身，但好多时一擘大眼就十二点。
1: 有时候仲会瞓到三点。
0: 呢排好少我出街，日日都喺屋企乱咁谂嘢。

0: 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很凌乱，
1: 有时候总会想到很远。
0: 我将搭电车在港岛穿梭，但又想过走在耕田。

0: 我最深爱的心事，但又好少会失眠。
1: 有时候与你梦中相见，
0: 有时候我会在街道乱行，望下天空的云，想下以前。
1: 有时候。

0: 大家发觉原来自己好蠢，仲要好多嘢都谂唔通。
1: 有时候是否要改变？
0: 我觉得自己做得最蠢嗰件事系关于你嘅未来。那时

好啦，咪了时间嘅12:09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法治一线节目，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啊。咁啊，今日2020年嘅6月22日星期一中午嘅时间，嗱喺呢个中午咧吓，伟龙咧就同大家咧一齐倾翻啲日常生活嘅啲嘢吓。而且咧，因为2020年啦，咁啊最高检司法部咧亦都有最新发布嘅一啲民生嘅典型案例，所以咧同大家咧结合一下咧，即系当前嘅一啲我哋听众朋友吓，可能高频咧会遇到嘅一啲生活嘅法律问题，系一齐嚟教大家，怎样可以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将这个法律成为我们守护自己和家庭的一个武器。很多的听众朋友经常都会说，伟龙啊，我不懂得法律，遇到这个纠纷不知道找谁，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呢其实是最大的误区，因为法律其实是来自己很远，其实法律从来都不是约束好人的枷锁，而是保护普通人的底线来的。我哋每日嘅一啲衣食嘅住行啊，工作赚钱啊，婚姻家庭啊，社交嘅消费系咪？每一件事咧，都其实

0: 在我们的法律的框架当中运行的。比如说买餸啊、买嘢啊、点外卖啊、网购退货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啊。翻工啊、打卡啊、工资发放啊、工商维权啊，是劳动合同法。买楼租房啊、借贷理财合同的签约就是民法典的合同篇。咁而老人嘅赡养费、子女嘅抚养、夫妻嘅财产咧，就系民法典入面嘅婚姻家庭篇。网络转账、私信交友吓等等呢啲咧，就系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系刑法嘅。嗱，所以咧，我哋今日咧一齐啊，咪结合到十大个民生热门嘅法律领域吓，同埋好多一啲权威嘅典型案件咧，同大家嚟倾倾嘅，嚟了解一下啦。我哋普通人咧最容易遇到嗰啲法律嘅陷阱吓。嗱，首先咧，第一个啦吓，同大家倾到嘅就系关于我哋嘅就业形态、劳动者法律维权方面嘅问题吓。咁而家咧，其实有好多嘅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同城配送员啊等等吓，自媒体嘅从业者吓，已经成为咗咧超大规模嘅新就业群体。好多灵活就业嘅听众朋友啦吓，常年都面临一个最大嘅维权问题。喂，咁我冇劳动合同，出事冇人理，受伤唔算系工伤。争即系呢个公司咧就唔发工资系咪啊？我又唔知点样去讨要系咪啊？咁啊喺好长时间当中咧，好多嘅平台企业咧会利用灵活嘅就业漏洞啦，将劳动关系包装成为系合作关系，这个承揽关系，规避社保嘅一啲缴纳吓，工伤嘅赔偿啊，以及系薪资保障等等法定嘅责任嘅。咁就喺今年嘅四月份啦，司法部咧就正式发布咗咧新就业形态监管以及系民生保障行政复议典型案例吓，彻底咧就补齐咗灵活就业劳动者嘅一个维权嘅短板，明确咗咧就多项嘅司法新规嘅。嗱，干货吓。首先咧就关于呢一个外卖骑手啦吓，外卖小哥佢就返程待命当中咧就受伤啊，就认定为系呢个职业伤害嘅成功案件吓。案例嘅详情系咁样嘅，嗱，江苏某经开呢个开区啊，某经开区咧就系外卖骑手阿苗某，日常嘅工作状态咧就系平台在线待命啊，接单就配送，完成呢个订单之后咧就返程等待新嘅订单。咁某日咧佢完成配送嘅过程当中啦，返程嘅途中啊，处于系平台在线待命嘅状态之中。咁啊，骑手佢就开电机咧就唔小心咧跌亲咗吓，咁啊造成咗腿部嘅骨折、软组织嘅重伤啊，使咗医疗费吓成几万蚊。事发之后咧，苗某咧就向当地人社部门咧申请到一个职业嘅伤害认定。人社部门咧就以系事故发生时冇有效嘅配送订单，唔属于系工作累积期嘅一个期间嘅一个为由，系咪啊？就不予以认定系职业伤害。咁啊，苗某咧就唔服啊，结案啊，咁啊唔服呢个结果，就依法咧就提出咗一个行政嘅复议。咁啊，行政复议嘅机关经审核啦吓，撤销咗原不予以认定嘅一个决定，依法咧就认定为佢呢个系属于系职业嘅伤害吓。咁今次嘅呢一个判定咧吓，确立咗咧2026年嘅新业态劳动者维权嘅重要司法新标准。外卖送餐员咧完整嘅工作流程包含有在线待单啊、待命，去到接单嘅配送，再去到一个返程等待嘅接单全部嘅环节嘅，都属于系执行平台订单任务嘅必要工作范畴，全程咧纳入系职业嘅伤害保障范围吓，唔再以系喺呢个系咪当时有实时嘅订单作系唯一嘅判断标准嘅。咁简单嚟讲咧，即系话只要你登录咗平台啊，处于接单待命状态，无论咧你系配送中、返程中、原地等单。只要咧发生咗意外伤害，你都属于系职业嘅伤害吓，系有权申请赔偿啊，报销医疗嘅费用嘅。咁呢个咧，其实系2026年啦，即系对于好多嘅呢个灵活就业者咧，最利好、最实用嘅一条司法嘅新规吓。即系喺呢一个判决之前咧，全国好多嘅一个 騎手受傷，佢維權都係失敗。核心認定就係平台同埋監管部門咧，佢淨係認定嚇配送途中為工作時間、待命、返程等呢啲單咧，全部都唔屬於係工作嘅時間嚇，導致好多嘅勞動者受咗傷之後咧，自費去俾錢啊，冇人賠償嘅。咁啊，呢一條案例咧，亦都同大家講清楚啦。比如話咧嚇，即係如果你係咩咧，靈活就業嘅勞動者、外賣跑腿啊、冇約車嚇、在線待命啊、物返程等單嘅呢個期間受傷，一律咧都可以去申請嚇職業傷害認定。而第二啦，維權嘅關鍵嘅證據嚇。平台登录记录啦，咁啊在线时长嘅截图啦，系同埋订单嘅流水、事发时段发生嘅一个定位记录，以及系工作群嘅打卡记录咧，呢啲都系你申请维权嘅关键嘅证据，一定要保存好嘅。而第三啊，如果咧人社部门咧就唔予以认定吓，你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嘅复议，提起行政嘅诉讼。參考我哋今次嚇呢個2026年嘅官方典型案例作為係維權嘅依據。咁而第四啦，平台咧就唔可以以呢個合作協議、勞動協議作為係理由啦，咪拒絕承擔法定嘅一個職業傷害保障嘅責任嘅。好啦，尾时间啦，我哋唞唞下，然之后咧继续分享到今我哋关于第二个案例啦，即系同样啊吓，系呢个自由嘅劳动者，系灵活就业劳动者，讲到就系自媒体啦
1: 吓。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剑。

时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

0: 年。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2: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2: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12:20，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嗱，分享到咧我哋 D 型案例嘅第二个案例啦。咁啊，呢个咧系关于兼职自媒体从业者拖欠劳务报酬嘅维权案嚟嘅。咁啊，而家咧好多听众朋友啦吓，咪好多嘅身边嘅一个朋友都系有做自媒体系咪啊？咁啊，都可以关注一下嘅。喺2026年啦，广东某传媒公司吓招聘咗多名嘅兼职文案剪辑。主播从业者啊，双方咧就系签订咗口头嘅合作嘅约定吓，未签订呢个书面嘅劳务嘅合同。从业者咧完成咗好多个月嘅工作之后啦吓，公司咧就以内容质量唔达标啊，数据咧就未达标作为系理由吓，无故拖欠咗咧数十名嘅兼职人员嘅劳务报酬，累计欠款去到超过20几万嘅。咁啊，多名嘅兼职从业者咧就多次协商无果，求助到司法嘅部门维权嘅。咁司法判决结果啦，佢认为咧双方存在于实际嘅劳务用工嘅事实。咁啊，劳动者咧已经按照约定完成咗工作嘅交付，用人单位吓有冇有效证据证明工作嘅成果唔合格，属于咧系无故拖欠劳务嘅报酬。判決公司咧就全額支付咗拖欠嘅薪資，並且支付咗逾期嘅利息嘅。咁其實咧好多兼職啊、副業啊、自由嘅職業聽眾咧，都會有一個誤區啊，冇簽合同，只不過係咧兼職就唔會受到法律嘅保護。其實呢個係完全錯嘅嚇，因為咧民法典啊、保障農民工資支付條例當中嚇，以及係2026年嘅新業態司法新規明確咗嘅，只要咧就存在實際嘅勞動。劳务交付事实，无论咧你系咪书面嘅合同或者系全职兼职系咪啊？劳动者合法报酬权咧，一律系受到法律嘅保护嘅。即系未知啦吓嗱，所有嘅兼职副业灵活就业，一定要保留住吓工作沟通记录、交付凭证、对接记录、考勤记录以及系结算嘅约定嘅。咁而第二个啦吓，口头嘅约定系冇效嘅，咁啊尽量咧要留存一啲微信啊、文字结算记录啊，明确你嘅单价、结算周期啊、验收标准等等呢啲内容吓。咁而第三个啦，用人单位咧就不得以吓主观质量不达标啊、数据唔好等等咧作为系理由吓，随意克扣拖欠劳务嘅报酬吓，咁啊冇客观证据嘅克扣咧系全部都冇效噃。咁啊，讲咗咧，即系关于我哋一啲灵活劳动就业者系咪啊？咁啊，亦都讲到咧，即系而家近排咧，即系近几年啦吓，即系讲翻嘅都系电信诈骗嘅一啲案例吓。因为电信诈骗啊，网络诈骗依然系当下咧呢个发案率最高吓、受伤人群最广、损失金额最大嘅一个违法嘅犯罪行为嚟嘅。咁啊，喺2026年啦，我哋最高人民法院咧，亦都专门发布咗5起嘅惩治电信网络诈骗、追赃吓、玩失典型嘅案件吓，亦都明确咗咧最新嘅审判标准、追责嘅范围、退赔嘅规则嘅。咁好多听众觉得咧，咁我唔拆单、唔转账啊、唔裸聊系咪就唔会俾人呃系咪？但其实咧最新嘅诈骗模式咧已经系更新迭代啦吓，咁精准咧就针对咗普通上班族、宝妈、老人、学生、车主、购房者等等啦，即系最容易即系俾人呃嘅一啲而家嘅呢个群众系咪啊？咁一阵间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到呢几个案例吓，值得大家去听听吓。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7: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天咧系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间晴嘅。气温系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0%，吹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间晴，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28度到35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啦，我哋嘅时间嘅12:33，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嗱，下面嘅时间咧，分享到啦，我哋2016年电信网络诈骗权威典型案例啦。首先第一个案例咧，就系虚假高薪刷单返利诈骗，呢个系高发嘅，非常之高发嘅。咁啊，喺2016年当中啦，吓全国高发嘅案件啊，好多嘅一个年轻上班族咧，宝妈咧喺短视频上面吓见到话，都低投入高返利日赚千元嘅一啲兼职系咪吓？咁啊，骗子咧就用呢一个小额返利有道吓，大额嘅任务套路吓，连单任务强制充值，卡单解冻保证金作为系套路啦吓，一步一步咧就引导大家吓去持续转账。咁啊，某受害者咧先后转账咗28笔啊，累计咧就被骗咗420,000蚊。发现咗之后咧，先至报警吓。公安机关咧就快速侦破到案件啊，捉获咗犯罪团伙。咁啊，法院嘅依法判决咧，亦都系判决咗被告人佢构成咗诈骗罪嘅，同时吓全力追赃挽回呢一个损失，为受害者咧追回咗大部分嘅一啲损伤吓。咁啊，最新嘅规定啦，咁啊司法新规吓，最高嘅法院咧明确，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追赃挽回作为系呢一个核心嘅审判目标。咁啊，被告人咧唔单止要吓承担刑事嘅责任，仲要全额退赔受害人嘅损伤。拒绝不退赔吓，咁啊转移呢一个赃款嘅吓，从重处罚。不予以呢一个缓刑嘅，咁啊，所有嘅听众朋友咧都要记住一个铁律吓，所有刷单、点赞、关注、做任务返利嘅，100%都系诈骗，冇任何嘅例外吓。咁而家嘅诈骗套路咧都非常之精准吓，第一单、第二单咧都系比较细额嘅任务啦，马上返利几蚊鸡、几十蚊吓，令你放松戒备啊。呢个一般咧吓，都系一啲咧宝妈啊，冇乜嘢做系咪啊吓，同埋呢个老人家咧佢去做嘅。后续咧马上抛出连单大额任务，以呢一个任务未完成、资金冻结、需要解冻金、信誉分唔够作为系理由吓，无限去套取呢个资金。咁好多受害者咧吓，佢就俾人呃咧，唔系因为贪心，而系因为咧被呢一个套路层层咁去绑定吓，被逼咧持续转账，最拉尾倾家荡产嘅。而第二个咧，呢个亦都系比较典型啊，就系冒充公检法精准诈骗案。喺江苏吓，2016年咧就系呢个典型嘅案例，骗子咧通过非法嘅渠道咧系获取咗公民嘅个人嘅信息，精准冒充公安局啊、检察院、法院工作人员，致电受害者，谎称咧受害人佢系涉嫌洗钱吓，以及系涉嫌一啲刑事嘅案件账户嘅冻结，就恐吓佢咧就必须要配合资金嘅核算，诱导咧受害人将名下嘅所有嘅存款咧转入到所谓嘅安全核查账户当中。有一名咧呢个中年嘅受害者啊，被人恐吓咗之后咧吓，咁啊肯定多多少少咧佢本身有啲嘢，但系咧唔至于话咁严重，但系咧佢都惊系咪啊？就将呢个钱咧转账吓，转咗36,000蚊，转咗之后咧先发现啊醒悟吓就报警啦。所以咧咁啊，亦都要警示大家啦吓，公检法机关咧系绝对唔会话电话办案嘅吓，亦都绝对唔会话线上核查资金，绝对唔会要求公民转账到所谓嘅安全账户嘅。凡是电话自称是公检法话你涉案要求转账要求保密的话，100%都是诈骗。所以关于诈骗通用的一个准则，大家都可以记录的。第一个，陌生的链接就不要去点，陌生的二维码就不要去扫，陌生的转账就千万不要去做。 而第二个咧就系所有嘅刷单啦、返利啦、做任务啦、高薪嘅兼职啦、全部都要拒绝啊。第三个咧，所有嘅贷款解冻、征信修复、账户嘅解封、保证金嘅转账，全部都系诈骗嚟嘅。而所有冒充领导客服公检法亲友话要求马上，哎呀急用钱啊，必须要转账嘅话咧，你必须要咧线下电话二次核实先至可以去做呢件事情。而一旦你被骗嘅话咧，第一时间咧就要报警，保留全部嘅聊天转账记录，拨打电话96110吓反诈专线咧嚟指呢、这个损失嘅。咁而关于买房方面咧，可以话咧系普通家庭一世咧最大嘅一笔消费，亦都系法律纠纷咧最高法损伤最大嘅领域。2016年最高法结合到民法典公序的量族新规，亦都审结了多起的房产疑点案件，彻底明确了借名买楼、一房二卖、政策房交易的一个司法的认定标准。第一个案例是北京的权威典型案例。北京有一个购房者，因为自身不具备当地购房的资格，就借用亲戚的名义全款购买了商品房，双方私底下签订了借名买房协议，约定房屋实际归了这个购房者之后，等到政策允许就再过户。等到很多年之后，房价就上涨了，亲戚就反悔了，拒绝配合过户，主张就房屋登记他自己名下，就属于个人的财产的。咁购房者起诉了这个法院，去到法院要求就确认房屋的归属，强制过户。咁最终咧就驳回了所有购房者全部的诉讼请求，借名买房协议无效。这个房屋呢就归登记人所有，购房者呢就仅仅呢可以主张这个购房的房款返还，无权获得房屋的增值收益的。咁呢一个核心嘅依据咧吓，就系、是、公序良俗嘅原则吓，借名买房行为咧系规避咗国家房产嘅限购政策嚟嘅，扰乱咗房地产市场嘅呢个监管嘅秩序，损害咗社会公共嘅利益吓，属于系违背咗公序良俗嘅一个公序良俗嘅无效文字行为，所以咧就唔会受到法律嘅保护嘅。咁好多嘅身邊朋友咧都講到，都會有呢種操作，係咪冇購房資格、精神唔好啊、貸款就受到限制，就揾親戚去借名買房、借名貸款。咁啊，2026年啦，呢個司法判決咧已經徹底就統一咗呢個裁判嘅標準嘅嚇，所有規避限購、限貸等等嘅一啲協議咧都無效，唔受到法律嘅保護，哪怕你咧存款出資嚇，

程居住，保留了所有的凭证，只要你登记了在人家的名下，违背了政策的规定，一旦对方反悔，你只能拿回本金，几百万的这个房屋的增值全部都打水漂，甚至本金都拿不回来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一定呢，这个其实都属于是在法律的边缘去行走，所以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而第二个案例就是一房二卖双倍返还的定金案例。2026年山东的典型的民生案例，这个房主张某和买家李某就签订了房屋的买卖定金的协议，收取了50,000元的这个购房定金，约定半个月内就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随后房主见到房价上涨，私自就将屋卖了给第三方，并且完成了签约过户。咁啊，买家发现咗之后咧，就起诉佢啦。咁啊，法院判决嘅结果咧，就系房主构成咗根本嘅违约吓，依法双倍还款，返还呢一个定金，一共系100,000元，并且承担全部嘅诉讼费用嘅。嗱，民法典咧就明确规定咧，咁啊收受定金嘅一方，佢唔履行合同合约嘅话咧，应该系双倍返还呢一个定金。支付定金一方咧违约啊，定金就唔会退噶啦。二手房交易当中咧，一房二卖系属于明确嘅违约行为，唔需要复杂嘅举证，只需要咧有定金协议、转账记录，就可以依法嚟维权索赔啦。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2:49，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啊，继续分享一啲咧我哋嘅2026年嘅一啲案件吓、啊，经典嘅案例啦。咁啊呢个咧就关于我哋日常消费嘅一啲维权啊、食品嘅药品啊，同埋减肥产品嘅一啲典型案例嚟嘅。第一个嗱，减肥食品当中咧非法添加咗违禁成分，10倍赔偿落地案吓。2026年全国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当中，消费者黄某为了减肥去瘦身，在电商平台就购买了网红的减肥代餐瘦身糖果，长期食用了之后就出现了心慌、失眠、心率过快、内分泌失调等等的一些严重的身体不适。经过了专业的机构就检测了这个网红的减肥产品非法添加了西部曲明等等国家明令禁止有毒有害的成分，属于不合格的有毒食品。消费者就依法起诉了商家、平台和维权的。司法判决结果，商家就构成了食品安全侵权、消费诈骗。依据就食品的安全法148条规定，消费者可以主张价款10倍的赔偿，不足1000元就按照1000元赔付的。最终法院就判决商家全额退款，并且10倍赔偿消费者。咁而家咧，其實喺市面上面咧，有好多啲網紅嘅瘦身產品啊、代餐嘅啊、燃脂果糖啊、咩排油丸啊，好多啲三無產品嚟嘅，全部咧都非法添加咗呢個違禁西藥嘅成分嚇。短期減肥咧，好似好有效果，但係你長期食用嘅話咧，係嚴重損傷到你嘅心臟、肝腎等等啊，以及咪內分泌嚇。所以咧，好多嘅聽眾朋友啊，好多消費者以為咧嚇，哎呀呢個係普通嘅食品嚇，但係冇諗到已經係觸碰咗咧食品安全嘅紅線啦。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啦嚇，食品啊、保健品啊，非法添加咗違禁成分嘅話咧，你唔需要證明身體嚴重嘅損害，就可以主張10倍嘅一個懲罰性嘅賠償嚇。咁而網購三無食品、無生產日期、無廠家、無合格嘅證嘅一啲商品一律咧可以全額去退款同埋就係索賠嘅。咁而電商平台啦，佢如果未盡到呢一個審核嘅義務嘅話咧，係承擔連帶嘅賠償責任嚇。咁而關於直播間。

啊，直播间去虚假嘅宣传吓，夸大功效嚟消费，嚟欺骗我哋嘅消费者嘅话，亦都系比比皆是，系咪吓？咁啊，好多而家直播带货啦，大家好多人卖嘢都系喺啲直播平台啊，抖音啊、快手啊等等啦，喺上面卖嘢系咪吓？咁就会有好多主播咧就会带货啊，佢就卖比如保健品啦、啊理疗产品吓、啊，虚假宣传咗乜嘢咧吓？包治百病，根治万病。替代藥品無效全額退款係咪嚇？如果但凡有啲咁嘅詞語嘅話咧，絕對假嘢嚇。而且大量咧中老年嘅消費者咧，佢落單購買咗之後咧，使用咗冇乜效果就集體維權啦。啊咁啊判決嘅結果咧，商家咧以及係主播咧構成咗係消費嘅欺詐嚇。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55条咧，就係退一賠三，承擔行政嘅處罰以及係民事賠償責任嘅。所以大家只要听到我刚才讲到啦，根治啊、特效啊、包治百病啊、百分百有效啊，一啲咁嘅食品同埋保健品啊、理疗产品嘅宣传，可以话咧全部都属于系违法嘅虚假宣传吓。这个宣传都系违法嘅吓，所以咧全部都可以要求佢啦投诉啊、退款啊、索赔啊。当然啦，你见到咧，你首先你唔好话哦，我就为咗去揾佢赔钱系咪？因为咧你唔知道佢入面系咩成分系咪？话唔定咧有很多的有害物質會令到大家身體變得更加差，所以首先就不要抱著咁嘅僥倖的心態去話，去釣魚係咪？釣魚執法係咪？首先你就第一時間你去舉報佢嚇，即係我哋身體是最重要係咪？即係你越早舉報啦，自己就會越快得到一個欺騙都話唔定，你仲可以幫到很多人添。好啦，咁啊嚟到今日节目最后首歌嘅时间啦，听到嚟自王杰嘅呢一首歌吓，亦都藉住呢首歌结束我哋今期节目嘅。呢一阵间咧会继续咧由伟龙啦嚟上班啊，咁啊继续咧上节目咧就分享到咧我哋淘车嗰度吓，关于汽车方面嘅一啲干货吓，咁啊大家咧都可以系持续一边听歌一边唞唞，一阵间翻嚟再见。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3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5: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

0: 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啦，咪嚟到时间嘅1:03吓，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嘅。咁啊，首先咧睇到喺大泥路嘅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吓，有500米立路，比平时用多32分钟嘅时间。而喺东深路嘅北向南咧，咪朗州工业路附近，京港线西向南管长路附近都系有大概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30分钟嘅时间嘅。而喺东部快速干线嘅西向东广深铁路跨线桥附近有2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20分钟嘅时间。而喺环城西路副路南向北，以及系东骏路嘅西向东，从皇岗文明东路去到皇岗环城路都系有5到10分钟嘅立路。李局长，希望各位司机老爷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啦。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10吓，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头车有道，我系伟龙啊。咁啊，今日系2026年1月22日星期一早上啊，中午嘅时间啦吓，咁啊嚟到咗星期一啦。今日天气嘅话咧，其实都会有啲阴天吓，即系可能都会落雨，头先都预告咗啦。咁啊，所以大家咧吓，出门嘅话咧，记得带好雨具，特别系傍晚嘅时间吓。咁嚟到今日節目當中啊，今日咧我哋劉偉龍咧頭先同大家亦都科普咗咧，即係上咗一期呢、這個法治一線啦，科普咗一啲法律嘅案例係咪啊？咁啊節目當中啦，我哋除咗同大家傾一啲我哋新嘅汽車行規嚇，仲同大家分享翻啲咧呢個踩坑嘅案例，即係買車啊、二手車好啦、新車好啦，咁啊大家咧可以嚟了解一下嚇，全方位咧咁嚟了解一下咧，我哋點樣去做一個咧精明嘅車主係咪啊？咁好多朋友聽眾朋友咧就話咧，買車咧其實係除咗買房之外嚇，即係普通人咧第二大消費嘅支出啦嚇，係咪嚇？但係咧絕大多數人咧佢唔懂車，唔懂規則，唔懂維權，不懂行情，買車咧真係全靠呢個銷售去忽悠係咪嚇？即係用車咧就全靠盲目跟風嚇，出問題咧就淨可以話

0: 女仔嘅，系咪吓？咁尤其系咧近两年咧，呢个汽车嘅市场咧变得咁快吓，新能源汽车咧佢可以话系全面普及咗啦。咁啊，二手新车嘅政策咧亦都系落地啊，汽车三包法规咧亦都升级咗啦吓。等等等等，咁啊，其实咧好多老经验咧而家已经全部都系过时啊 ，out 咗啦吓。2026年咧系汽车消费监管最严、维权保障最完善、最透明嘅一年。五部门咧联合出台咗二手车专项整治新规吓，汽车三包嘅政策咧系进一步细化，二手车嘅检测、交易、提档、维权全部迎嚟咗咧颠覆性嘅改革，彻底咧就终结咗过去二手车行业嘅水太深、套路多、维权难嘅一个乱象。所以咧今日同大家一齐倾倾啦，咁啊头先讲到以上啲内容啊、案件啊，一齐嚟了解一下嘅。咁首先第一个啦，我哋一定要了解一下，一定要知道就系咧，2026年啊7月1号啊，即系下个月起啊，我哋全国正式咧就实行咗五部门联合二手车专项整治新规。呢个可以话咧近五年嚟吓汽车行业最大、最利好啊，对于普通消费者嚟讲嘅一个政策嘅改革嚟嘅。咁啊，彻底改重塑咗二手车嘅交易规则，终结咗行业嘅乱象吓。嗱，咁啊，第一个啦。二手车强制第三方的检测公示的制度，这个新规就表明明确啦，所有的二手车商售卖二手车的时候都必须出具国家认证第三方的正规检测报告、车辆事故记录、水浸痕迹、火烧痕迹、里程表的真实性、结构件的一个损伤，全部都要强制公示，一车报告全网可查，真伪就是可以核验的。商家不可以隐瞒重大事故、浸水、火烧、调标等等的问题，刻意隐瞒的话是直接定性为是消费欺诈。而第二个新政策就是二手车的消费诈骗退一赔三强制执行。二手车商刻意隐瞒重大车况、这个没改里程、伪造车况、出具虚假的报告，是不是构成了法定的消费诈骗，消费者有权直接就解除购车的合同，要求商家全额退车款、三倍赔款、也都是大家成日讲到的退一赔三、过去很多的车主呢买车维权难、升租难，2016年新规落定了之后呢、举证的责任呢就导致了、由车商证明车况的真实、消费者维权难度大幅度下降等等的。而第三个政策方面就是二手车的跨省交易的一站式办结。2016年新政全面就简化了二手车提档过户的流程，全国二手车的跨省交易就不需要 往返提档，买卖双方直接就在买方的这个所在的车管所一站式办理就 OK 了，最快一个钟头全部办结，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这个叫做跑腿啊、耗时啊、繁琐的过户流程，极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嘅。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系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吓，分享到咧，我哋另外几个一个新政策啦。咁啊，第四个政策咧就系关于呢个二手车啦吓。二手车咧禁止阴阳合同吓捆绑消费嘅，因为新规咧就明令咗咧吓，二手车商咧4S店签约呢个阴阳合同吓。捆绑贷款、捆绑保险、强制装潢、强制服务费所有的收费项目都必须要明码标价写入到合同当中，公开透明隐形收费、强制消费全部属于是违规的、无效的，消费者是可以依据法律就拒绝或者是投诉索赔的。咁而第五個新嘅政策咧，就係汽車嘅 OTA 嚇，咁啊係升級納入咗國家嘅強制監管嘅。從今年一月份開始咧，已經係實施嘅啦嚇。咁啊，新能源汽車嘅 OTA 咧，遠程升級咧，不再是車企自由操作，全部納入到生命周期嘅監管。車企咧係唔可以私自通過 OTA 升級啦嚇，嚟割車輛嘅動力、續航、功能、質保。不可以未经到车主的同意下强制升级系统，更改车辆的参数，损害车主的一个权益，违规操作车主是可以依法维权是索赔的。

我哋遇到呢个二手车嘅呢个问题咧，其实系可以话好多问题咧，其实都系大家系要规避吓。咁比如话咧，我哋江西上饶系一名消费者，花费45蚊吓喺二手车行度购买咗一部嘅保时捷嘅豪车，车行明确咧就承诺实标90000公里吓系无事故、无浸水、无火烧精品嘅车况。同时咧，亦都系附带咗第三方吓呢个监测报告嘅佐证车况。咁而车主咧，佢购车使用咗数个月之后咧，前往到 4S 铺头咧就常规保养，系统咧就查询咗官方记录，发现呢部车实际嘅里程高达咗200000公里吓，所以系严重超标啦。车行咧就系刻意去冒改咗里程啊，隐瞒咗真实嘅呢个车况嘅。咁啊，呢一種情況咧嚇，發現咗之後咧嚇，偽造真精品嘅假象，所以咧車主咧收集咗全部嘅購車嘅合同、溝通嘅記錄、檢查嘅報告、4S 店官方記錄咧，就依法就向法院嚇咁啊起訴維權嘅。最終咧點樣去判決咧嚇？嗱，法院嘅最終嘅重磅判決咧，第一個二手車行。呢、这個刻意咧，二手車行嚇刻意咧就改咗呢個里程嚇，隱瞞咗真實嘅車況，構成咗明確嘅消費嘅欺詐嚇。而第二個呢個判決車行咧全額退還車主45萬元嘅呢個購車款。第三依據咧消費者消嘅權益保護法啦，第55条嚇，三倍賠償135萬蚊嚇。亦即係話咧，車主咧一共係獲得賠償180萬蚊嚇，所有訴訟費咧就由車行嚟全部承擔嘅。啊，呢個咧亦都係2026年嚇二手車行二手車行業當中咧最具標誌性嘅一個維權勝訴嘅案例嚇，徹底打響咗整治二手車調標欺詐嘅司法標杆。咁好多嘅車友咧以為有第三方嘅檢測報告咧就絕對安全係咪嚇？咁呢個案例咧就打破咗呢個誤區啦。其實市面上面咧仲有好多嘅小機構嚇檢測報告係可以造假、可以買證嚇，唔係話全部都靠譜嚇。所以大家防調標的核心的技術技巧就是什麼呢？首先你買車沒必要去查詢 4S 店的官方維保的記錄，廠家後台里程記錄這個是沒辦法改的終極的憑證，就不要說只是看車行提供的一個檢測報告，自己單獨預約權威第三方的覆檢，還有就是購車的合同你必須要提供黑白字黑字的写明这个保证实标啊，无事故、无浸水、无火烧啊，虚假咧就退一赔三，写入到合同当中咧就具备呢一个法律的效力吓。好啦，下面的时间啦，同大家一起听到吓嚟自小松的呢一首《有你真好》，睇一睇去到1:30啦，继续翻到15分钟，同大家分享到吓我哋更多嘅一啲真实嘅典型案例吓，点样去规避我哋买车嘅一啲问题吓。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6: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7: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4: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中午1:36，吓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下面嘅时间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先啦吓。首先分享到啦吓，咪适合咧各位送俾自己嘅，即系爸爸妈妈啊，我们的父亲母亲吓，因为年纪大咗之后咧。

0: 你发现呢腰咧好似冇咁好啦，咁啊呢个脚啦腿就都未那么方便，系咪啊？呢个时候咧就适合一对吓呢个免弯腰嘅鞋啦吓。今日推荐呢一款咧就系嚟自安妮妈妈吓免弯腰鞋嘅，咁佢个名咧可以直接话咧就吸引住我哋啦吓，唔需要弯腰，唔需要用手拎吓，亦都唔需要吓踎低就可以咧将对鞋着上去啦吓，真的是免弯腰一脚蹬吓，男女同款唔同色，尺码都非常之全吓，35-44码诶男人女人都啱着嘅，咁啊呢一款嘅鞋咧其实喺健步鞋嘅排名榜上面咧都好靠前吓，好多长辈都着紧，咁平时嘅大速啦吓都要卖到139.9元，咁今日咧我哋商城俾到个专属嘅福利价就系109大科技啦吓。$100出头就可以买翻对舒服的鞋俾到自己爹哋妈咪啦吓，点计都系好着数嘅。咁而除咗咧要准备好礼物俾自己嘅父母之外啦吓，其实咧为自己嘅皮肤啦吓做一做保障吓，都系一个适合大家而家喺夏天要做嘅嘢嚟吓。咁夏天咧皮肤饱受到室外嘅高温啊、暴晒啊，同埋就系室内冷气啊这个冷风嘅一啲摧残系咪吓？毛孔嘅这个频繁张开闭合，所以咧更加容易系缺水、缺营养。这个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多敷啲面膜吓。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系软线级别嘅护肤面膜吓 ，GIK 胶原嘅修护面膜咧。早上起身敷一塊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快速恢复好状态，令到大家非常安心的。价钱方面一盒到手是30片，每盒是每片都是独立的包装，我们到手只需要$99，还会额外送给你7片的 GIK 美肌精华的面膜，都很值得大家去囤的，加$9可以到手37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来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落单选购就可以了。好啦，继续回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分享到我哋汽车嘅一啲案例啦，即系关于买二手车方面吓。咁第二个案例咧就系关于二手千块骗局啦，被定性为系呢个诈骗嘅。2026年咧，高发嘅二手车套路吓，不良车商咧为咗掩盖喺呢部车嘅事故、底盘嘅损伤、车身失衡嘅问题吓。就会私自咧就为佢吓加装呢个配重嘅千块，掩盖车况嘅缺陷啊，伪装咧呢部系精品嘅事故车嘅售卖吓。普通车主咧系完全冇办法咧用肉眼去识别嘅。咁啊，多名嘅车主咧佢买咗车之后咧出现咗车身嘅抖动啦、跑偏啦、操控嘅异常啦吓，咁啊复检咗之后发现咧部车加装咗大量嘅千块，存在重大事故吓，咁啊构成事故咁啊。集体维权，咁啊，最终咧司法判决系咩咧吓？法院咧就明确啦，加装呢个千块咧吓，佢属于系隐瞒咗重大车况嘅缺陷，属于系典型嘅消费诈骗吓，适用于退一赔三嘅规则。车主全部胜诉啦吓，咁啊成功就获得咗全额嘅退款，并且3倍嘅索赔嘅。所以咧，我哋各位听众朋友吓，唔系话唔识底盘嘅检测吓，极容易中招。嗱，买二手车咧，冇必要重点检查底盘、横梁、结构件啊，唔好话净系睇外观嘅内饰啊，呢啲新旧啊。咁而第三个典型案例啦吓，就系关于咧车商购车嘅转售啦。啊，呢个咧系唔适用于退一赔三嘅新规嘅。喺湖北咧，黄梅二手车商啊，周某啊，就用个人嘅名义啦吓，购买咗二手车商二手车，计划咧就转手到卖盈利。买咗之后发现部车咧有唔少嘅瑕疵吓，试图咧就以消费欺诈为由吓，主张退一赔三。咁法院嘅判决核心咧，划定吓咁啊，退一赔三嘅规则咧，佢净系咧就仅适用于咧生活嘅消费购车嘅普通消费者，以倒卖盈利、商业经营为目的嘅购车吓，就唔属于系消费者嘅刑呢个范畴嘅，就唔适用于三倍嘅赔偿规则。咁啊，净系可以咧主张就解除合同啊、退还合理嘅款项等等吓。嗱，呢个咧系非常之关键嘅法律边界嚟嘅。普通人咧，即系普通个人咧，家用嘅买车享受有最高嘅级别嘅维权保护。但如果车商啊、从业者商用购车嘅话咧，就唔适合于呢一个消费者嘅保护条例，所以大家咧一定要分清楚咧，即系自己嘅呢个身份吓，精准去维权啊。
1: 意了，注意了。

0: 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水。
6: 我是党员，
5: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9: 共创民族的荣光。
1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49啊，最后 part 环节啦，再同大家分享几个咧，即系关于我哋新车三包最新维权指南啦吓，嗱一齐嚟了解一下咧，咁啊关于新车方面咁啊，出咗问题咧，点样去解决系咪？因为咧，其实咧。好多車主會認為新車上牌落地之後咧，開咗幾日係咪出過一次險咧，就唔可以退換嚇，淨可以自認倒門係咪啊？呢個其實咧係 4S 店咧最常用、最呃人嘅霸王條款嚟嘅，完全唔符合2026年最新汽車三包嘅法規嚇。咁啊，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啦嚇，呢個三包嘅核心法定權益咧係乜嘢嚇？第一個。七日退換權嚇，新車三包有效期內咧，七日內嚇，因為質量問題咧，需要更換發動機、變速器、動力電池、驅動電機等嘅核心部件嚇，消費者咧就可以直接去免費退車換車。第二個多次故障退換權嚇，同一質量嘅問題啦，累計維修兩次仍然未解決嘅話咧，可以申請退換車輛。而第三個。核心部件故障退换，行驶的过程当中制动失灵、转向失灵、车身开裂、燃油的这个泄漏等重大的安全故障无条件退换。而第四个工时费、配件费、检测费、质保期内全部免费， 4S 店的是不可以私自收费的。有几个即系 4S 店嘅霸王条款大家都要知道。第一个啦，上牌不退不换，同埋呢个违规无效噶。嗱，呢个上牌开票购买保险咧，系唔会影响到法定嘅三包退换嘅权利嘅。佢属于咧系 4S 店啊单方面嘅霸王条款，冇法律嘅效力嘅。而第二个不在本店保养，不给予呢个质保吓，呢个亦都系违规无效吓。车主咧系有权自己去拣咧，选择上门，选择去呢一个保养嘅门店嘅。咁啊，外部嘅正规保养咧系唔会影响到整车嘅质保吓。4S 店咧唔可以以呢一个作为系拒保嘅。而第三个提车咧必须要买保险吓，必须要装潢，必须要贷款。呢个咧就叫做违规嘅捆绑消费啦，你系可以直接咧就系、是拒绝嘅，咁啊强制捆绑咧系可以投诉索赔吓。而第四个咧，新车嘅瑕疵属于正常嘅现象，嗱、这个咧绝对都系错嘅吓，因为轻微嘅瑕疵咧就已经可以索赔啦吓，即系仲。

大嘅質保問題咧，就可以退換啦。咁商家咧係冇權去免責嘅。呢個咧係 4S 店咧，即係大家可能遇到比較多嘅一啲霸王條例，係咪？大家一定要知道嚇，全部咧都係可以去索賠嚇。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啦，依时听到马迪的一首《南山南》嚟结束今日节目。今日咧22号系咪啊？听日咧就23号啦吓，我哋全国咧各地吓呢个高考出成绩嘅时间咧都开启啦。咁啊，广东咧我睇咗下，好似系25号吓，呢个星期四。所以咧各位听众朋友啊，各位高考学子吓，系咪有啲紧张吓？唔紧要吓，调整好心态，即系提前了解一下咧，关于啲高考点样报。即係報考嘅問題係咪啊？即係點樣去填志願嘅問題係咪啊？咁咧就去好好選擇一個咧屬於自己嘅學校啊！咁啊，我哋聽日早上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4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4点01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跨线桥附近拥堵605米，缓行335米。环城西路辅路南向北，从东二路到环城南路的辅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87米。环城西路东向西管泰立交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69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345米，缓行202米。7号路东向西，从东莞汽车城四路到东莞汽车城一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24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1米。环城东路北向南管昌立交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25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1: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0: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0: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时代少年团的《少年时代》。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好，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一啊，咱们的3天端午小长假结束了。
1: 嗯，
0: 相信呢，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在这3天呢，好好的放松了一下。
1: 对 对。
0: 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可能出去玩了。
1: 嗯。
0: 那不管怎么样，希望回到我们的节目呢，大家还是可以，在节目中这个有自己啊喜欢的一些好东西，对吧？
1: 对对对，
0: 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夏日必不可少的冰淇淋。
1: 嗯，
0: 首先就是索菲亚冰淇淋的知心石系列啊，它是非常的有性价比，3块钱一支，75克，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它是用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制作啊，而且呢能够咬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另外呢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是添加了天然的苹果泥，非常的 Q 弹脆嫩啊。还有我们的风干剂，它用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呢可以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一样非常的原汁原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另外呢还有冰淇淋香水的美誉啊，抹茶味也非常的好吃，咱们抹茶的脑袋可以冲了。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就来选一下咱们的威化系列，威化片都是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堪称是鲜奶口味天花板的经典牛奶威化，还有压低了苦味的新出的抹茶威化都非常好吃。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还有提拉米苏3种口味都很好吃。咱们的索菲亚冰淇淋呢，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非常 nice， 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赶紧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下单吧。
1: 好的，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很多朋友说突然发现呢，妈妈在穿鞋的时候呢要扶着柜子才能够站得稳啊，而且呢他们一般都腰不好，那弯腰系鞋带呢蹲下提后跟对于他们来说呢特别费劲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啊，这个名字呢就把人给吸引住了，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这个鞋穿上啊，真正的做到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啊，尺码超全，从35码穿到44码。那这双鞋呢是健步鞋排行榜上的排名很靠前的，很多长辈呢都在穿，平常呢大促都要卖139.9元。那今天我们的商城呢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109元啊，100出头呢，给爸妈买一双舒适的好鞋，怎么算都值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普通的鞋这个后跟呢，一踩就塌，还硌脚。那每次呢穿都得用手拽好几下，但是呢安妮妈妈这款呢是免弯腰专利软后跟设计，脚往里面一伸呢就穿进去了啊，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穿上之后呢鞋口自然贴合脚跟，平常呢穿着去买菜啊、遛弯啊、跳广场舞啊都没问题。更贴心的就是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是联合骨科研究院调研了上万份咱们国人的脚型数据才设计出来的，针对长辈呢脚掌变宽、足弓啊塌陷这个足部问题设计啊，脚趾在鞋里面呢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不压脚背啊，真的是哪哪都很服帖。那到了夏天呢脚容易出汗啊，这双鞋呢配备了抗菌防臭，鞋面呢还是采用网布材质组成，走再多路呢都不带闷的，干爽一整天。那同时它的颜值呢也相当能打，那平常呢

0: 这个出门搭个运动裤呢都很好看，颜色有四个，像香芋紫、燕麦米，还有呢这个银武黑、纯黑男款啊，尺码都是覆盖的35到44码。重点是这双鞋在健步鞋榜啊这个榜上是长期的霸榜第一。那很多网友呢都给家里长辈买过啊，口碑不错。618呢大促啊，本来是要139.9元的，那今天的商城下单到手只要109，赶紧安排上啊，别让长辈再为穿鞋受累了。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够了。
1: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2: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
2: 欢迎你。
3: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2: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小虫的《有你真好》，继续我们今天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呦，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跟峰哥在这里大聊世界杯哈。哎呀，我天，真的是面红耳赤哈。没了，其实就是今天又看到一个新闻啊，就之前我们很多听友，包括我们在内，都没怎么听过这个国家，
1: 叫佛得角。
0: 哎，佛得角，他们呢，这次又说再次的逼平了一个前世界杯总冠军，是吧？所以他们就已经两次啊，把这个世界杯冠军逼平了，
1: 创造奇迹啊！
0: 哎呀，你知道现在大家都拿他们说什么梗吗？
1: 说什么？
0: 他们为什么会赢？就我不是为什么会逼平？因为他们是佛的脚。
1: 这嗨。那要是佛的手不完了吗、
0: 不是人的脚啊，所以他就很厉害哈、开玩笑开玩笑。那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应该是非洲的一个国家，
1: 小国、
0: 一个非洲非常小的国家，也是他们第一次进了世界杯、
1: 对
0: 啊，而且第一次进世界杯踢了首球之后又逼平了两个世界杯冠军。
1: 对，
0: 所以呢你看看人家，
1: 对我们还是很羡慕的啊。
0: 好吧，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欢迎邓琪和我们所有的听友们，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端午假期有没有在家看世界杯。
1: 好，
0: 你别说，我还真看了几场。我觉得日本队踢得不错日本队确实是踢得是不错的。
1: 对，
0: 他们那场对的是哪个国家，反正把人家踢了一个整个一个大蒙圈这个实力还是杠杠的好吧，那么今天我们打算去哪里玩呢，峰哥？
1: 广西啊。
0: 广西我喜欢、广西有这个螺蛳粉。
1: 好，牵着螺蛳粉这个小溪里面去捞起沁凉的西瓜啊，一刀下去呢，清凉的这个凉气就扑面而来。这是很多朋友的记忆当中的夏天啊，所以呢，夏天就为这些甜甜的瓜果心动啊。在浮瓜尘里的夏天，有一座小城，广西的小城啊，悄悄地实现了水果自由。怎么自由法呢？像什么水蜜桃3块钱一斤，芒果3块钱一斤，李子4块钱一斤，还有菠萝蜜、山竹、荔枝、龙眼、黄皮果，也就是说10块钱可以。

0: 抱一兜子水果回家。
1: 哇，
0: 啊，
1: 这个
0: 厉害，
1: 十块钱让您轻松实现水果自由的
0: 地方，捞一兜，啊，
1: 哎，是的，那这里呢就是广西的首府，
0: 嗯，
1: 广西南宁。
0: 对，这还是一个嗦粉的帝国啊。
1: 对，
0: 说这个
1: 你看我们邓琪马上
0: 啊，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1: 是的，
0: 不便宜能告诉你吗？是不是？
1: 对呀，啊，所以就是因为它这个水果自由的这个叫什么门槛很低，
0: 嗯，对，
1: 所以大家去那边就敞开了吃呗。
0: 对，关键粉也特别多，像这个小汁念念不忘的螺蛳粉，
1: 哎，
0: 啊，
1: 不
0: 还有
1: 老
0: 友
1: 粉，螺蛳
0: 粉，
1: 老友粉，这才是南宁特色，
0: 啊，
1: 螺蛳粉就是去
0: 柳
1: 州，哎，
0: 啊，
1: 对，
0: 但你放心，南宁肯定是有，
1: 那是，
0: 啊，螺蛳粉、老友粉、生榨粉、卷筒粉、酸粉、牛肉粉啊，连着吃上半个月都不带重样的。我今天早上吃的还是贵州那个什么遵义羊肉粉，啊，
1: 嗯，都挺好吃。
0: 对，这座小城就是南宁，刚才已经说到了，
1: 嗯，
0: 这个夏天最热的时候，就下个月吧，七八月份均温只有28度，
1: 哦，
0: 哇，
1: 哦，
0: 是外界公认的叫绿城啊，
1: 嗯，
0: 不少人都爱到这儿来逛逛吃吃，但是呢忽略了这儿的秀美风光和惬意的慢生活啊。
1: 山山水水是南宁，
0: 嗯，
1: 一条
0: 雍江
1: 穿城过，
0: 啊，嗯，对对对，
1: 一座青山绕城走，
0: 对对对，
1: 啊，这是要干啥？这是要说 rap 啊，
0: 嗯，要绕口令。
1: 对，只有你真的来到了南宁，你才会发现这座与山水相伴的小城是不折不扣的绿城，
0: 对，
1: 而且藏着很多小众打卡地啊，
0: 嗯。我们首先去到青秀山，你看这个山长得就很清秀，是吧？
1: 嗯，
0: 青秀山，但是它是那个山清水秀的青啊，
1: 不是青城山，啊，
0: 对对对，
1: 你青城山马上就要唱白素贞了，
0: 嗯，就是，
1: 嗯，
0: 这叫南宁之肺啊，青秀山啊，
1: 嗯，
0: 到了夏天呢，漫山都是青翠的林木啊，烂漫的花海，自古就是雍南著名的避暑圣地啊，
1: 嗯，
0: 所以呢，盛夏时节呢，没有到这儿呢，比到这儿更灵动的好去处啊，
1: 嗯，
0: 应该说沿着湖畔呢慢慢行走，会被一大片的美人蕉迷了眼啊，
1: 嗯，
0: 这个美人蕉呢，小时候我还经常是吧，吃它那花里面的那个，反正有个甜水啊。
1: 啊，不是礁石的那个蕉吗？
0: 哎，不是不是。
1: 哦，它就是香蕉的蕉。
0: 对对对，它也不是香蕉，
1: 哦，美人蕉。
0: 它那个怎么说呢？那是一个花啊。
1: 哦，
0: 嗯，
1: 一种花儿。
0: 嗯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啊，其实树木啊。青葱啊，这个草坪呢也是郁郁葱葱的，有这个风哥喜欢吃的这种花儿，
0: 嗯。
1: 你别说，是真的很多花都可以吃的。
0: 对，
1: 而且它那个蜜很甜的。
0: 对，不是吃它花，对，它花那里面中间那点
1: 蜜
0: 、哎，
1: 对呀，
0: 啊，就那一点。
1: 呀，你还是小蜜蜂呢，
0: 哎，
1: 还要吃花蜜，啊。
0: 小时候经常搞那些，啊。
1: 哎呦，可以可以啊，
0: 是吧？
1: 好嘞，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谢谢最美大月池的关注。新来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互动。先来听首歌曲。海龟先生接纳。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温度在27度到35度，相对湿度65%到90%，偏南风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晴，28度到35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6: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5: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6: 我的家乡欢迎你，
5: 欢迎你。
6: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5: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余文文的《雨下吧》。下午的2:38，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乡
0: 来。你看这个雨呢，要是一下呢，大家就总抱怨下雨。嗯、但是这个雨呢，它要是
1: 一不下，就热死你。
0: 刚才报了一下天气预报，明天温度又去到35度。
1: 对，
0: 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我们的听友们，嗯，在这种炎炎夏日，记得给自己多补点水分哈。
1: 对，
0: 今天我们要去的就是广西南宁。
1: 对，这是一个好地方啊。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叫什么？青秀山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雍江边啊。这个雍江呢，它是这个字儿还有点难写啊、
0: 嗯、
1: 上面三折，然后底下一个管义的义字啊。
0: 嗯，
1: 江水呢就像大海那样的湛蓝澄澈啊，然后呢漫步在步道旁边啊，就是这个雍江的旁边的步道上啊。
0: 嗯，
1: 看着这个葳蕤生长的草木啊，看着悠闲垂钓的老人，
0: 嗯，
1: 还有呢这个闪着波光的湖面啊，很多很多呢这些让你觉得就是那种叫小确幸的感觉，是吧？
0: 念念说：“哎呦呦，
1: 咋了？
0: 不知道是什么让你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有点你知道很意味深长的那种，你知道有时候咱们说哎呦呦、
1: 嗯，
0: 就是你都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啊，
1: 是想赞美还是想嘲讽？
0: 对啊，哎呦呦是什么意思
1: 啊？
0: 啊感谢感谢分享哦，他可能是感谢哪个分享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
1: 哦”
0: 因为你知道我们北方有一些口头禅什么、哎呦呦、哎呦喂、啊，好像接下来就好像要、
1: 你这真不得了了呀就这样、啊、
0: 就好像后面接的话应该不太好
1: 啊
0: 所以就是哎呦呦这话要慎说哈。我们继续说，这里有个龙岗大桥、滨江公路，
1: 对，不是深圳龙岗啊，
0: 对
1: 啊，就在广西南宁的龙岗大桥啊。这个地方呢藏着一条滨江公路，一秒就能穿越进宫崎骏的漫画世界啊。有人说它像是海岛上的环海公路啊，还有人说是一边是成排的摇曳的椰林，一边是湛蓝的宁静的江面啊。
0: 我知道他为啥说哎呦呦了，峰哥、
1: 嗯、说什么，
0: 因为广西南宁是他老家
1: 哦、
0: 所以他说哎呦呦、
1: 啊、
0: 感谢分享
1: 是不是、
0: 啊、对，那必须的呀、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其实在我们广东这边的广西的朋友是非常多的。
1: 其实说白了你看像我这在长江旁边长大的，说到这个江水是湛蓝的江面，我简直是觉得太惊讶了。
0: 对，
1: 我们那儿的长江的水
0: 乌黑乌
1: 也不是乌黑，反正浑浊的、
0: 就是土黄土黄
1: 的，对，你说是湛蓝的，我是除了海我是真没见过这种啊江啊。
0: 对，所以说你说它这个能够是湛蓝而宁静的江面、
1: 嗯、对，那刚才这哎呦呦的朋友你确定一下是不是湛蓝的、啊、
0: 你们那儿的龙岗大桥滨江公路的那个滨江、
1: 嗯、就雍江的江面，
0: 对，
1: 是不是湛蓝的，
0: 是蓝的呢、
1: 啊、
0: 还是浑浊的呢、
1: 嗯
0: 就比较好奇。因为说实在的广西我也去过蛮多次的、
1: 嗯、
0: 好像还没去南宁，我下次一定要去南宁、
1: 啊、好，
0: 嗯，
1: 这个站在龙岗大桥上啊，背后就是辽阔的江面和笔直的公路啊，不时呢还有来往的这些运输的船只驶过，所以呢就是那种浪漫不失生活气息啊。
0: 那继续说，这里有一个叫五象湖公园。
1: 对，
0: 五象就是一二三四五的五，
1: 嗯，
0: 大象的象
1: 啊，
0: 啊，五象这是怎么地呢？这个公园里养大象啊，养了五只大象。
1: 你的啊，这个青秀山是南宁城外的森林啊，五象湖是南宁的城市森林啊、
0: 哦，
1: 而且呢人少出片啊，不需要门票啊，最佳打卡地是在北门的天桥桥洞下面啊，
0: 嗯，
1: 到了春夏之交啊，这个桥上的藤蔓呢就会肆意的滋长。然后呢就是一片片都是绿的啊。
0: 是，桥洞的那一头呢则是浩渺的湖泊和繁华的城市，苍翠的藤蔓啊，那黄山飞瀑景区也是非常好拍。我发现它这里的很多地名比别的地方都有啊，
1: 对吧，
0: 黄山这不是安徽的吗？
1: 是、
0: 是吧，你刚才说龙岗这不是深圳的吗发现很多地方都有重名的、
1: 是
0: 这个黄山飞瀑的景区有禅

0: 潺的瀑布倾泻而下，流入五象湖。
1: 哦，
0: 瀑布旁呢有一处巨石堆积的隧道，一头钻进隧道还能拍出几分粗犷的氛围啊。
1: 嗯，
0: 好嘞，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南宁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也欢迎我们这些广西的朋友哈、过来现身说法一下啊，说一说自己那个家乡有什么好推荐的。来听这首飞道尔 Table for Two。

0: 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3: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3: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4: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5: 各位好，我是旭峰。
4: 说到了南宁啊，刚才说到了很多的自然风光啊，当然这里也有人文景致，比如说一些老街街巷的那种岁月的痕迹啊，也非常值得一探究竟。
5: 对，叫三街两巷，这是南宁市区呢，如今唯一留存下来的清代至民国时期的民居群啊。
4: 对，
5: 它不是一条街啊。
4: 对，因为你看很多地方，咱北京有这个南锣鼓巷，
5: 对对对，
4: 是吧？上海有什么城隍庙啊，还有什么成都的宽窄巷啊，它这个是三街两巷，很明显它是一个三个街两个巷。
5: 对，新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这三条街和金狮巷、银狮巷两条古巷共同构成。
4: 人字面说得很明白了，
5: 三街两巷
4: 、所以它穿梭于什么金狮巷啊，就能看到一栋栋砖木结构的老屋，摸过一堵堵古朴的青瓦墙，抬头呢就是满街的这个灯笼，
5: 悬挂的灯笼、啊、
4: 对，
5: 还有巷里边的叫漓江书院啊，仿佛能触碰到过往的那些时光啊。所以呢这个三街两巷你可以去看看啊，这有很多的文化古迹，南宁城隍庙啊，然后呢建制博物馆，还有呢邓颖超纪念馆啊，等等等等啊。
4: 对，
5: 所以呢在这儿呢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去感受到人文气息啊。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叫华兴里啊，这个华兴里呢是为数不多的被留存下来的老社区，所以这种街巷间的老旧牌坊啊，还有狭窄的巷子啊，破旧的楼房啊，充满趣味的这个涂鸦呀，还有巷口操着南宁口音闲聊几句的三两的老人，对吧？这好像永远都停留在90年代啊。
4: 我觉得他说这个有一碗梁阿婆扣肉，哎呀，
5: 扣肉饭，
4: 梁阿婆扣肉饭、听着就特别好吃。还有复古的亚娃发廊、亚娃、到底是亚当还是夏娃呢？
5: 简称嘛，亚娃嘛。
4: 再去逛逛那些带着旧日气息的凉茶铺、所以这个地方就特别的
5: 草药行布店啊。
4: 对，然后还有什么中山路美食街、见证路哈，这些地方都是跟一些美食
5: 开始了
4: 老字号什么的在一起的。
5: 那既然说到这个美食，必须得要提到啊，咱们夏天的南宁有三宝，叫吃酸嗦粉和水果。
4: 对，熏就是熏爷，
5: 熏爷、
4: 粉呢就是各种粉，花式嗦粉。
5: 对、
4: 你的南宁的街头什么老友粉啊、螺蛳粉啊、什么切粉啊、河粉啊、卷筒粉啊、生榨粉啊、
5: 叉烧粉啊。
4: 其实我真的是说了那么多粉啊，我都基本上吃过，就是

0: 没吃过那个生炸粉。
1: 哦，生炸粉。
0: 生炸粉，我这次一定要去南宁的话，
1: 补上
0: 要去补上。对对对，哦，嗯。
1: 还有柠檬鸭啊，这个酸甜微辣，清新不腻啊。除了广西好像很难吃到这个啊，它是鸭肉和柠檬小米椒一起焖煮，这种柠檬的清香呢会解去鸭肉的这种臊味啊，然后呢还能够增添微微的酸香啊，非常开胃消暑。除了这个之外呢，水果自由，刚才已经说了是吧，芒果3块钱一斤，什么当场开壳的椰青5块钱一个，还有榴莲呢不到20块钱一斤啊，这个水果爱好者呢真的非常啊心动啊。
0: 反正就是分分钟实现水果自由，
1: 嗯，
0: 没问题，花10块钱能几乎尝遍所有应季的水果，
1: 花10块钱拎一兜走啊，
0: 左手拎着荔枝芒果，右手拎着西瓜青枣，随便你啊。
1: 对，
0: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熏野，
1: 对，酸野，
0: 对，酸野，
1: 就是酸的东西的意思。
0: 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去柳州的时候，我真的震惊了，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给甜的水果上面撒一些咸的粉，甚至辣的粉。
1: 对，
0: 你知道，对于我这种喜欢又甜又咸又酸又辣那种怪味的人来讲，我太爱了，我反倒不
1: 全满足了，是吧？
0: 对，我反倒不喜欢那种水果本身没什么味儿，它就借着那个粉的味儿，我觉得还不好。因为水果本身就应该有水果的甜味儿，那你再弄上那种粉，它就是很神奇。就是又甜又酸又香又辣的，
1: 叫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野滩啊！
0: 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1: 这个饭前来一碗开胃，饭后来一碗解腻啊！
0: 真的好好吃，
1: 酸酸甜甜辣辣。
0: 因为它会对，它会撒一些有的甚至我感觉它在上面好像会撒酱油。
1: 那这嗨，
0: 真的就是那种咸的料，然后撒什么酸梅粉的，这都是最常见的。
1: 其实主要就是酸梅粉，
0: 撒辣椒粉都有啊，辣椒。酱油，酸梅粉都有啊。
1: 然后这边糖水也是非常的繁多啊，
0: 太好吃了。
1: 什么椰汁、香芋、西米露啊，荔浦芋头，然后椰汁啊 ，Q 弹的西米露啊，对吧？
0: 你是多喜欢西米露啊？刚才就说西米露，然后又 Q 弹的西米露，反正就是你去了广西，风哥，你那个肚子啊，你就恨。你为啥没有像牛一样的？
1: 我不用恨，我去了应该还可以。
0: 你可以啊，
1: 饭量行，
0: 我不行，我有时候就恨呐，我没有像牛一样长4个胃啊，真的不够吃的哈。然后你看最长的河说呢，呀，泪水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下来哈。哭啊，
1: 那去南宁去争个气啊。
0: 好吧，那咱们都说了，广西的朋友特别的多，在我们广东啊，你就非常羡慕。包括我们有一些同事，
1: 对对对，
0: 广西的呀，贵州的呀，
1: 经常回去啊，
0: 经常回去，然后就觉得他们那儿有好多好吃。当然，咱们广东好吃的也多哈。可能人总是这样，对自己熟悉的东西呢，就会视而不见，
1: 叫熟视无睹。
0: 对，所以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有一个短假啊，或者是有一些朋友可能端午节的时候闲人多没出去啊，咱们其实一个周末就可以去南宁。
1: 快了，下一个中秋快了啊！
0: 没那么快吧？你这么说，给大家拜个早年啊，没那么快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我们这位新朋友飘的关注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
6: 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6: 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吓，要关注啦呢个路段啦，真系比较严重少少。环城南路西向东啊，咁加埋缓行啦，就系有成2.3公里嘅，速度一般般吓，所以大家我觉得最好嘅兜兜路啦吓。另外咧，去到环城南路东向西有1.04公里嘅车龙仔吓，咁啊呢个咧亦都系属于主城区方面两个稍为大家要关注下嘅路段。跟住睇下全城方面咯，全城咧而家喺东深路嘅西向东。玉泉路附近1.29公里嘅车龙摆出嚟啦，2公里每一钟好慢下，大家要兜路。另外，管长路嘅南向北啦，有1.7公里嘅咪咪摩摩啊，3公里每一钟都系兜路啦。咁啊，呢两个路段稍微注意一下，其他尚算比较 OK 嘅吓。好，咁啊，以上路况数据咧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咁啊有最新嘅路况亦都可以通过4221075、4221075嘅报料热线咧及时通知我哋吓。好，咁啊，以上路况嘅暂告一段落，我哋下。再见。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

0: 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6: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0: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谢谢。
1: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2: 我希望身体健康，
1: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一个星期回来重新开始吓，今天就已经去到应该是月
4: 22号月底噶啦，叫
3: 农历月初。
4: 农历月初，我讲新历月底。
3: 咁啊，燕青老师就终于又翻嚟啦，终于又翻嚟啦，但系好似带咗啲。咩感冒菌翻嚟，离我远啲吓。
4: 我都唔系感冒鼻炎，因为咧而家去到新疆好多嗰啲花全部开晒，咁我最尾总结咧就系嗰啲有少少花粉过敏。
3: 即系你拈花惹草多系咪？
4: 拈花惹草之后，
3: 其实咧就同大家提提啦，的确咧而家呢个季节咧就无论系南方北方啦，甚至咧川西一带啦，新疆等等下，都已经系繁花似锦嘅。咁有啲即系个鼻咧比较敏感嘅人咧，会经常会出现一个鼻嘅敏感性。咁啊，有啲人話花粉
4: 過敏
3: 啊，我就深受其害好多年啦。咁啊，就其實一段時間好咗嘅。咁啊，點知道咧，就唔知點解就呢兩年又突然間又係有咗一呢個春夏嘅時候咧，係特別容易即係個鼻啦唔舒服啦咁樣。所以其實咧就對生活當中你多啲留意，你會知道啦，有好多嘢係會。你歪鼻會好啲，如果你唔注重嘅話咧，咁啊，即係比如舉例子嚇，你去新疆就燕青老師咁，如果你戴個口罩，可能就會好啲咯，係咪啊？咁但係你平時又唔習慣啊嘛，係咪？
4: 係，因為我平時冇花粉過敏嘅嚇，咁啊今次唔知點解有可能由於抵抗力方面下降原因，
3: 花多咗啦。
4: 其實之前都有見過咁多花嘅嚇，咁呢個人因素啦，反正總結底都係應該花粉過敏。
3: 今日禮拜一啦，就我哋有名醫上線啊。其實咧就今日已經過咗端午幾天時間，燕青老師應該係。是不是在新疆
4: 過？
3: 在新疆有沒有種食的嚇？
4: 有。
3: 啊，是什麼種啊？我一路都以為它是狼的。
4: 新疆，因為新疆都好多漢人啊，我哋兵團嘅，特別我哋去北疆，其實兵團人比較多嘅。咁啲種，如果新疆人自己嘅種咧，就係呢個酸奶粽子，但係人哋嘅酸奶粽子咧，只係小食嚟嘅，唔係為咗端午節嚇，因為本地嘅遺族佢係唔過端午節嘅，係漢族先過嚇。咁啊，所以咧佢哋嗰度其實漢族都有好多自己嘅種。咁啲種嘅話咧，同我哋東莞種有啲唔同，但係其實大同小異咯，都係用啲竹葉嚟包，
3: 都係用有葉包住咁樣。
4: 冇錯，但係咧就
3: 係咪糯米啊之類噼里啪啦嘅嘢咧？
4: 都係糯米，同人仲有雜米。以甜為主。
3: 嗯，
4: 好似我冇食過鹹嘅，都係以甜為主。入邊包啦紅棗啦，又或者係包豆沙啦咁。
3: 咁就都其實咧係差唔多一種淵源嘅嘢啦嚇。種咧其實咧就有人考究過啦，就大江南北都應該係有嘅，特別係水鄉一帶啦，基本上係有呢個種嘅一個即係盛行啦咁樣。就每個地方應該都是十處鄉十處例啦。嗱，舉個例子，琴日父親節嘛，冇錯嘛，又遇啱夏至嘛，係咪啊？應該係冇錯嘅，所以咧就好多人咧就請自己屋企嘅老人家啦、老豆啦或者咩啦。因為南方人嗱，唔知你哋有冇呢種習慣，我哋粵西人有呢樣習慣嘅，就話呢一日咧要食啲好熱嘅嘢，你哋有冇噶？
4: 夏至啊？
3: 係啊。即系咁佢话叫做以毒攻毒啊，定乜 kick clock 嘅嘢唔知，总之咧就你早嘅就食多啲烧烤啊，顶个咩煲啊，咩嘅叫咩讲咩鸡嘅啦，咩水鱼煲啊 ，kick clock 嘅，甚至有啲咧就食更加热嘅嘢吓，咁啊甚至东莞一带啦，水乡之前有人讲过就话有一个俗语嘅话夏

0: 荔枝吃荔枝一年都冇弊。咁即系话咧，要食荔枝，因为大家都觉得你荔枝系热嘅。咁但系我中人唔知点解都觉得荔枝唔算系好热嘛，系咪啊？
1: 嗯。
0: 啊，成箩咁食都唔觉啲热气嘅喎。
1: 啊，唔系吧？荔枝系偏热嘅。
0: 偏热系咪啊？反正咧就即系唔算话好热嘅嘢咯，但系。下次食熱嘢咧，就可能都係有啲講究，因為係谷裏邊嘅一啲體內嘅寒出嚟，係咪咧？
1: 依啲唔係叫谷，係叫做冬病夏治，係喺夏至呢一日咧，嚟升更好咁升陽嚇，咁、而嚟循環你嘅身體啊，各方面啊嘛，令你能量更好啊，而令到有啲嘅病。毒啊或者咩嘢啊更好咁样咧，就系、是你讲谷啊排出体外又好啦，又或者其实最主要系升阳，我觉得吓。
0: 啊，仲有咧就啱先燕秋老师话就新冠都有种，但其实咧就我哋就周边广东咁样个种都系千奇百怪噶啦，已经系即系话各有各特色。嗱，广西呢种咧枕头咁大只嘅，咁我乡下呢种咧就成个山仔咁大只嘅，东莞呢种咧就啲咁大粒。是咪啊？即系喺我概念中，东莞种实在太细只啦。
1: 因为你哋嗰边个种大只啫。
0: 我哋个种咧，如果唔系讲细个种啊，系真系果蒸嗰只啊。
1: 好大个。
0: 有啲可能去到三斤到咯、一只吓。咁、但系咧就讲起种嘅渊源咧，因为语音对于五啊呢段时间咧，真系你又去咗避雨啊。我哋呢边咧就天天龙舟水，结连个冷，结连个冷。今日你一翻嚟咧，就天气又好咗，但系带嚟咗咁鬼热。啊！今日又啱先我打开个地图咧，哇！黄琴琴啊，系咪咁讲法嘅黄琴？
1: 黄琴琴。咁大家咁样样咯，快啲带我带大家去新疆避暑咯。我仲系想讲嗰句啊，新疆真系唔热。
0: 但系点解我收到风就话新疆嗰边咧就45度部分地方吓，咁但系佢个
1: 你就算系40几度。你嘅热头正冇你冇人叫你正嘅时候出去晒噶吧？
0: 啊，總之咧就嗰
1: 種熱，你只要有陰頂嘅話，你好清涼
0: 的。應該又係嗰種熱同嗰種熱不一樣。
1: 係啊，
0: 就好似嗰種凍同我哋嗰啲種凍不一樣。就舉個例子，
1: 呢邊嘅熱我透唔到氣嘅。
0: 係，佢濕熱咧真係焗到你
1: 啲
0: 好似蒸桑拿咁嘅。咁嗰邊有風噶嘛。咁另外咧就你係乾身嘅嚇。咁另外你喺東北嘅話咧，就好似凍啊咁樣，即係哇零下20-30度或者20度。咁只要你包曬嘅身咧，即係唔好俾啲皮膚露風啊。佢其實係 OK 嘅。咁但係唔係喎？你喺廣東嘅話，你著個靴咧，著咩係從入邊凍出嚟？
1: 所以咁嘅意思就話，其實去新疆夏天嘅時候，唔建議大家著短袖嚇。的確，我覺得反而著長袖嘅話更清涼。
0: 即係焗翻焗自己咯，冇俾啲體温外泄。
1: 你唔好兜嚟兜去啦，又兜到呢度。我哋想講種嘅起源。
0: 講種啊嘛，我都講咗啦，周圍都各個地方有唔同嘅種啊嘛。但係咪最出名係肇慶種先？
1: 可能其他省唔一样啊。咁嗱，睇翻啦，讲到种咧，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同归园有关系嘛？咁但系听讲啦，最近呢10年啦，亦都有一啲嘅考古证明咧，其实同归园嘅嗰段时期有关，未必同屈原本人好有关。
0: 其实或者咁咯，因为嗱，举个好简单例子。咁你冇理由啱啱屈完嗰抌一声佢嗰下
1: 就种咗出嚟噶啦嘛，
0: 然后就出咗个种就谂住嗰个攞啲种嚟就，哎呀我谂住包个种噶嘛，肯定系已经系有呢种食品。咁然后咧，你或者系等于系纪念佢啊，就可能当时系其中一种比较适合季节嘅食品，系咪啊？咁啊，而且可能系当时的环境或者那个定义是祭祀用的，
1: 又
0: 会不会呢？
1: 又或者是当其时这个种就是很普通的东西，或者在这个时候有人吃，但未必成日要吃，但是由于这件事件得令到大家记得，就是在这个时间你就要吃种，会不会呢？
0: 起码有些考古出来的就发现了，就是安徽那边就已经是出来某些的一些研究呢，就其实以前的那些的种呢是属于一种祭祀用的食品，所以我现在明白了，就说那时候呢就你那个屈原砰一声，那他呢就当地周围的人就觉得纪念一个人，那就肯定不会创一样东西出来的嘛，肯定是当时的就地取材，然后那样东西是刚刚适合于那个季节，然后适合那个寓意 咁啊抌喺个江度，咁啊然后流行咗咯。
1: 这个我哋唔猜吓，反正咧就系证明咗，譬如2015年嘅时候，河南信阳嗰边咧就喺某个墓入边就有咧40个较为完整嘅整体植物包啊，类似种嘅东西啦。2024年安徽嗰边啦，亦都啊考古人员咧亦都发现200几个嘅啲种嘅植物包吓，两座嘅厂墓其实相隔百年，但系都有呢个植物包咁，所以研究人员认为咧，至少其实喺屈原嘅后生。细细个嗰阵，楚国就已经将而家嘅类似种嘅东西咧，作为好高级别嘅即系随墓一起去祭祀嘅东西啦、
0: 其实咧就呢啲等于就系俾种嘅来源啊、起源啊，
1: 有
0: 啲新嘅见解、但
1: 系
0: 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咁做法嘅，而且亦都讲得通嘅，因为我哋好简单一个问题，咁面部理由就系因为佢成日种一样嘢，因为呢个种同。屈原之間，屈原先生又冇咩特別嘅，或者佢姓氏啊，或者當時佢個地方當中係盛產咩冇噶嘛？
1: 但
0: 係
1: 當時亦都冇話係由於佢而創出嚟嘅東西，只不過咧就為咗紀念佢咁樣樣。
0: 所以我係理解嘅，即係話你話龍舟會唔會因為咁咧？大家會有呢種咁樣嘅活動出嚟咧，就另當別論嚇。咁啊，總之咧就而家好多嘅啲考古啊，或者係出嚟嘅某啲即係古蹟嘅嘢咧。是很久之前作為一種食品好或者製造的用品好就已經是有這件事、所以就有時間很神奇的、就是說、考古這件事、你有沒有去過成都的三星堆
1: 有、
0: 是不是很神奇、是不是很嚇人、
1: 嚇人都不說
0: 不嚇人我覺得
1: 不嚇人、為什
0: 麼會這樣
1: 你心不虛就不會嚇人
0: 我覺得就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樣
1: 做好科學的攻略你就不嚇你了、什麼呢、我哋讲一讲今日最嘅正题先啦，马上进入我哋今日嘅名医在线睇睇。因为咧讲真嗰句吓，而家特别我哋嘅现代人职场都知道要运动吓，咁日头冇咩时间，好多人咧就系晚黑咧中意，而家就话
0: 即系夜游系嘛，
1: 又平，跟住咧又可以坚持落去嘅运动。無非就喺大街道，你可以跑下步、行下路，係嘛？
0: 喺江邊散散步、跑下步，有西東江游下水。
1: 所以夜跑咧，而家亦都成為咗好多職場人群咧個首選，即係個運動首選之一。
0: 我發覺好多人咧，又踩單車嘅喎，
1: 有
0: 夜踩嘅喎，夜騎。
1: 我哋先講夜跑好唔好啊？咁啊，
0: 鍛鍊身體啫嘛。
1: 係啦，咁啊，但係咧夜跑你唔好話咁簡單啊，但係夜跑係有講究嘅啦。今日大家一齊嚟睇睇夜跑究竟有咩講究嚇。
2: 东莞敢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生活事业健康双赢呢？
3: 我希望身体健康。
2: 名医在线，我哋为你的健康护航。
0: 其实我觉得就运动这件事的确随着时间随住科技科普嘅更加俾大家接受嘅时候咧，你可能会同以前嘅认知啊，某啲嘢咧会有一个冲突嘅嘢嘅。比如话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就经常去听啲老人家话：，起身晨跑啊，大步弥漫去晨跑。咁后嚟咧，我长大咗之后，系咯，又话晨跑唔好，跟住而家话夜跑。是不是又不好呢？
1: 又不是不好的，
0: 不妨去看看、夜跑当中都要有些讲究。
1: 其实所有的东西晨跑又不是不好，夜跑又不是不好，但是你要讲究一些技巧就好了。那看回夜跑为什么大家、要选择第一个、上班没办法早上时间紧、其次的话呢，如果是日头的话，哇，好像现在这时候跑高温到了，所以大家会觉得晚黑跑的话或者挨晚跑的话比较清凉一点，特别在夏天、不过晚黑跑步咧有唔少讲究，如果你安排唔合理嘅话，反而影响自己嘅身体状况，出现瞓唔着、肠胃唔舒服、身体好攰嘅情况。如果系嘅话、一齐嚟听听究竟点解、
0: 其实咧就即系无论点做运动都好啦，就都要适当咁安排啦。咁啊，单纯讲到即系大家可能而家城市里人啦，就城里边嘅人咧就。冇乜時間白天嘅安排，就夜晚可能會出嚟散下步、跑步咁樣都有嚇。無論點樣，就有專家建議咧，喺各方面當中有啲嘅科學嘅安排。首先係時間上建議咧，就7点到9点之間啊，夜晚嚇夜跑。咁但係7点嗰度諗，會唔會啱食完飯未必係啱，係咪要提早食飯呢？
1: 你就話啫，有好多有啲地方特別內陸嘅地方，可能係你五點半開始食飯咧。咁、如果係咁，你講新疆喎，新疆人未啱啱落班嚟。
0: 十一點鐘食飯咯。嗱、其實點解會選擇呢個時間咧？就一氣温，因為夏天嘅時候咧，氣温下降咗，咁啊光線條件啱啱適合，咁運動嘅時長同埋距離咧，就千祈唔好貪多。咁啊，日常鍛鍊啦，大概跑人講下統計五公里就 OK。哇，跑五公里我都好扯氣噶喎！啊，高強度嘅運動容易使到交叉神經持續興奮，打亂你作息嘅節律，影響入睡同埋睡眠質量。嗱，呢個係會有嘅，真
1: 係
0: 噶。
1: 嗱咁啊，睇翻啦，仲有就係夜跑，究竟應唔應該空腹進行定話飯後再跑咧？你頭先講嘅問題嚇，
0: 係咯。
1: 其實專家就話兩種。都可以，
0: 都 OK 嘅。
1: 睇人吓，嗱，普通人短时间内咧低强度嘅跑咧，空腹系冇问题嘅吓。咁啊，如果容易咧有低血糖嘅朋友咧，以及咧就系体力唔系咁好嘅老人家咧，就唔建议大家空腹跑啦。咁啊，同其时咧，关于食完饭几耐先至可以跑嘅问题，嗱，如果你系进行一个中强度嘅运动嘅话，建议餐后一个钟之后再运动；如果高强度嘅话，就起码两个钟之后啦。所以呢个要睇你自己咯。
0: 所以系要即系饭后啦。唔好立即去跑步，呢个正常嘅。甚至有人话咧，就饭后唔可以立即去冲凉，即系有啲原因嘅吓。咁啊，呢个已经系基本上成为共识嘅。大家知道，如果你食饱咗去跑，会一肠胃唔好啦，跟住落嚟咧，仲会引起肚痛嘅。我都试过吓，因为好多应急嘅时候，突然间要好高强度嘅运动，咁啊造成咧就。不舒服了。
1: 好，另外呢，夏天来夜跑的话呢，都要有一些注意事项，譬如要科学地补充电解质，大家知道出得汗多是吧，要补充的。因为汗液入面不单止带走你身体的水分，还会造成你的钠啊、钾啊、镁啊一些电解质流失。所以专家提醒大家，单纯补水是不掂当的，应该要配埋一些运动饮料，譬如呢有电解质的一些饮料。
0: 那整
1: 一
0: 维生素 C、维生素镁行不行呢？
1: 钠啊、钙啊。好，长时间高强度运动之后咧，出汗之后咧，多数都会打乱我哋嘅体内电解质嘅平衡嘅，咁所以大家会觉得，哎呀，运动之后会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成身冇力，头晕啊，并且想呕咁吓，情况严重有可能脱水虚脱都会有，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嘅话咧，其实你见到我哋运动员啊，即系点解有颜色佢饮啲嘢，其实呢啲系补充，
0: 有一啲即系话补充各方面嘅元素嘅饮品咯，
1: 并且佢哋专业嗰啲咧就每个人缺咩唔同嘅话补嘅嘢，
0: 其实可能我哋即系普通老百姓咧就运动员系懂啦，咁但系平时我哋即系话大家都明白，如果你咁样运动长期运动嘅话。单纯补水是不够的，那怎样正确补充这个电解质的问题呢？
1: 一般来说，譬如我们先讲中高强度的运动，就是说你已经超过40分钟了，甚至个几钟了，这个时候出汗量呢又多了很多，所以补充电解质和运动饮料很重要。同其时补充的时候，我们要掌握少量多次，不是一支咕嘟咕嘟一次喝完，譬如说15到20分钟就可以补充大概150到200毫升左右的电解质或者运动饮料。同其时膳食当中，我们也都要补充一些，即之后食饭的时候或者是之前食下，补充多一些水果、蔬菜这样，因为他们的电解质含量都比较丰富。同其时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香蕉、番茄、西瓜还有深颜色的蔬菜，这样让你的电解质的含量呢又会咻一声很快补充回来。
0: 其实呢就我有时会总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即是你跑完步之后 你是会突然间想吃某些东西的。会唔会有呢种体会啊？突然间你又想要饮某啲水嘅，譬如话行啲先舒服，酸啲先舒服。
1: 我觉得运动完之后想食翻啲水果。
0: 系啊，即系佢系会即系身体发出咗某啲嘅一啲需求嘅嘢。其实你按照你身体嘅指令嘅需求，你补充翻啲嘢，我觉得已经 OK 噶啦。当然更科学嘅话，按照啱先嘅做法嘅话咧，会更加之均衡咯吓。
1: 好嗱，咁啊所以呢个过程当中咧，大家要注意。另外嘅话咧，避开夏季动作的一些运动的一些误区，譬如我们要科学锻炼，大家都知道夏天很热的，所以如果你真的不好好规律的话，或者是不掌握的话，真的反而会伤身体。譬如出汗量越大的话，大家认为减脂效果越理想，是不是？
0: 其实呢就这个问题呢
1: 我想打叉叉咯。
0: 我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体验。广东人咧，如果你个脾虚嘅话咧，喐下就成身汗嘅。 系咪咧？追求出汗啊嘛，要做个运动，就以为啊，我出咗成身大汗 ，OK 啦咁样，其实唔一定噶。出汗咧，其实好多时候同减脂效果啦，有研究就话
1: 冇直接关
0: 系，即系个关系冇咁大咯，起码系咪啊？佢更多嘅就系运动强度同埋运动嘅时长有关。咁所以追求一个减脂效果，咁啊建议咧就其实，好多人话中等强度有氧。

0: 氧运动控制做好嘅，比如话大概150分钟到300分钟左右嘅呢种有氧运动，
1: 一个星期吓加埋，
0: 唔系话你每日啊去到咁大嘅份量，咁可能真会虚脱啊，脱水啊，
1: 因为好多朋友以为就减咗啲水分就冇咁肥，系啊，睇落有可能，但系咧你减完之后嘅话，好快就又增翻落去。
0: 其实咧你停低嘅时候就马上又虚肥咯。
1: 好，另外咧有朋友就话啦，我哋做运动之前都建议大家要做热身噶嘛吓，咁啊大家会觉得夏天好似即系唔似冬天咁掹掹紧，啲肌肉系咪唔使热身咧？梗唔系啦吓，因为讲真嗰句，热身咧有几个叫做作用嘅，第一个系一部分咧，将我哋心率提起身吓，提起身心率嘅话咧，有助于我哋嘅一个运动嘅效果更加好。
0: 唔使话马上将个心率提升啊嘛，即系先慢慢提上嚟，做个热身系咪系嘛，冇错嘛。
1: 系呢个系第二个就系令到我哋嘅运动效率更加好吓。另外一部分咧就系要话系肌肉运动开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更好咧就系冇咁容易损伤吓。因为大家你要知道啦，夏天虽然温度高啊，你唔做下拉伸啊，呢啲肌肉咧其实一样系运动唔开嘅。咁啊突然之间嘣一声就嚟咯，或者系高强度
0: 拉伤
1: 咯，
0: 拉伤自己嘅肌肉咯。
1: 所以无论咩时候热身系好重要嘅，但系当然。冬天的热身可能怕要更长时间一点。
0: 以前呢我们都是经常游水才热身的。现在就其实是更方便，应该做什么运动，
1: 你跑步都要的。
0: 都应该要热身的。夏天其实很多运动的。当然除了
1: 游水也好好。
0: 夜晚。我觉得游水是最全身运动之一。游水吧。
1: 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1: 说。
10: 我想买双球鞋。
1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 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5: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7: 我是吃住他们的嘢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
3: 让你准时上线。
5: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馆，减为人先的拼搏精神，在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了他们的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1: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名医在线，我们为你的健康护航。
2: 继续回来星期一的名医上线，今天就我们继续讲一下夏天好，或者我们职场当中的人就生活当中或者职场的时候就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有什么的分解的要给大家分享到的。咁啊，特別咧就你知而家當代人
3: 壓力大
2: 啊，坦白講下，真係壓力大。
3: 所以好多朋友就壓力大咧，就會出邊好多情況啦，譬如頭先講嘅失眠啦，希望運動可以借助下
2: 啦。
3: 另外失調啦，仲有一個，仲有一樣嘢，你發唔發覺咧？而家嘅現代人咧，頭髮少咗好多。
2: 這個就已經不用說，有人就有人總結了很多種原因，有些就說用的洗髮水太多啊，
3: 以前曾經是這樣說的，化學東西嘛，是吧？我不用洗髮水的時候都沒事的。
2: 之前呢，即我身邊有些朋友，即我還好一點，我是有些頭髮的，
3: 你的頭髮還可以的，
2: 即有些頭髮嘛，即不會說，即說有些人一路吞吞吞的。咁就我就好少去即係了解呢方面。咁但係以前我啲朋友就因為佢會讀書嘅時候已經做㗎啦，即係嗰時候已經流行。
3: 哦，嗰陣就已經係甩髮㗎啦。
2: 喂，讀書一樣會係有壓力㗎，
3: okay。
2: 而且咧就當代人咁當時咪咁講法一個問題，就話係因為用咗洗髮水多，或者係捱夜嗰啲誇嘅嘢。咁但係咧其實係好多種因素造成呢種現象。有啲就話因為洗頭水嘅問題，於是咧就又要咩嘅手嗰啲誇嘅咩洗啦嚇。跟住有啲甚至話啤酒啦。嗱，我真係試過啦，我見啲朋友買一箱啤酒翻嚟。
3: 以前曾經係講
2: 係啊，用啤酒仔洗頭。又話要揾翻件咧茶籽油咧，茶籽餅咧，
3: 嗰啲係護髮嘅嚇，對增髮就未即係增加頭髮未必可。
2: 係咯，有啲甚至咧又要話咩要科學嘅洗頭啊，邊日就唔洗頭？
3: 你咁嘅，你頭先講嘅問題嘅話咧，我哋對脫髮咧有唔同嘅概念嘅。首先你講嘅嗰種，如果以前嚇以前嚟講後生嘅時候，咩叫脫髮咧？即係一啲周期性嘅，譬如我遇到突然间一啲嘅突发情况，譬如我病嗰段时间病甩发，由于呢个病而导致嘅甩发，又或者嗰段时间，譬如你讲压力大，我考试啊或者乜嘢，嗰段时间短期甩发，呢啲唔叫脱发，呢啲系短期嘅，因为
2: 阶段性嘅，因为某啲嘅激素偏移嘅问题，
3: 冇错冇错，
2: 有啲好似坐鱼就甩发嘅系咪？
3: 系呢啲唔叫脱发，我哋讲嘅咧，今日讲呢个话题咧就系真系甩咗长唔翻嗰只。
2: 即是毛囊都坏了。
3: 是啦，因为以前一般来讲就是中年之后才会甩了长不翻去秃顶的嘛。
2: 但是我们以前这样读书的时候见到有些东西就是说一路即是头越来越光一点就说。
3: 那些就是天生秃顶。
2: 有钱佬啊，十个光头夹走裤，我们成日说为什么我们的头发越生越多呢？
3: 因为中年那阵是中年觉得应该摄有成。
2: 曾经有人做个调查就跟一班朋友即一起吃饭的时候就说你喜欢头发白啊定中。个头发甩咧咁，喂，你中意边样？
3: 我唔同你讲呢样嘢，今日唔系讲呢个话题。咁所以咧呢个就系以前曾经讲呢个问题咧，你话咩嘢十个光头九个富吓，咁就因为一般嚟讲比较上咗一定年纪嘅事业有成吓，先至会容易咁嘅情况。但系你发觉而家唔系年轻嘅。朋友而家慢慢都開始咧，就係唔係階段性脫髮，真正已經開始脫髮咯。
2: 仲有一個問題咧，其實我好想同大家有個分享體驗嘅。你想頭髮白？啱先點解會問呢個問題咧？點解想頭髮白啊？定係甩頭髮咁樣？因為咧就好多有一啲人嘅一個觀點嚇，就話如果你頭髮會出現好多容易即係年輕啲就白頭髮嘅話咧，你相反。到了那個年紀，甩頭髮機會會細嘅噃。咁然後咧，你頭髮如果唔係即係到咗年紀四五十歲，你應該有啲白髮啊嘛。如果你都唔白嘅話咧，佢就會話會秃嘅喎。
3: 唔絕對嚇，呢個唔絕對，只不過你覺得啫。但係呢個冇咁個好嚴謹嘅一啲科學嘅研究數據
2: 嚇。有啲嘅體會出嚟嘅就因為有一個講法就話學髮先會同即係即係滿頭銀髮嘛。咁唔會話真係出現一個問題就話即係你頭髮當中白髮當中，
3: 咁你已經甩曬啦，
2: 唔係咁意思嘅。 白头发咧冇稀稀疏疏嘅。咁啊，當然呢個係按你要講法就話，稀稀疏疏嘅白頭髮好少，一般係佢咁未白就已經甩埋啦。所以咧，應該就係一到變白，佢就更加容易甩啊嘛。造成咗佢呢種，你只要係有一頭髮嘅，都一般係銀髮先係有一頭髮。我覺得日日都道理。咁但係咧就無論點樣，而家年輕化嘅，無論係白髮，無論甩髮，都已經係趨向性。成咗呢種嘅一個常態嘅嘢，所以呢個先係我哋最擔心嘅嘢。
3: 並且咧，以前一般嚟講嚇話秃頭嘅可能係男性為主係嘛，但係你冇睇喎，而家女性朋友都有佔秃頭嘅6%嘅喎，所以而家仲係比較多一啲嘅即係年輕嘅女性會有咁嘅發病嚇。咁啊嗱，睇翻啦，呢個脫髮嘅我哋叫做雄激素性嘅秃髮啊，又叫雄秃。一般嚟讲就系男性比较居多，21.3%，而女性6%。发病嘅高峰期集中喺20到40岁之间。
2: 真系咁，好后生。
3: 20岁开始啦，
2: 吓。即系话已经系逐渐系已经系有甩发症嘅趋向啦。
3: 并且医生都话俾大家听，值得注意嘅系，随住社会压力嘅增加同生活节奏嘅加快，近年嚟临床就诊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即系话同压力同生活嘅节奏快系有关系。
2: 因为就其实大家都有呢种体验。即係上一年紀嘅人嚇，你身邊嘅朋友可能以前咧真係40-50岁先開始出現咧明顯嘅佢有甩髮咁嘅現象，但係而家咧就即係20-30岁就已經係喂光頭佬嚟㗎啦噃嚇，所以咧呢個問題咧就應該會甚至同生活啦，或者飲食啦，或者係用嘅產品啦，甚至可能更多就係日常嘅注意事項唔係咁多去了解有關。
3: 我哋詳細了解一下嚇，嗱咁面對呢個趨勢嘅話咧，嗱好似你話。剃光头重新长，
2: 好多人都刮嘅，刮晒佢啦。
3: 生姜刷头皮，啤仔屋白醋洗头，狂食黑芝麻，呢啲偏方系咪有效呢？咁啊，究竟中西医啊睇呢个脱发嘅问题有冇解决方案呢？咁
2: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哋即系我哋老家咪手污咧好出名嘅，哇！啲人攞啲手榨成汁去洗头。咁啊，即系话以为咁啊有效，其实又系达唔到自己要求效果，所以甩发其实咧。有很多種原因造成，你話用咩方法去治呢？我相信需要一個綜合性嘅一啲即係好
3: 每個人或者唔同咯嚇。嗱，我哋拆解一下呢啲土方法有冇用先嚇。咁啊嗱，睇翻啦，有專家就話唔理你洗唔洗頭啊，啲頭髮該甩都會甩。你不洗的话可能怕脂性头的皮炎更加甩。
2: 因为他是担心什么呢，就每次冲完凉洗头之后
3: 就会甩嘛。
2: 跌下满晒头满晒头发就觉得很恐怖。喂起码不洗见不到嘛。
3: 但是你的头油伸出来的情况底下仲容易毛囊发炎坏死更加甩。
2: 他意思是说起码不洗
3: 头的时候。你认为
2: 呢在地下当中看不见。但
3: 你认为
2: 呢你擦下你的枕头。
3: 你梳头你都会甩。
2: 是没错。
3: 所以呢建议大家
2: 洗头
3: 是
2: 要洗。
3: 但是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因为如果你头油很多出汗很多头皮不舒服的时候就要洗。
2: 即是油性皮肤是不是
3: 油性的头皮。如果你是男性朋友经常出油啊这样一天一次甚至两次其实都可以的。但是反之如果你是干性的头皮的话就不要洗那么快了。否则的话真的会越洗越干头皮就越来越多。
2: 季节是不是都有些重要呢，

0: 比如話6個月以後啦，
1: 自然會甩。
0: 你再重新同佢剃頭咧，佢長得份係特別多嘅。
1: 嗯，
0: 有一個概念就話，你前六個月出世越少頭髮嘅人，到咗6個月之後咧，小朋友咧係越多頭髮嘅。啊，佢係咁講嚇，但係有冇做過科嘅體驗？大家即係做過來人，做媽媽嘅啊，做爸爸嘅可能會有呢個體驗。
1: 我覺得唔一定
0: 啊。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就係點講咧？就以前咧就。很多嘅啲小朋友咧，就或者係啲老人家，咪話建議啲人咧，就話有白頭髮或者係鬍鬚，
1: 掹咗佢，
0: 冇掹啊，掹一條多三條啊咁樣，即係掹咗條出三條嘛。咁我問過，即係年紀大噶嘛，咁都會見到有白頭髮噶嘛。咁剪頭髮嘅時候就話：喂，我呢度有兩條白頭髮，就掹咗佢啦咁。
1: 這個、又不
0: 然後我就問佢，
1: 掹咗你會冇？
0: 我就問佢話：掹咗會唔會出三條啊咁樣？佢話邊有咁好咧？咁光頭佬掹咗咪滿頭，滿頭都發咁、即係佢話掹咗，你個毛囊唔死咧就會出翻。
1: 嗯，
0: 如果毛囊死咧就冇得翻生。佢話所以唔好亂掹啊。
1: 嗱，咁我哋睇翻剃頭有冇用嘅問題啦嚇。咁啊，因為咧嗱，譬如呢個例子係咁嘅。
0: 嗯，
1: 佢本身咧自己就係一個醫生嚟嘅嚇，喺急診嗰度實習嚇。咁啊，20歲。每日瞓醒之後咧，枕頭全冚唪唥都係頭髮，
0: 真係斷定甩啦嚇！
1: 反正全部係頭髮咧，你先唔好理佢啦嚇。咁啊，所以咧，佢決定喺20歲生日之後咧，就剃咗個頭去
0: 嚇。即係刮光㗎。
1: 咁啊，究竟剃頭可唔可以生髮咧？咁嗱，講真嗰句，剃光頭本身係唔可以生毛髮嘅。不過你剃光頭有幾個好處，第一個改善你頭皮嘅環境啦，去透下熱、散下熱
0: 嚇，冇咁熱咯。
1: 並且咁你話塗抹啲藥啊，剃光頭係更加方便嚇，避免藥物咧就係俾頭髮粘住啊咁樣樣嚇。第三是減少真菌的滋生的機會，這三個來說剃光頭是有這樣的好處，
0: 還
1: 有但是等我先說、
0: 嗯、
1: 但是對於治療來說剃光頭真的沒
0: 有
1: 什麼、即治療來說是沒有什麼壞處有好處，
0: 沒有決定性的
1: 作用，但是強調就這個只是一個輔助的手段、不是說你剃光了就絕對可以生回頭髮、
0: 當然天氣熱在廣東剃光頭有好處的，拿手巾一抹你又、乾了水了嘛，
1: 但是如果你即譬如我覺得啱嘅剃光頭，你譬如擦啲新姜啊，咁都方便啲啊，成頭擦得啦。
0: 即係倒啤酒又方便咯。
1: 係啊，乜都方便係咪？
0: 仲有啦，慳翻洗頭錢啊嘛，洗頭水嘅錢，因為用水沖就 OK 啦嘛，係咪？你使唔使用洗頭水咧、洗頭水係洗髮水你啫嘛，叫做係咪？唔係叫洗頭水嘛，係洗髮水嚟咁啊。
1: 另外咧就有偏方，譬如生姜擦頭皮得唔得嚇？咁專家就話啦，效果係取決於你甩髮嘅類型嘅。對於斑秃，即係我哋講嘅鬼剃頭啦嚇，生姜真有啲效果，
0: 一塊塊嗰啲
1: 係，但因為佢可以擴張我哋嘅血管啊，減少毛囊周圍嘅炎症細胞嘅圍攻嚇。但如果塗抹之後咧，你個頭皮起泡泡啊痕啊嘅時候，你就要停用，有可能你過敏啦嚇。咁啊，但係對於一啲常見嘅，譬如紅激素性嘅秃髮，我哋講最主要嘅就係即係你紅秃係嘛？
0: 即係你係個激素刺激嘅問題。
1: 呢啲生姜係冇用嘅，反而可能加重你嘅病情。因為紅秃我哋要睇下源頭，佢係上半有性啲嘅脂性皮炎啦，咁樣樣。其實生姜會刺激啊，比較強，反而令你咧就係個部位嗰、那個重部位嘅炎症更加容易產生脫髮。
0: 其實你諗下，如果你個姜係老姜嘅話咧。好痛嘅，擦埋嚟
1: 咩姜都痛，
0: 系咪啊？咁如果刮光咗头嘅话，你最擦嘅话，兴合合噶嘛？咁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系用个生姜洗个头啦。
1: 你嘅啤酒得唔得？
0: 反正我就未试过。
1: 嗯，
0: 白醋又有人试过，但系有一样嘢咧就我系试过系体验都系 OK 嘅，都系我吓个人吓，我就天冻嘅时候咧，好干燥嘅时候咧，会有轻微有时候会有头皮。
1: 嗯，
0: 咁佢咧就建议我去药店买个嘢。唔記得翻嗰個我見咗咩嘢啦？真係有用嘅喎、佢真係洗一次、兩次、三次就冇咗頭皮咁樣。咁但係你話生姜、啤酒、白醋呢啲嘢，我就未試過。但係以前咧，我哋鄉下用啲茶籽餅啦。咁有啲人話茶籽餅係，不過而家好難揾啦，係咪啊？
1: 茶籽餅佢本身就有養髮啫，冇話一定對頭皮咩嘢嘅嚇。
0: 佢係咯，
1: 其實我覺得茶籽餅可能作用同白醋啤酒有一定嘅一個根源係點咧？係因為我哋嘅頭皮偏弱酸性環境嘅，即係 pH 值大概4.5到6.5之間。咁你睇翻啤酒本身係弱酸性噶嘛？ 嘛，系嘛，含有碳酸啊、氨基酸啊同 B 族维生素噶嘛，系嘛。咁所以咧，其实讲真的，如果你真系用啤酒洗头嘅话，对头皮冇明显嘅坏处嘅。另外，白醋又系微酸嘅，系嘛。咁啊，但系记得啦吓，要稀释后洗吓，因为酸性浓度太高反而伤头皮。我晒我后生嗰阵，反而咧话白醋咧系养头发嘅，我都试过洗过一段时间。
0: 即系用白醋淋喺个头。

0: 洗完头之后再用白醋浸下你发尾，因为都是发尾干燥的，好像真的有些作用，所以就有一定道理但不绝对。
1: 还有食呢，很多人说要吃黑的东西就养黑头发嘛，所以经常要吃手乌嘛，吃黑芝麻嘛，
0: 这个有一定道理只能够讲下，因为呢中医来讲是以形补形，黑色是比较上对我们的一个养神，对头发有帮助，并且它有花青素抗氧化，而氧化呢应激的话对我们的粒发白发都是很重要的环节，所以中医角度来讲呢就是说是有一定帮助，但是也都要看，因为脱发的类型很多，譬如有可能女性朋友气血不足，男性朋友咧肾精不足，或者有啲咧就系湿立立嗰啲，即系油多嗰啲系湿气重型，或者气滞血瘀型。嗱呢啲头发嘅话咧，唔系所有都食黑芝麻有用，反而湿气重嘅人，你食个黑芝麻咧就反而不对症，更加严重。
1: 其实咧就呢啲都系一个即系日常某啲嘅专家啦、学者啦总结出嚟嘅。咁啊，对于话作用点样咧，大家即系等系辅助性嘅嘢，因为我真系觉得。头发粒和头发白，特别是秃，即是红秃的问题，和你的身体的一些元素是很重要。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我是我个人体会的，和遗传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0: 因为遗传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嘛。
1: 是啊，即是你的基因是什么嘛。
0: 所以最后尾告诉大家，从根源上减少脱发的话，特别后生仔女先做，即是如果你一定年纪是没办法的了，这个退行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后生就开始脱发的话，你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好好休息，不要熬夜。
1: 是啊，世界杯不要看那么多场。
0: 另外就是管理好你的心理压力，因为很多人因为焦虑压力大而加重了你粒发。特别提醒大家，头发就是头发的事，只是头发
1: 头痛医头，
0: 你是
1: 叫头痛医头，
0: 不要更新睡眠情绪饮食，这是最大的误区。还有就是得闲可以有些简单的方法，头皮按摩都可以的，就是我们有个五指十指神功的从头，从头梳到尾那些都有作用。
1: 有些人甚至就说头顶有一个穴位，你多些按下它有好处，当然这些是辅助治疗。
0: 总之你想守好每一根头发，只要遵循五好的原则，也就是说好身体、好状态、好头皮、好毛囊，先至会有你的好头发。
1: 仲要有个好遗传，
0: 呢个都好紧要。
1: 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咧，就你咪发觉非洲嘅好纯种嘅黑人咧，佢哋真系老到好咩先会出现白发嘅。你咪见过啲非洲
0: 好多，你唔可以讲人种唔同，
1: 系啊，所以
0: 佢乜都黑就系都就系凭牙白。
1: 呢啲就系佢本身嘅基因嘅问题啊嘛，系嘛？
0: 但我宁愿白头发都唔宁愿系黑人啊。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大家考量一下。好，咁啊，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1: OK， 听日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呢是拥堵834米的，丹东线的北向南凤岗凤清路到附近拥堵695米，在金朗北路的东向西管章路到大朗银朗北路辅道路段呢是拥堵766米，东深路的西向东玉泉路附近拥堵1.67公里，嘉聚大道的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832米左右，京港线的西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695米，在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1.15公里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16:0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今天来到我们周一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嘉宾朋友走进直播间，哎，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爱牙护牙的知识。
1: 对的，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的主治医生王密，王医生，王医生你好，
0: 欢迎您。
2: Hello， 大家好。
1: 哎，欢迎
0: 王医生，
1: 中气十足的哈。
0: 是，
1: 这个见着王医生呢，这个今天呢还有点小插曲儿。这个王医生其实是2年前呢。24年的时候来过咱们节目
0: 啊，是
1: 刚见面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没认出来啊，因为这个毕竟我呢虽然不是贵人，但也容易多忘事儿，主要是脑子现在也不好使了。
0: 但以前你也这样，
1: 对，聊一聊我才发现哦，这个很多信息就对得上了。
0: 哦，
1: 我为什么要搞这个？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听众都知道，我在东莞口腔医院做了一个隐形的矫正，
0: 嗯，对，
1: 这个牙齿矫正，
0: 嗯，
1: 当年源于就是因为王医生啊，这个王密医生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做客的时候，
0: 嗯
1: 啊，跟王医生聊天，我就问王医生，我说我这个牙。
0: 对，
1: 有没有矫正的必要？王医生说，哦，哎，可以矫正，
0: 关键是你的顾虑就是年龄。
1: 哎，对
0: 啊，觉得说，啊，可以矫正的话，但是呢由于自己已经是年过半百了，
1: 哎，
0: 倒也不至于啊，不至于不至于，
1: 人家都是土埋半截，我土埋埋到脑门了都快，
0: 不至于不至于，
1: 但是也能矫正啊。
0: 嗯，对
1: 对，所以说今天呢再次见到王医生了，今天我们还是一起聊一聊哈，
0: 嗯，
1: 聊聊咱们口腔健康的啊这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0: 对，
1: 同时呢我们这个参与方式呢很简单，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今天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正畸科主治医师王密医生做客直播间，
0: 嗯，
1: 大家有任何关于口腔牙齿方面的问题啊，别看咱王医生是这个专业领域是咱们正畸啊，
0: 嗯，
1: 正畸科室，但是呢其实大家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牙齿方面的问题呢，王医生也能够帮您解答，
0: 嗯，
1: 因为大家开始的技术是一样的啊。
0: 嗯，
1: 那首先这个跟大家说一下，王医生呢是也是有10多年的这个正畸的临床经验了，
0: 嗯，
1: 而且呢在很多的这个医院呢，啊，包括这个他所在的这个正畸领域呢也是有独到的建树的哈，那也是见证了咱们这个东莞正畸技术从传统的托槽时代到全数字化时代的转变。
0: 嗯，
1: 那现在刚好到暑假了，也是这个每年啊小朋友们青少年矫正的黄金高峰期。
0: 对，
1: 那王医生您结合这个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接诊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您觉着现在的暑期青少年矫正和10年前相比，最大的进步体现或者不同体现在哪方面呢？
2: 比如10年前，可能我们很多家长哈，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可能去考虑孩子牙齿的美观问题啊这方面。但是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时代的变化，10年现在的孩子的话，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方面哈，他们都会有很多意识，就是说我意识到我牙齿不好看，
1: 嗯
2: 啊，可能对我的人生包括我的自信都会有影响，
1: 嗯，
2: 所以说他们会主动去寻找这方面的帮助。
1: 嗯，
2: 不管是跟家长去说，还是有一些年轻的，相对于比如说工作早期的孩子，
1: 嗯
2: 啊，可能错过了最开始小的时候那种矫正的时期，嗯，但他们这时候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以后，他们也会主动去寻求这方面的帮助。就是说我觉得整个来说的话，人们的意识哈，
1: 嗯，
2: 会增强了很多，
1: 高一些。
2: 嗯，对。
1: 那刚才王医生您也说了，就是说10几年前呢，可能大家首先是因为价格的原因。那这十年，它这个咱们的矫正啊，就光说牙齿矫正这个费用，价格它有的变化吗？还是说比10年前更贵啦，更便宜啦？
2: 我觉得价格的话，没有怎么太大的变化，
1: 没有什么变化。嗯，
2: 对。相反的话，可能我们会给到患者都是更成熟的一个技术。
1: 嗯，
2: 对。
0: 您看，就是有一个点，就是说咱们是正畸技术从传统托槽到这个全数字化时代的有一个转变，
2: 嗯，
0: 能介绍一下首先什么是传统托槽，然后什么是全数字化时代呢？
2: 传统的托槽简单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可以看到 小朋友戴的那种钢牙套哈，
1: 嗯，
2: 钢牙套呢，它当时原来的技术可能是用结扎丝去拧紧的，
1: 嗯，
2: 就是它没有盖子，
0: 嗯，
2: 啊，随着时间的变化哈，演变以后，我们的钢牙套慢慢开始有盖子，再到现在的话，可能因为我们原来的那种钢牙套就是戴着，我们也不知道孩子的牙齿会走到哪一步，
0: 嗯
2: 啊，但是现在的数字化的话，它就会很精准的去控制我们的力哈，包括精准的定位这个托槽应该粘在哪个位置，
1: 嗯，
2: 然后牙齿的分布哈，移动的话它会比如说路径会有优化，
1: 嗯，
2: 这个呢就是从我们传统到现在数字化的话，它其实优势还是很多的，
1: 嗯，
2: 包括原来我们可能选择取模型，
1: 嗯
2: 啊，这个时候我们用数字化的口扫可能就会减少那种患者对咽喉反应啊恶心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嗯，
2: 然后呢我们数字化呢可以优化孩子的矫正方案，以后我们是可视化的，
1: 嗯，
2: 就是你可以看到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1: 嗯，
2: 然后整个它会模拟整个牙齿的移动全过程，也可以规避一些比如说我们传统托槽它有一些没有办法，就是力量哈倾斜更精准一点。
1: 就是其实过去啊，比如十几年前我们的这些矫正的话，它全凭借医生的
2: 经验
1: 啊，
2: 对，
1: 累积和判断。
2: 对。
1: 然后现在呢，是可以通过这个电脑啊，这个专业的这个软件的一个模拟，
2: 嗯，
1: 然后知道你一步步去到哪儿。因为这个东西我概念不深，因为我十年前我没想过矫正，或者十几年前我没接触这东西，我是今年做的矫正嘛，
2: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上了好多的仪器，你首先你得拍个牙片，这是正常的，
2: 嗯，对。
1: 然后涉及到矫正的时候呢，像刚才您说的口扫也好，我记得我大概上了两三个这个仪器，还有人给我拍照片的，
2: 嗯
1: 啊，机器上两三个。我觉得现在可能更科学一点，包括刚才王医生说的，说嗯，十几年前还要取这个模型，
2: 对，
1: 是不是石膏那种
2: 啊？
1: 对
2: 对。
1: 然后你通过这个东西来判定啊，做怎么做这个给他做钢牙套啊，或者怎么做这些东西啊？
0: 我这个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牙齿矫正本质上是骨的变化，是吗？就是牙槽骨，它是一个移动的和变化。
2: 对，
0: 嗯，
2: 牙槽骨它不是整个骨骼
0: 啊，就牙槽骨，
1: 嗯。
0: 那我们机器精准，它怎么能够算得出来？就比如说我牙套的时间是一年或者两年期，它要变到什么位置？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原理计算出来的？
2: 比如说牙套的话哈，它是每一步它能走多少，它是有精准的，对，比如说你这一副牙套让这颗牙齿移动多少距离，它是有定
0: 那这个我就明白了，那每一个人他的年龄包括他的牙槽骨的状况可能都有差距，那是每个人都一样的算呢，还是根据这个人的情况来得出数据呢？
2: 虽然数字化哈，它并不是就像我们 AI 那样直接全凭这个设计出来的，还是要加入我们医生的一些理念或者我们的一些技术含量在里面，
0: 经验在里面，
2: 对，他还要去调整这个，比如说步骤啊，比如说你这个牙齿什么哪一步开始做什么操作，
1: 嗯，
2: 它都是有那个精准的去控制的，
0: 哦，这我就明白了，
1: 那王医生，你像比如说咱们说这个现在也是有传统的，就是大家矫正的话也有传统的我们所谓的钢牙套和现在我正戴的这个隐形牙套哈，
2: 嗯，
1: 那钢牙套是不是它也不是一次性给你矫正到位，也需要比如说

0: 调整，
1: 定期的去到医院进行一个调整。
0: 嗯、对对、嗯，因为钢牙套就是我们也是要通过钢丝施力哈，让牙齿一步一步去移动的。
2: 哦、
0: 嗯嗯嗯，对，但它这个力量的话，可能相比隐形牙套来说的话，隐形牙套可能就会更轻柔一点。
1: 嗯，
2: 是。那会不会就是说时间上来说呢？钢牙套要快一些，隐形牙套就
1: 周期啊，治疗
2: 周期慢一些。
0: 这个其实具体的话要看病例类型、
2: 哦、还要看个人，
0: 对、嗯、这个很多因素影响的、
2: 嗯、明白明白、嗯、那说起来你也是累计完成了千例的
1: 错愕畸形啊、
2: 哎、
1: 这种这个矫治的啊这种案例啊，
2: 是的。
1: 同时呢，王医生也是二级的心理咨询师啊、
2: 嗯、
1: 特别擅长的缓解这个青少年呢对矫正的紧张感。那说到这儿，我想问矫正有啥紧张感？
2: 妈呀，矫正还不紧张啊？你不紧张啊？
1: 我不紧张，有啥紧张？
0: 矫正，因为可能孩子家长哈，包括孩子，第一反应可能就是我戴着牙套会不会不方便？嗯。第二呢，可能会比较磨嘴呀、
1: 啊，
0: 嗯，钢丝可能会刮嘴呀、啊，是不是、嗯？还有第三个，可能大部分的矫正病例可能涉及到拔牙，嗯啊、嗯嗯，那患者肯定也会有心理压力，
2: 嗯
0: 啊。
2: 嗯嗯，
0: 这些方方面面可能都会有一些焦虑吧，或一些紧张、
1: 嗯哎。那就咱就仔细说说那个钢牙套磨嘴嘛。
0: 钢牙套前期的话哈，因为每颗牙齿，既然我们做矫正，肯定牙齿就伴随着一些不整齐。
1: 嗯。
0: 那它有的地方是凸出来的，有一方是凹进去的。
1: 嗯。
0: 那钢牙套戴上去以后，比如说你的那个托槽哈、
1: 嗯，
0: 它可能就会凸出来，相对随着你的牙齿形态嘛，
2: 嗯、
0: 它也会凸出来。
2: 是
0: 这个时候，在你没有排整齐的时候哈，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就是有一些人，比如比较敏感的呀，
1: 嗯，
0: 他也会有存在这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2: 嗯，
0: 但不是说完全不能避免的，
1: 嗯、
0: 其实是还是可以避免的。
1: 对，
0: 嗯、
1: 那。这个马上迎来暑假了，就是您按照往年的经验来看，暑假的时候您这个接诊，就比如说做正畸啊这个方面的人多不多？
0: 矫正就是高峰期，
1: 矫正
0: 每天都是跟周末一样很忙。
1: 哦、
2: 对对，那对啊，到了暑假就会接诊大量的学生患者。那有没有哪一个暑假咱们遇到的孩子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啊？你比如说之前因为牙齿不整齐会产生一些自卑心理啊，
1: 嗯、
2: 不敢和同学交流啊。那趁着暑假完成矫正的初期阶段，开学之后整个人的状态和自信心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0: 有啊，这种小朋友也挺多的呀、
2: 嗯、
0: 因为他有很多种原因哈。有一个小朋友记得特别清楚，他是因为他门牙比较、
1: 嗯、
0: 就是我们前面的门牙他比较突出、
2: 嗯、
0: 所以他可能就是跑跑跳跳的时候就摔到了。
2: 哦
0: 啊，摔到了以后这个门牙不就缺了吗？
2: 哎呀，
0: 因为小朋友的话他也要到18岁以后才能种牙的。
2: 哦
0: 啊，他就有这方面的意识，后来他妈妈就说他就是说话可能就会抿着嘴啊、
2: 哎、
0: 不太放得开，
2: 也不敢笑、嗯
0: 嗯、然后就来矫正，矫正完了、嗯、他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2: 嗯嗯、那像他这里又不能种牙，然后门牙缺了，这怎么弄啊？
0: 我们可以临时先用一个临时的修复一下、
2: 啊、
1: 就是他是涉及的就是两方面、
0: 啊、
1: 一个是我得先矫正、不是
0: 对,
1: 对,
0: 对
1: 你要是这个种牙的话，其实也是按照那个没矫正之前的形状种吧，不可能说给你种正就是、
0: 对，如果他不做矫正的话，那你种牙，因为我们上颌跟下颌是有咬合接触的，
2: 是，
0: 那你这个门牙凸出来，那你种完肯定也只能用这个角度，
1: 也是凸出来的角度
0: 的、
1: 啊
0: 嗯、所以说得先矫正、
1: 嗯、
2: 是是是、
0: 嗯、
2: 那每个暑假、啊、都是咱们正畸科最忙的时候，您既要用 3D 口扫技术为大量的学生设计个性化的一个矫正方案，还要花上大量的时间和不同年龄的患者还有家长沟通、咱们还得兼顾这个诊疗效率和舒适度。那在这种高强度的暑期工作节奏下，有没有什么保持精力啊、缓解压力的一些小方法呢？
0: 有啊，比如说、
2: 嗯、
0: 回家了以后哈，陪家人一起吃个饭、
1: 嗯、
0: 散散步聊聊天儿也挺好的、
2: 嗯、
0: 然后上班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放一些音乐哈、
1: 嗯、
0: 大家患者来了其实在等待的过程中、他其实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没有
2: 放松、
0: 对没有那么焦躁。
1: 那个比如您下班会陪家人吃饭谁做饭呢？
0: 我老公做饭、
1: 啊、那还行，就是
2: 都放松了
1: 嘛，下班回去了、啊、然后还得给家人做饭。
0: 对，他也其实挺体谅我们的、
1: 啊、
2: 工作、
1: 啊、
2: 非常辛苦、
1: 啊、那王医生我想问您，比如说现在很多小朋友面临这个牙齿矫正啊，就是可能暑假或家长很多给他孩子有这个打算，那现在小朋友主流选择的矫正的方式方法，就是比如说我们传统来讲就是钢牙套、隐形牙套或者其他方式方法，你就是小朋友现在主流选择是什么呢？
0: 主流选择可能选择比较多的可能会倾向于哈、
1: 嗯、
0: 固定的托槽的矫正，
1: 固定托槽
0: 啊、
1: 嗯、
0: 因为但是很多，如果说也有很多小朋友他自律性特别好的、
1: 嗯、
0: 他戴隐形牙套也是戴得很好的，
1: 嗯
2: 嗯，
0: 就是可能家长很多时候哈、啊、对孩子可能会怀疑哈、啊、处于说怕他不戴好好戴呀、
1: 嗯、
0: 或者说是吃饭可能不小心丢了呀，有这方面的顾虑、
1: 嗯、
0: 所以说大多数家长可能就会考虑说这个可能就一劳永逸长在上面嘛，
1: 对、
0: 嗯、然后就选择矫正固定的可能多一点，
2: 固定的就是钢牙套吧，
0: 对对、
2: 嗯、
1: 对，
0: 但是隐形的话现在目前好多家长也是能接受的，而且很多小朋友、
1: 嗯，
0: 我接手的也有很多小朋友他戴的也挺好的，
1: 那就是咱们传统的像您刚才说托槽型的这种这个矫正牙套，就是咱说的钢牙套哈，这里边还有分类吗？
0: 有啊，
1: 它大概分几个类别？
0: 钢牙套因为它也分有国产的哈、
1: 嗯、
0: 还有进口的、
1: 嗯、
0: 然后进口的里边它也有分主动的或者是被动的、
1: 嗯、
0: 都是有分类的、嗯、
1: 那它是形状不一样还是说光说就是材质而已？
0: 形状有不一样的、嗯、还有就是它对牙齿的控制也不一样、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它会有差别。
1: 过去啊，我就是看这些那身边的朋友他们戴这个就是这个钢牙套，它有的呢就相对没那么夸张，因为有的就夸张一点，它每颗牙上都贴个那个方形的那个牙片，你知道一乐啊，感觉 一嘴牙里边 像满了钻石一样、
0: 嗯、
1: 有的呢就感觉牙里边很整洁就很干净，那个是材质的区分吗？或者形状区分的吗？
0: 很整洁。
1: 对，有的孩子就是一乐他一口那个小贴片，有的就不是。
0: 会不会是早期矫正？因为就是说，因为我们矫正钢牙套的话，一般是因为要作用于每颗牙，所以基本都是会贴的。
1: 哦。
0: 啊，那如果说比如说早期矫正有一些矫治器的话，它有一些可能你看到可能只有一根丝啊，
1: 嗯，对对对，
0: 或者说有一个什么牵引钩之类的东西、
1: 嗯、
0: 它不是说全部牙齿都会有贴。
1: 哦、
0: 嗯、
1: 那这个就是一个分类了、啊、
2: 如果从这个清洁的角度上来说，是钢牙套比较相对来说简单一些，还是就是隐形牙套简单？
0: 隐形牙套。
2: 哦，隐形牙套还要简单一些哦，
0: 因为隐形牙套你相当于可以拿下来嘛，
1: 对，
0: 那你整颗牙、
2: 哦、
0: 刷牙就跟你平时一样去操作了。
1: 嗯，
0: 但钢牙套你戴的话，你可能就会需要更过细一点，
2: 嗯、
0: 因为每一颗托槽周边你可能都要给它清洁到。
2: 哎呀，我就在想，如果就是一个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啊，比如说是你们是最小的小孩是几岁？
0: 我做的最小有一个三岁的。
1: 三岁啊，
2: 那你说这个他怎么可能做得到呢？因为要吃东西。
0: 不过那个三岁的小朋友一般那么偏小的年龄的小朋友他一般是进行的早期干预啊、嗯、早期干预呢 就是说那个小朋友真的挺好，他能自己拿下来哦，他也可以自己带回去。
2: 哇，三岁啊，
0: 真的很不错的。
2: 这以后可能能成大事，我估计。
1: 你像
0: 三，其实也不止他一个，有好几个小朋友都可以的。
2: 是吗？
1: 你说那个三五岁的小朋友啊，他戴着个隐形牙套啊，他跟别的小孩玩的时候，他不摘下来打别的小孩或者拿着过家家就不错了。
2: 因为你知道，就是有很多成年人、
0: 嗯，
2: 他正常的口腔护理他都做不到的。
1: 对，
2: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早晚或者说饭后，那你至少两分钟以上的这个刷牙，然后包括使用牙线呐、啊、漱口水，这成年人很多，您应该是非常了解的。
0: 嗯、
2: 你说，但是小朋友戴了这个牙套之后，他必须要花上很多的时间去精心的维护这个牙齿，才能让这个效果出来嘛。
1: 嗯，
2: 不然的话，你牙套是也就是牙齿矫正好了，但可能牙烂了，
1: 是
2: 这种情况是有的吧？
0: 对，有、
2: 嗯、对。所以您刚才讲到的就是，你们可能在医生这方面可能要给他们做到的一些引导工作，想必也是很到位的。
0: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应该给患者多一些鼓励。
2: 嗯，
0: 其实他本身来做矫正可能也就克服了一些心理哈，
2: 啊，已经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给到他一些鼓励可能会更好，
2: 嗯，
0: 他自己也会更有信心一点。
2: 嗯，哦，这个还是蛮好的。
1: 但我觉着吧，
2: 嗯，
1: 这个比如说年轻的时候16岁以前或者18岁以前能够做矫正的，我都觉得是家长有正事。
2: 哎，没错。
1: 对，家长首先要支持嘛，
2: 嗯，
1: 因为那是一笔钱呢。
0: 对对对对，
1: 你再便宜他也是一笔钱，家长愿意给他掏这个钱。
2: 不光是钱，嗯，还有精力，因为你不是一次嘛。你可能要分期带孩子去看，这是一个吧，然后平时的这种家长的这种监督，
1: 嗯，
2: 啊，管理，共同管理，
0: 嗯，
2: 说明说有这样意识的家长还是真的
0: 挺不错的。
2: 嗯，
1: 对，
0: 我觉得家长还是很有这些，这部分家长都会对很有超前的
1: 意识，
0: 而且有责任心。
1: 因为你像我40几岁做这个矫正的时候，那你
2: 全凭自己。
1: 对，全凭自己。但现在你得想这个事儿了，如果我20几岁或者更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把这个矫正做完之后，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去更多的享受这一口好牙，
2: 嗯，
1: 或者我整齐的牙带给我的一些，啊，不能说叫机会吧，但是是否有一些运气成分在呢？
2: 嗯，
1: 因为现在我看我兜了40来年了，
2: 是，
1: 对吧？本来我应该上更好的，比如说中央电视台工作，
2: 嗯，
1: 现在你是吧？
2: 你现在全赖到你这个牙上面了。
1: 来，夸张点说啊，
2: 嗯，
1: 但是呢。健康它是很主要的一件事情，
2: 对，
1: 啊，健康很主要一件事情。但由于我小的时候，他就也不能说怪父母，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没这个意识。你想89几年的时候，那个矫正，我感觉那个年代
0: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那个，就是很多人还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1: 是，
0: 而且以前的技术可能也没有那么先进，大家还没有这方面的想法，我觉得。
2: 对，没错没错，当然了，那刚才我们是大力的赞同了啊，一部分的家长非常有这超前的意识，
1: 嗯，
2: 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家长他有一些误区，
0: 嗯，
2: 你比如说他认为说，哎呀，孩子还要换牙呢，那等到孩子全部换完牙才能做矫正，那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吧？
0: 这个想法绝对是错误的，
2: 嗯，
0: 因为我觉得哈，很多时候我们矫正就是你早发现早治疗，从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生长发育期它是有一定的连线的嘛哈，
1: 嗯，
0: 你比如说人发育到18岁基本定型了就不会再长了，
1: 嗯，
0: 那你早期干预的话，比如说我们简单一点说就是地包天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那有很多我们现实中生活中其实也会看到很多人下巴是比较长的那一种，
1: 嗯，
0: 那这个早期干预以后哈，至少你的上颌让它得到一些空发育的可能，下颌呢进行一些限制，那至少对他的面型改善肯定是有帮助的，
1: 嗯，
0: 那你一旦错过了这个年龄，可能你到了成人有很多，因为我们暑期也会接到很多有一些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期，
1: 嗯，
0: 那只能去做正颌手术了，
1: 嗯，
0: 正颌手术就相当于是要把骨头切开的，
2: 啊，
1: 就
0: 比较
1: 那就是外科手术，纯外科手术了，
0: 对对对
1: 对，
2: 天哪，好遭罪啊。
1: 之前我还真了解过，因为做完这事儿我就了解很多，我也有一些骨性的，就是它分牙，就是牙齿的和骨头
0: 的
1: 对，
0: 牙
1: 性骨性的，
0: 嗯，
1: 我有一点点骨性的。但如果说我这还不算严重啊，如果是更严重的朋友，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或者小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生长发育结束的时候，你做这个矫正的话，可能你骨性的问题呢不是说不会没有，而是会轻很多，
0: 对，
1: 那它就达不到手术标准了，就可以，
0: 对
1: 对
0: 对，对，可以没有手术指征了，这时候你通过矫正掩饰性治疗就可以。
1: 对，我们只是说有一点点痘痘齿，但是达不到说一定要手术那个级别的痘痘齿，或者是我们美容级别痘痘齿。
2: 都你老是讲那些，
0: 我那几个小朋友3岁多了，他们都是因为地包天，
2: 啊，对
0: 对，别人家长还是很有这个方面的意识的，
1: 是
0: 很小就给他去干预。
1: 哎，王医生，您看这个这么多病例啊，就是这么多案例啊，地包天它是遗传吗？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地包天。
2: 都是还是不是？
1: 都不是
2: 啊，都不是，嗯嗯，
1: 我现在怀疑我是被抱来的。
2: 接受
0: 吧，地包天哈，
1: 嗯，
0: 怎么说呢，就是刚才也说了，有牙性的，
1: 嗯，
0: 也有合位性的，还有就是遗传，
1: 哦，
0: 啊，
2: 嗯，
0: 有很多小朋友，比如说那种小朋友的哈，
2: 嗯，
0: 乳牙期的地包天，
1: 嗯，
0: 有一些他很多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2: 嗯，
0: 比如说奶瓶儿，喝奶瓶儿，就是小时候躺着喝奶瓶儿，
2: 哦，
0: 啊，这个可能造成，还有一些不良习惯，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我们扁桃体腺样体肥大，这些都可能造成 但是这个
2: 是天生的，
1: 天生丽质的。
2: 来
1: 来吧、
2: 啊、嗯，
1: 来吧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王密医生做客直播间哈。那东莞口腔医院呢是一所集口腔的疾病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研于一体的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总院呢是在南城雅园，旗下呢有贝克美牙、东莞口腔医院的怀集院区、东莞口腔医院的虎门院区三所分院。那总院呢也开设有正畸科、种植科、综合治疗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科等十多个啊咱们的专业的诊疗科室，也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窝沟封闭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的培训基地。热线电话呢是420333，420333。那今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跟牙齿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线的进行咨询哈。那参与方式也蛮简单的，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视频同步直播。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4: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4: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4: 报名电话3333-2237。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27到35度，吹偏南风。那在明天的天气呢是多云渐晴，有短时的阵雨和雷阵雨，28到35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4: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5: 一行白鹭上青天。
6: 近日，在广东。

0: 长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1: 快看，那是什么？
2: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3: 一只，两只，三只，
4: 那边还有呢，那边，
2: 对对对对对对，
4: 快看！
5: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7: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0: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9: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0: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9: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嗨，朋友们，16: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每次呢，在这个广告时间啊，这只要是有医生来，因为我们都
1: 都一把年纪了，得问
0: 自己有一大堆的牙齿问题，就开始各种的咨询。所以呢，这个
1: 做节目有做节目的好处，你知道吗？
0: 真是
1: 也有做节目好处，
0: 这属于走个后门了，是吧？
1: 来吧，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的王密王医生哈，欢迎。王医生，
0: 对的。
1: 那今天呢，也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的牙齿口腔的相关问题哈。
0: 对，
1: 那也是科普一下咱们这个

0: 青少年正畸啊，就是戴这个牙套啊，该什么时间戴，该怎么戴，戴哪种会好。如果大家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刚好有这方面的问题，自己也好啊，家里的小朋友也好，有一些牙齿上的问题呢，都可以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可以在线的向我们的王密王医生来提问。同时呢，公众号呢也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再继续跟王医生聊一聊啊。
1: 对，先来回答一些听友的问题啊。咱们有一位朋友说呢，医生你好，我的孩子换牙期，两个门牙换好了，但是呢，牙缝特别大，这个牙缝后期会长好的吧？
2: 是这样的哈，因为我没有看到孩子的情况，我说一下大概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六岁左右换第一颗门牙的时候，换完两颗门牙，可能门牙中间会有缝隙哈。这个缝隙呢，其实是如果牙齿没有倾斜啊，或者是之类的问题，就是很整齐的话，这种缝隙的话，随着二号牙，就是旁边那颗门牙长出来，这个门牙的缝隙会通常哈，有一般情况是可以关掉的。但个别情况，比如说这里门牙中间有多生牙，就是我们得拍片才看得到，那可能这个缝隙就关不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说没有问题就是最好的了，那这个牙齿的缝隙它是可以关掉的。
0: 多生牙是中间才长出一颗吗？
2: 多生牙有很多情况，有一些是埋伏的，就是长在这两颗门牙的后面，它会顶着牙根，有可能这两颗牙就没有办法合拢。
0: 我这次去这个做正畸的时候不得拍这个片吗？我有一颗类似于多生牙，就是那个牙呀，可能你要长出来
1: 就
0: 是就
1: 叠在一起了
0: 啊，就要叠在一起
1: 了。那这种就是怎么办呢？
0: 人医生说你不用管，你都四十多岁了，他也没长出来，然后也不影响我的这个矫正嘛，但他就是一个一小点点啊。但是，如果小朋友的话，这位朋友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子你的信息啊，孩子几岁了？你别说我孩子六岁换完牙，现在二十岁了还没长这个缝呢，那就有问题了。
2: 对，我们要看具体情况。
1: 就是您要看看孩子这个牙的话，也是要先拍片的，是吧？看看片子的位置。
2: 因为首先对陈刚刚说的很对，就是我们肯定是要拍片，因为牙齿它是在骨头里边的，
1: 是
2: 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眼睛去看到的，所以要借助一下这个。
0: 就你就先拍出他是不是多生牙。
1: 咱们听友补充了信息啊，他说孩子七岁了，两个门牙都已经长好了。
2: 就是我简单的说一下哈，就是说有存在几种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有可能如果说只是单纯门牙有缝隙，它第一，如果排除系带，就是系带附着比较低。
1: 什么叫系带附着？
2: 就是我们上唇下面会有一根类似于
1: 明白了，就是那个
2: 那个叫系带，纯系带，系带附着比较低，可能会引起我们门牙出缝。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有多生牙的情况，也可能引起我们牙缝。
1: 是。
2: 第三，还有一些颌骨，比如说我们颌骨发育的比较过度，就是上颌骨发育过度，它的门牙可能就会比较稀啊，这是三种就是比较异常的情况。那当然还有正常情况，就是我们恒牙换了以后，我们乳牙吧，我们乳牙二号牙还没有掉，二号牙它萌出的时候，它有一个进中倾斜的力量，它是会把这个门牙的缝隙关掉的。对，具体的话我们还是得具体去分析这个问题，具体去拍片看一下。
0: 就是您的意思，就是有一种情况，虽然说门牙有缝，但是两边的牙要长
2: 出来，
0: 会把中间挤，
2: 对，它会把这个缝隙关掉。
0: 那朋友，这位朋友如果在线的话，你再补充一下子，你家小朋友上边长了四颗牙，还是长了六颗牙？
2: 他说两颗
0: 啊，就
2: 是不是？
0: 就还光长了两颗门牙啊，旁边两颗牙没长出来呢。
1: 他说孩子换牙期，俩门牙换好了，但是牙缝很大。
0: 那你看对吗？得看旁边那两颗牙长没长出来嘛。如果都长出来还有缝的话，那可能出现了很多问题。
1: 他说是。
0: 是是啥意思呀？是是都长出来，都没长出来。
1: 不是，有一点延迟。等你说是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回答的是谁的问题。
0: 不着急，那王医生，我想问，如果这个小朋友四颗牙都长出来了，就是那个该挤也挤了啊，该怎么着它还是有缝，就像刚才您说几种情况嘛，一是有这个
2: 系带附着，
0: 系带附着，还有一个小牙没长出来
2: 啊，
0: 或者怎么着的，这些情况有办法改善吗？
2: 这些情况都很简单的，都可以解决的。
0: 系带底怎么办？手术吗？
2: 系带就做一些小的手术，把这个地方剪一下。
0: 那它不会影响，
2: 切一下，

0: 它不影响说话，比如说，
1: 不会，但是如果你不处理的话，可能会影响哦，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发音。那你们做主持人应该更能理
2: 对，言而总之，就是你带孩子啊，咱们7岁的
0: 上
2: 娃
0: 一个，
2: 去到医生那儿排除一
0: 对，
2: 下
0: 排除一
2: 啊。
0: 下。
2: 如果是正常的，你就放心了。
0: 嗯，
2: 如果呢是有点小问题的话呢，现在尽早的，趁着他年纪还小，就给他解决了就得
0: 那
2: 了。
0: 如果像您说的那种，就是还有一颗牙好像这没长出来，要长没长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这颗牙怎么有？如果是这种情况怎么
2: 因
0: 治？
2: 为我们听友也说，我也是这样，是门牙后面并排又长了一颗。
0: 哦，
2: 哦，
1: 对，
2: 那
1: 有
2: 看
1: 这
2: 来，
1: 种多生牙，那可能就要拔掉了。
0: 拔掉，
1: 拔掉以后，你可能还得做矫正，关掉缝隙。
2: 哎呀，不是，那我觉得好复杂。你比如说，他有一颗牙，他门牙前面看的是好的，但是后面长了一颗，可能又就像他一样的没有完全长出来。您的意思是把这一整颗牙都拔掉吗？
1: 他那颗如果是我们正常的哈，就是我们28颗牙没有长，智齿是28，那如果说正常的牙裂没有长出来哈，可能我们需要去牵引哈，牵引就是把这颗牙评判一下能不能把它牵引出来。如果是多余的牙齿，我们可能就是要考虑手术把它拔出。
2: 那如果不管呢？因为它也不影响吃喝，像这种情况。
1: 那就要看这个牙齿的位置了，有一些牙齿它压着我们，比如说我们正常的牙齿的牙根，它会引起这些牙根的吸收，那肯定就是要拔掉的。如果说没有太大影响，那可以考虑先暂时观察。
0: 但是反正我个人建议啊，就是个人建议，如果你是7岁的孩子，
2: 不是，这7岁，他这个是另外一个人
0: 啊。我就说刚才那个7岁小朋友们，我建议你去看一下。
2: 牙缝大那个
0: 对，牙缝大那小朋友，不管他是，如果说他说刚好就是因为两颗牙没把你牙缝挤住的话，那就万事大吉了，咱就等把这个牙挤住就完事了，牙缝就自动关了。如果出现什么牙，就像你刚才您说的上边这颗筋呐，或者底下这个牙的话，尽早解决，因为七岁太小了。还有刚才这位朋友说那个两颗牙啊，长了两颗
2: 牙，门
0: 牙
2: 后面并排长了一颗。
0: 完了，你补充一下你多大年纪？
2: 那杰哥
0: 啊，杰哥啊，那算了。
2: 那我们一个听众啊，
0: 那算了。
2: 为啥？就是30岁，
0: 30多岁。但我觉得这样，如果是年轻的话，就因为我自身有个经历，就是包括矫正，我40多岁矫正，你想想，这都什么年代了？我都多大岁数才干这事儿啊？但我想，我要更年轻的时候能把。能做到的，或者家长能为我做到的，或者自身意识能做到的，还是那种享受感，就是，别人的18岁可能啊欢天喜地，我的18岁因为我的地包天而安安自卑，因为我的大牙缝，
2: 啊，因为你忘了吗？你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自地包天，他不知道，
0: 因为我的泪都留在了我的心里。但你想，那个年代是大家集体的。卫生意识，或者是牙齿健康意识，它就是不强的。但现在呢，这个年代啊，它资讯就发达了，
1: 对
0: 啊，大家都有的对比，其实人就是一个对比啊，都有的对比了啊，所以说趁年轻啊，还是年轻啊。
2: 好，我们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啊，医生你好，我呢特别喜欢吃酸的东西，举个例子呢，就是自己在家煮这酸辣粉哈，一瓶新买的醋5顿就能吃完，这个长时间这样。有影响吗？
0: 影响工资，影响花钱。那
2: 你听医生说，
1: 酸的东西也不建议说长期吃。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对多少对牙齿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就比如我们喝可乐这些哈，它是会酸蚀我们的牙齿的。
2: 就是您要这么说的话，就是甜的也有影响吧？就是酸的、甜的。都有影响
1: 的，目前好像还好
2: 啊。甜的，
1: 但是你不是我说是意思是对牙齿的这个本质或者是
2: 牙釉质
1: 这种腐蚀性哈，应该还好。但是你说你吃完了甜的又不刷牙或者是什么，肯定也是会有影响的。
2: 那酸的、甜的、碳酸这都对牙齿不好。包括咖啡啊，这种。烟酒就更不要说了。
0: 那个是这样，酸这个东西，你本身酸这个东西对于牙齿的牙釉质的腐蚀，它就是常年累月是有的。但是我们正常摄入量啊，
1: 对正常摄入量是不是有问题？
0: 哎，
2: 而且就是你吃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清洁有没有清洁到位？
1: 对
2: 啊，
0: 你不用吃那个，你大家都有，比如说有的小朋友掉过牙啊，有的成人拔过牙。 你把牙呢拔完之后呢，你别扔医院，你自己带回来，你拿一瓶醋，你把那牙泡里边，你泡一年左右，你看那个牙它软不软，
2: 嗯
0: 啊，它发不发软。你要掉两颗牙的话，再泡一个水里边，你看泡水的牙跟泡醋的牙它能不能一样，因为醋。

0: 的问题。
1: 对，因为咱们呢，牙齿问题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年轻无为的时候啊，因为年轻有为不自卑，对，只有年轻有为才不自卑呢。
0: 不好笑，真的。来，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要跟医生来在线啊，这个问一问，现在的这个矫正方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像这个传统的钢丝啊，自锁托槽啊，隐形矫正啊，你知道家长一听啊，就觉得，
1: 头大，
0: 哎呀，好
1: 怎么
0: 难选
1: 选？对，
0: 啊。您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大家在
1: 该
0: 选
1: 如何
0: 择
1: 选
0: 困
1: 择？
0: 难
1: 对。
0: 症的时候。
2: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哈，成年人可能会对社交需求比较多，你可以考虑隐形的，也可以考虑现在有舌侧矫正。
1: 舌侧矫正是什么？
2: 舌侧矫正是托槽粘在我们牙齿的里面，
1: 哦，我
2: 它不
1: 知
2: 是
1: 道了，
2: 在外面
1: 啊，我
2: 啊。
1: 知道那种了，
0: 那这它能起到矫正的效果吗？
2: 可以啊，
1: 对，
0: 哇，那你怎么没做那种？
1: 不是，
2: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他讲话吧。
1: 对，那个它是另一个问题。
0: 这样啊，
1: 正常那个钢丝的，大家一乐你就不能看到吗？
0: 是，
1: 就是在外边嘛，它是做个弓形的，贴在你牙里边来帮
0: 哦，
1: 你
0: 它
1: 来
0: 在里面啊，
1: 回。对啊。
0: 天哪，还有这种啊！
1: 有，但是那个说话，他多少就
0: 对
1: 会
0: 对，但确
1: 有
0: 实
1: 影响了
0: 可能就是有点口齿不清
1: 一定会的。我
0: 啊。
1: 本身就口齿不清，但是那个
2: 因为你们工作的特殊性嘛。
1: 对，
0: 对。
1: 但是那个呢，如果说啊，舌侧矫正的话，按照我个人的建议，我其实不建议小朋友做，虽然说它也美观。但是小朋友正在发音阶段，如果你打小做那种舌侧矫正，影响你发音啊，就小时候说话说白就大舌头狼藉的呗，你就形成习惯了。他反而是成人，比如说20几岁年轻人，你如果没那么大的资金量，你做个舌侧矫正，你矫正一年，你回头你还能把这个语音这个给板正过来。如果小朋友的话，几岁的小朋友你做舌侧矫正，对发音有危险，一定有危险。
0: 好，那其实不管是趁暑假来咨询的青少年家长啊，还是利用假期做矫正的成年人，大家呢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矫正啊会不会导致牙齿松动，老了这个牙会不会掉，还有呢矫正。
1: 牙套脸
0: 哎，对了，那还有不少成年人因为有这个牙周病啊，他就一直觉得，那我可能是做不了。那这样的一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可以跟我们解答一下吗？
2: 其实我们矫正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牙齿的松动，因为我们牙齿的移动它是靠骨头的改建嘛。一边，比如说你牙齿往左移动的时候，左边这些骨头开始吸收，右边它就会形成新的骨头哈，这样去达到一个平衡，然后相当于你的牙齿就移动到正确的位置去了。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说有牙周的问题哈，牙周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牙齿不整齐，相反会造成我们牙周的问题，就是你清洁不到。可能你牙齿就会出现，比如说牙龈红肿啊，有一些结石啊、软垢堆积。这时候呢，牙齿时间久了以后，牙槽骨退下去，会引起我们牙齿的松动。所以说，矫正牙齿引起我们牙齿的松动，它其实不是它的直接原因。相反是牙周病的患者，可能就会引起我们牙齿的松动。
1: 那如果说有的朋友，就刚好就是有牙周病，也想做这个正畸治疗的话，那这样的朋友他还有机会做正畸治疗吗？
2: 可以啊，你完善牙周治疗以后，牙齿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的时候，是可以做矫正的。
1: 牙周病治疗结束之后，它不会再复发吗？
2: 牙周病它不是不会复发，是我们要就是注意后期的维护，就是你的口腔卫生各方面哈，控制得好，牙周病基本就维持到现状了。
1: 就是说，如果说有的朋友刚好有牙周病的话，还是先治疗牙周病，对吧？啊，先治疗牙周
0: 就等
1: 病，
0: 于说这是个基础，是吧？
2: 对，健康的牙周才能更好的做矫正。
0: 那很多患者他矫正之后只会关注牙齿齐不齐，但是呢忽略了咬合功能，还有不少的家长特别担心啊，说我孩子这个暑假矫正完，开学之后学习忙，不认真戴这个保持器会导致反弹。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2: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戴保持器是非常重要的哈。在我们做矫正，它只是把牙齿移动到了一定的位置，然后呢，保持器。 是必须要戴的。
1: 嗯
2: 啊，那么我们怎么样戴保湿器呢？就是需要去听医嘱了。
1: 对，
2: 就是医生建议你怎么样佩戴，就怎么样

0: 去佩戴。
1: 你跟个人有很大的这个每个病例它有很大的不同啊，每个人很大的不同。
0: 对。
1: 那这个比如说刚才咱说到咬合的问题，很多家长就是现在问题当中提到的，他就担心这孩子啊矫正完了之后啊，那你牙毕竟是移了一个位置嘛，啊将来敢不敢用力咬啊，或者牙会不会疼啊，会不会酸啊，他家长会有这样的担心。嗯。
0: 我们在首次患者来的时候哈，我们就会告诉患者以后我们的牙齿会做到什么样子，然后咬合会做成什么样，因为正畸它是有标准的嘛，比如说我们的咬合做到中性关系哈，中线对齐，尖牙在哪个位置，后牙也在哪个位置，这些都是有要求的。对，做完以后你只要听从医嘱好好佩戴，再加上你咬合调好了以后，它间窝锁结关系相对来说复发的几率也会小一些。
1: 哎，那王医生，我想问您，比如说这个如果一个就说矫正结束之后戴这个保持器的时间哈，是不是更年轻的朋友，越早矫正的朋友，他佩戴保持器的时间可能相对越短，未来他这个牙齿在长歪的可能性越少呢？
0: 对，相对会好一些。
1: 那你像我这个岁数是不是就完了？五四十，
2: 也不能说完了，就是半完了吧？不至于，不至于。
1: 半完跟全完有什么不一样？
2: 还是不一样。
0: 保持器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最少哈，要坚持佩戴个两年，
1: 两年左右哈。
0: 对，
1: 对我相信这个佩戴两年保持器的话，如果你下决心做牙齿矫正的话，佩戴两年矫正器，这也是治疗的一个部分啊，一个过程。
2: 我跟你说，你都戴了那么长时间，大半年了吧？
1: 对
2: 对，这个牙套了，到时候就是比如说五年之后，有一天告诉你不用戴了，你还不习惯呢。
1: 我感觉我牙有点冷呢。
2: 你
0: 真的会有这种现象哦？
2: 对呀，就是它形成了一种习惯了。
1: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你这个摘了牙套，就是刷牙、吃饭什么的，我感觉牙齿不安全。来，王医生。这个很多朋友啊，比如说他牙齿的排列整齐的问题，按照您的判断或者按照您的建议的话，我们作为建议来讲，您觉着什么情况下有必要一定要做矫正了？
2: 就是说或者说不要等到什么情况才匆匆忙忙想着去做牙齿矫正。
0: 比如说我们可以分一个年龄阶段吧。就是说比如小朋友的话哈，我们可能乳牙期的小朋友可能地包天的人比较多，可能就是大概在3到4岁，如果你发现了，因为2岁太小了，可能小朋友不太配合，
2: 是的，
0: 3到4岁如果我们发现了，然后孩子相对来说比较听话的话，其实这时候可以干预了，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6到8岁可以定期去检查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开始换牙了，那么如果有些骨头的问题哈，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干预了。再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年龄，可能就是大概12岁左右。
1: 12岁
0: 啊，我们基本上恒牙基本换完了，这个时期可以再进行一次检查，然后看看有没有必要去做矫正。因为可能很多家长他不明白自己要什么时候去做矫正或者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们可以给一个年龄阶段，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医院看一下，检查一下。对，
1: 那您的接触病例当中，如果说成年人的话，成年人您觉得什么样的牙齿有必要也该做矫正呢？
0: 比如说我们地包天啊，
1: 地包天，
0: 还有比如说我们前凸的呀，
1: 前凸
0: 不齐
1: 那是龅牙。
2: 为什么叫地包天，然后前凸不叫天包地呢？对不起，我又说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1: 愚蠢的家伙。
0: 也有人这样说啊，也有人说天包地，但是因为天包地是属于我们一个正常的。但你要看它盖了多少，
1: 对，
2: 包了多少，是吧？
1: 正常人都是天包地，正常的牙齿排列走
2: 也对哦，地包天才是奇怪的。
1: 你们这帮奇怪天包地啊，
2: 来吧，
1: 来吧，来吧。那最后呢，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这个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我们暑假的时候有没有咱们东莞口腔有没有一些针对青少年的矫正的一些
2: 优惠
1: 啊？对，
0: 有的，有的，大家可以多去了解一下。
1: 那就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公众号哈，在公众号搜索东莞口腔医院啊，就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咱们东莞口腔医院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这个优惠项目，或者是福利项目。那刚好赶上暑假了，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咱们东莞口腔医院针对暑期给小朋友们的一些这个福利。好了，再次感谢我们王医生做客直播间，咱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谢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10: 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179米，台中路的东向南目前的拥堵543米，张申路的北向南东申路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27公里，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77米左右。在管章西路的东向西，外环路跨线桥到管章路呢拥堵828米，湖港高速的东向西目前拥堵6.4公里左右。大有园立交的西向南拥堵620米，环城北路的东向西，上贝路到沿河东一路呢拥堵417米的一个通行状况。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晚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药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欢迎呢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1: 嗯，
0: 可能零人知道上周我休假了吧？据说我不在东莞的日子，每天都是和暴雨相伴的。
1: 你在不在？该下雨也下雨，小丑。
0: 哎呦，真是的！你说天天下着雨，
1: 你装啥？你不就在望牛墩休假吗？你休假那天，你不在望牛墩待着吗？
0: 哎呀，我还是

0: 走出东莞了，毕竟虽然说还是在广东。
1: 完了，白天醒的时候坐公交车上那个广州市玩一圈，玩回来又上望牛墩找个旅店住了。
0: 哎，总之没有我的日子，大家辛苦了啊。没事的，我回来了啊。
1: 回来，回不回来？
0: 零人关心。此时此刻啊，咱们在抖音继续的。越听越开心，那可能就是最近有不少的小伙伴会问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说你们为什么直播带货只带了几期，后面就没有小黄车了呢？
1: 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你来解答一下。
0: 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就有人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带货新人的时候呢，他这个平台一直让我们交
1: 要保证金，
0: 对，500元，
1: 是
0: 因为我们两个主播呢就是要一人一半 AA 制，但是呢两个人始终没有达成一致，就他总认为我应该多交一点，然后我总认为他应该多交一点，就这样呢又过去了很长时间。最终有一次呢，我们直播间来了一个大户，这位大客户呢就叫杰哥，
1: 是
0: 他一亿人呢就买了好几单，之后呢我们就认为好像我们这点投入呢也是应该的，会为我们未来带来很好的前途，
1: 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钱交上了。自打交上那一天开始，我们正常做节目，各位听友也在听，可是呢平台不认为我们是在正常的做节目
1: 啊，不是不是，节目是正常的，但是你一旦加上这个带货的话呢，平台就认定了你是就没好好带货啊，
0: 对对，
1: 没好好这个，你加小黄车很多东西平台监管可能稍微更严一些，
0: 对，
1: 总说我们辱骂呀，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不友善，说我们不友善，
1: 因为他那个词儿他不是说不是给每个人不同的词儿的，它是一套词儿，
0: 是
1: 反正里边你看吧，好几个点，你看你自己对哪个点吧。
0: 对，结果呢，我们就已经有了两次不友善的提示，如果再有一次呢，我们将会被取消终身带货，就是平台把我们拉到黑名单了。我们认为这非常严重，所以呢，在我们一只脚还没有踏入带货领域呢，我们宣布就是说已经退出了。
1: 我们也跟抖音方呢来进行友好的协商沟通了
0: 友好不是正式决裂吗？不是决裂吗？反正
1: 他
0: 也
1: 带货部门决裂了，跟直播部门还是那个什么的。
0: 所以呢，这件事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又有很多支持我们的朋友们，因为真的是太爱我们了，
1: 是
0: 就问那我们要怎么买东西呢？
1: 没有我们带货，很多朋友啊，现在是油盐不进了，
0: 真是睡不着觉啊！
1: 哎，
0: 我告诉大家啊，虽然没有小黄车了。您呢可以搜索越听越开心
1: 抖音直播间啊，
0: 首页有个橱窗，
1: 哎
0: 咱们上橱窗啊，上橱窗买一买，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好吧。来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昨天呢是父亲节，我估计呢大家有的已经是为人父母了，昨天可能收到小朋友送的小卡片呐，
1: 是
0: 或者说呢自己也是
1: 都有父亲啊，对
0: 对，就是可能发个信息呀，或者给个红包什么的啊，昨天朋友圈也刷到了不少，其实你把它叫一个节它就是节，你不是节呢有这么个日子向父亲表达一下爱意
1: 也挺好
0: 也挺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老爸故事交流会，我们来聊一聊啊，如果说您此刻呢是一位父亲，可以跟我们聊聊家里面孩子今年几岁啦，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啊印象比较深的小故事，如果说您是子女啊，有没有一瞬间突然读懂了父亲不善表达的温柔，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你和父亲之间的趣事还有暖心的回忆，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今天咱就聊一聊你和父亲之间或者你和儿子之间的孩子之间子女之间的这些暖心故事啊。
0: 对
1: 昨天父亲节了，你的儿女有没有给你庆祝啊，你有没有给你自己的父亲庆祝啊，那回忆起来咱们和这个爸爸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都可以聊聊，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抖音端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啊。那在节目当中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益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港式奶茶、东鹏备好茶等等，那在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

0: 感谢东鹏特饮、嗯、
1: 好的好的，这个大家呢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0: 对，
1: 就是有的时候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啊，就是你跟妈妈跟母亲表达这种爱意啊、嗯、或者撒个娇啊什么的，最近是越来越被大家接受。你看现在年轻人、那我爱你啊什么的都是挂在嘴上的，就是一些新的父母、
0: 嗯、
1: 他们自己也是很擅长于表达爱意的、
0: 嗯、
1: 但是呢爸爸在这方面可能作为一个男性的形象，
0: 对
1: 啊、总是觉得嗯好像这么说有点肉麻、有点尴尬
0: 啊、因为你现在咱们看那个电视剧呀、啊、也好啊、嗯、很多朋友可能也出过国呀，在外边生活过，外国生活过也好，你看这些外国人他们跟自己爹妈啥的，你感觉哎按照咱们传统思想或者打小这个环境来讲，你觉得他们很生分啊、
1: 嗯、
0: 跟爸爸妈妈好像感情也没那么好，
1: 很客气、
0: 很客气啊。但是呢你用另一种发现什么呢，好像这帮小外国孩很敢表达爱、
1: 嗯、
0: 啊，张嘴我爸我爱你妈我爱你，完你感觉你在旁边听着好像老脸一红都不好意思那种是不是、啊、
1: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一个年龄带来的，
0: 年龄带来的还有什么呢、嗯、是文化带来的。
1: 嗯
0: 啊，咱们这个传统文化呢男性都把自己给端起来了，
1: 嗯、
0: 哎、
1: 就是男性气概，
0: 对，就是自己装自己啊、哎
1: 嗯、
0: 自己装起来了，就我得绷着点啊、
1: 嗯、
0: 啊我当爹的、
1: 嗯、
0: 我对我儿子
1: 要有威严，
0: 哎就对儿子不能笑、嗯、可能我一笑啊儿子就不服我了，
1: 嗯
0: 哎啊我不笑我能打儿子，我一笑儿子可能打我、
1: 啊、那也不至于
0: 是吧，你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
1: 嗯、
0: 这是传统思想、
1: 哦、
0: 什么
1: 对的，
0: 然后呢我当领导的哎我就不能对员工笑、
1: 嗯、
0: 啊我不笑的时候我可能这个能管员工、
1: 嗯、
0: 我一笑可能员工就打我，哎、哎我这个当丈夫的我不能对媳妇儿笑，哎我不笑呢我可能能管住媳妇儿，我一笑可能媳妇儿要打我，
1: 哎呀你这例子举的都是、
0: 嗯、就是中国男人他很累、
1: 嗯、
0: 啊他总觉得哎我当爸爸了我就得有个爸爸的威严啊我就得怎么着的，反而让孩子就跟父亲的距离反而少一点，
1: 嗯
0: 为什么，你看看这什么叫贤妻良母，你想、
1: 嗯、
0: 你说这个字儿啊一说一个女的是贤妻良母，我脑子里边想出就小白菜啊、
1: 嗯、
0: 渴望里边的主角啊，
1: 对对对
0: 啊就感觉很悲惨的样子啊对
1: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0: 啊、
1: 这个你一说这个词儿我想起来的是我们以前的一位就是老同事吧，
0: 啊
1: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年龄都比较小，然后20出头，
0: 嗯
1: 然后因为他也比较成熟了当时，然后就问我们说哎你们这些人嗯在哪儿吃饭啊，怎么在饭堂也没遇到你们，我们就说在外面吃、然后他说这不做饭吗，做饭不会做饭，然后我他说了一句让我到今天我都刻在我脑子里面的话，因为他的表情我现在还能想得起来，他当时就是啊不会做饭还能叫女人哇我真的是他是很认真说，不过那也有年头了，20多年前了，20多年、也就是你这我们两个彼此之间发出了一种
0: 你会做饭
1: 好吧，这扯远了啊。说起来就是父亲呢，当然你自己多大、那你父亲的形象就是在那个年代他是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群体特性的，
0: 对你看现在这个00后当爹的也不少了、
1: 没错呀，你看他的完全就不一样了、
0: 跟儿子俩人都跟儿子似的，
1: 就打打闹闹的、
0: 对一个比一个不懂事的、那你说你比如说80后的也还好，但你说70后60后的这个就相对呀、就也不能叫保守吧，反正相对呢就有些小固执啊，或者是有些放不开呀、有些所谓的父权在，
1: 对
0: 哎，来吧，今天聊一聊，还说这个父亲节，你跟父亲的故事。昨天是父亲节嘛，
1: 是，
0: 我就挺感动的。
1: 哦、
0: 因为你看，我也过节了，
1: 是
0: 我身边的朋友都了解我，因为咱们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我节目，对我不是特别了解。说实话，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个单身父亲。离婚之后呢，自己带娃，哎，自己带娃。咱说单身这一个父亲带娃呀，这难带呀，啊。
1: 那个好像叫单亲嘛。单亲父亲啊，单身父亲，
0: 就单身父亲、
1: 哦、好吧，
0: 单身父亲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1: 嗯，
0: 也单亲家庭，就是现在也单身嘛，对吧、
1: 嗯、
0: 也单亲嘛、啊、
1: 你不容易，
0: 孩子叫单亲、
1: 哦、
0: 我叫单身、
1: 哦、
0: 啊、
1: 哦、
0: 你怎么论呢，
1: 哦好好，
0: 因为这个我的家庭结构也挺复杂的，你看我这个三个孩子三个孩子呢都不是我亲生的、
1: 那你为什么是你带呢，
0: 因为你看这就是这么什么离婚之后，你看人家女方她也不想要这个负担这个孩子那我还有义务呢，我儿子啥的儿子哥是吧，
1: 哎我太无语了，
0: 昨天就很开心因为我这个儿子哥呀经过我的这个一手 手鞭策和抚养啊，指导什么的。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
1: 哦、
0: 啊，
1: 那
0: 已经大学毕业了，对吧？
1: 啊，这很大了，
0: 哎，很大，今年24岁了嘛。
1: 干、啊、找工作了吗？
0: 哎，找工作了，
1: 嗯、
0: 也找工作了，
1: 挺
0: 好
1: 的，
0: 他亲爹给他安排的嘛。
1: 嗯，你自己的工作都有问题，你还给谁安排？
0: 不是他亲爹安排的。
1: 哦，亲爹
0: 啊，
1: 哦、
0: 亲爹安排，他亲爹也就负这点责任嘛，
1: 啊、
0: 挺好。然后呢？但是我这儿子跟我关系很好，因为打小在我身边长起来的啊、
1: 嗯
0: 哦。我跟他妈妈结合之后啊，他也是几岁啊，5、6岁是吧？哎，一路我就培养他起来，然后我们一起生活。
1: 嗯、
0: 他最后也改口管我叫爸爸弟，哎，我管他儿子哥。你看我们这关系都挺好的。
1: 是。
0: 昨天他来东莞，特意给我过父亲节的。
1: 哎呦，那对你可真好啊、
0: 哎！对，因为说人家说这个养育之恩就很大了啊，
1: 嗯、
0: 生我喂养我啊，是这个那是他亲爹，但是我是未生却养了他啊。我虽然是他后爹，他跟我感情很深。我，
1: 啊、你咋了？
0: 我昨天我儿子哥，
1: 嗯，
0: 真是大了这孩子
1: 啊、
0: 嗯！你24岁上班工作2年了，
1: 是
0: 2年他攒钱呢，这孩子呀，
1: 嗯
0: 啊。每年攒点钱呢，然后这个想办法啊，让回馈我呀。
1: 是
0: 啊、
1: 嗯，
0: 昨天父亲节的时候，
1: 给你送礼物了吗？
0: 我儿子哥给我个大惊喜。
1: 哦，有什么样的惊喜啊？给我们听听。
0: 昨天我一直啊，
1: 嗯，
0: 我都说我跟我儿子哥说，我说儿子哥这样，咱们呢有钱你自己攒着啊。说爸爸弟呢，
1: 以后还得结婚啥的。
0: 哎，爸爸弟也没啥能力，
1: 嗯、
0: 继续在。这个帮你了
1: 啊啊、嗯嗯！
0: 以后路可能就靠你自己走了。我儿子哥昨天晚上你知道干了件什么事？我特感动，一个惊喜。
1: 啊，你说说。
0: 他说：“爸爸弟这样，
1: 嗯，
0: 我领你啊，
1: 嗯，
0: 咱们出去吃个饭去吧。
1: 哦，
0: 玩好吃饭很正常、啊，
1: 挺好的，
0: 很正常。
1: 嗯，
0: 我儿子哥给我领哪儿你知道吗？
1: 哪儿啊？
0: 某酒吧一条街。
1: 哦。”
0: 然后呢，我跟我儿子哥，你这也这大岁数前，这孩子也该去酒吧正常啊。
1: 嗯，
0: 他领我去到了一个酒吧。
1: 嗯，
0: 哎，朋友，酒吧呀，
1: 嗯，
0: 一个卡座，
1: 嗯，
0: 5个女孩。
1: 哦，就是
0: 相亲。
1: 哦，给你安排相亲啊。
0: 哦，
1: 妈呀，他真的是体谅你的不容易
0: 啊。
1: 嗯，然后呢？
0: 我很开心，我说儿子、嗯、儿子弟终于长大了，我说儿子哥终于长大了啊，领我相亲去了、
1: 嗯。
0: 哎呀，这家什么，他们公司，
1: 嗯，
0: 财会、
1: 哦，
0: 小丽的妈妈，
1: 哦，
0: 嗯，
1: 对，
0: 保洁张婶儿，
1: 哎，
0: 啊、邻居王奶奶，
1: 这都挺好的，
0: 都叫过来了，
1: 嗯，
0: 哎，一路相亲，
1: 有没有促成一段好的姻缘呢？
0: 最后王奶奶呢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1: 哦、
0: 因为她今年74岁了、哦、按照她的身体条件呢、
1: 嗯、
0: 我觉着每2年我能继承一笔遗产、
1: 哦、
0: 嗯，
1: 行吧，哎呀，难怪你是有这么多段
0: 我的好儿子
1: 所以昨天过了一个开心的父亲节、
0: 啊、开心父亲节挺开心的、哦、
1: 你自己给你的父亲昨天有所表示吗？
0: 嗯，是这样，我觉着吧，父亲节吧、
1: 嗯、
0: 不一定非要过、
1: 嗯、
0: 咱们传统这玩意儿就 有,、
1: 哦、
0: 有
1: 你对自己的父亲就是昨天就是夏至，然后儿子
0: 对
1: 你、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那
0: 你
1: 需
0: 要
1: 过父亲节、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标准的一个双标，
0: 夏至就过夏至就行了。
1: 好的啊、
0: 嗯、
1: 来，我们有朋友说了啊，说今天呢我刷到一个小视频啊，就是采访一个小朋友，问说你平时怎么处理临期食品啊？哎，小朋友说啊，妈妈说给爸爸吃。嗯
0: 啊，这、嗯哦、怎么样了呢？
1: 人家是觉得这个，首先小朋友的回答很可爱
0: 啊、
1: 哦。其次呢，就是父亲今天说分享父亲的故事，他为什么大家可能有的人会笑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反映了很多男人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嗯，他有一些承担吧、
0: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家里面这些粗糙的事情就由这个男人来做。
0: 哦，是这样啊，哈哈哈哈哈，真有意思啊，哈哈哈哈。
1: 不是，他这个东西吧，就这我跟你说，就是你刷短视频、啊、
0: 这个完全你知道看谁吗？不是他这句话、
1: 嗯、
0: 完全看那小朋友可不可爱。
1: 是，
0: 如果小朋友胖胖乎乎可可爱爱的、
1: 嗯、
0: 虎头虎脑的说啥都可爱。
1: 对
0: 啊、
1: 嗯、如果你换一个尖酸刻薄的大人来说
0: 啊，那就很讨厌了。
1: 不是，人家也没说这个，我只是说有一个有这么一个意思，就是说短视频啊，它是这样的，你发没发现，就是你只能看，你可能你获得快乐、
0: 嗯、
1: 或者你说你有一些互相加的好友，你分享给你好友，但如果你把它复述出来，就 就好像没那个没意思了，就是你很难，你除非说你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对
1: 啊，我跟。

0: 家讲讲这个故事来龙去脉。
1: 嗯，
0: 那你像这样再说出来的话就有点那个啊。有朋友说我儿子呢送给他爸爸的父亲节礼物是一个用钢丝球做成的花儿，花语呢是说永不生锈的爱。
1: 那不就是刷锅球吗？
0: 在我看来就是让他爸能多洗碗。我觉得啊，这孩子非常幽默，
1: 很好
0: 啊，这个真的很好。就是因为玩梗嘛，
1: 是
0: 就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们家啊也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哎，
0: 就是你们能开得起玩笑，
1: 说明你
0: 父母
1: 对
0: 啊，不是父母两个人也都是这种怎么说呢？平时比较有一个轻松的一个
1: 有好氛围啊，
0: 对，
1: 你钱也省了，礼物也送了，心也到了啊，爸爸爸爸也刷了，一举多得。
0: 就是他可以，就是他其实觉得用这种方式就是
1: 小朋友天真嘛，小朋友就是。他的世界很单纯，他世界很单纯，举着这个东西，他不会钢丝球吗？
0: 我觉得是有意思，
1: 哎，
0: 我觉得小朋友完全是知道，就是这个是特别有意思、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1: 幽默的小朋友
0: 啊，他完全可以，你比如说用啊一些方式
1: 是
0: 啊，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规，但是常规的方式也很好啊，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对比啊。有朋友说原来开车特别喜欢听你们的节目，现在呢
1: 感谢你啊，
0: 对，可能我们就是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就大家还没下班呢，
1: 是
0: 待会儿就是大家都准备下班了啊，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这个关于父亲之间的故事。
1: 来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放学路上的冷知识啊，看看今天的这个放学路上有哪些冷知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0: 好的，
1: 哎，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李文浩，欢迎收听今天的放学路上冷知识。你知道吗？为什么保鲜膜总是只粘玻璃不粘塑料碗呢？秘密就藏在不同材质的吸附特性上。保鲜膜本身带有微弱的静电吸附力，玻璃表面光滑，材质致密，没有细小的缝隙，很容易被保鲜膜的静电紧紧贴合。而塑料餐具的材质结构和保鲜膜相近，分子之间会产生排斥效果，表面也会相对粗糙，无法牢牢吸附住保鲜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用保鲜膜封碗时，贴玻璃碗紧紧不料，贴塑料碗却容易翘边脱落。
1: 来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冷知识哈，大家又 get 到了没有呢？那如果您想让到您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来分享这冷知识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回复报名两个字就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电台来进行录制了。
0: 是的是的，说起来的话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也是跟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昨天是父亲节，你跟父亲之间的那些暖心的故事啊，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投稿到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来分享你和父亲之间的那些暖心有趣的小故事吧。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30，
3: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2237。
6: 好香呀！
7: 谁把灯关了？
8: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7: 按错了呀！
8: 啥味道？
9: 垃圾岛了，着火了！
8: 大家快跑！
6: 我的媳妇
10: 儿，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1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8: 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1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1: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在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579米左右，凤岗凤清路南向北拥堵819米，丹东线的西向东目前拥堵685米，迎宾大道东西向东从塘下迎宾大道到附近的拥堵669米，张深路的北向南东深路附近拥堵1.02公里，大源立交的西向南拥堵968米左右，在湖港高速的东向西目前拥堵8.08公里，东深路的西向东玉泉路附近拥堵797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2: 大湾区的圈。

0: 新源。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你这后来一抽风是啥意思呢？
1: 哎，
0: 是什么什么什么唱法呢？这是
1: 之前我看这个歌唱比赛上谁来，也是用我这个抽风唱法，拿了挺高的票嘞。
0: 那
1: 啊，
0: 那你也去参加比赛试试？
1: 就是把尾音嘣就收回来，你知道吧？哎，
0: 哎呀妈呀，一听这个歌哈，也是有些许的伤感在。
1: 是因为这歌是它这样的，
0: 嗯，
1: 有的歌是。怎么叫适合的时间、哎、适合的地点，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啊、你爹要在世的话、
0: 嗯、
1: 你别给他唱这歌、
0: 嗯、
1: 这歌呢是什么呢，是缅怀，就是父亲逝去、
0: 嗯嗯、
1: 他唱这个歌啊，因为他包括他什么，有的时候啊有的歌啊、
0: 嗯、
1: 不是给现代人唱，
0: 是
1: 就不是给活人唱的，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啊，就是你虽然听挺好的，那玩意儿谁不催泪呀、
0: 嗯、
1: 你说这个咱们老百姓啊，最大的几个情愫就是什么影视剧啊、歌曲，就是帮文艺创作者吧。
0: 嗯，
1: 他一搞，大家一个不吱声是什么呢？爸爸，
0: 嗯，
1: 妈妈，
0: 哎，对对对，
1: 哎，要不什么老年帕金森，不认识这个世界了，
0: 嗯 嗯
1: 啊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这个子欲在子欲养而亲不在了，
0: 哎，没错、
1: 啊、
0: 没错，
1: 一掏一个流泪，一掏一个流泪，
0: 哎、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嗯、
0: 就是跟亲情有关的吧。
1: 对、
0: 嗯、
1: 啊，给大家搞的呀，现在
0: 嗯。
1: 都有点多少都有点麻木了。嗯，
0: 不不不，你自己说你自己，你不要说别人。
1: 那天我看一个视频，也就看个科普，还不叫视频，
0: 嗯，
1: 叫什么？他们叫美化啊、
0: 嗯，
1: 就是很多艺术加工当中呢，他在美化一些行为，然后再欺骗一些行为。你比如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症啊，他都是这个有的很多艺术加工当中都是在美化这个行为啊，就是老人坐那块谁也不认识了。
0: 嗯，
1: 那其实实际的病症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啊，不是这样的。嗯、
0: 好，来今天呢这个周一啊，我们节目呢最后一小节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0: 因为昨天是父亲节，不少朋友呢可能也是在外地上班啊、也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吧，你比如说打个电话呀，发个微信呐、啊，还有一些呢已经自己是为人父母了啊、孩子还比较小啊，用这个小卡片的方式啊、
1: 哎、
0: 向您呢表达了一个爱意啊。我看呢嗯，我朋友圈里面的是这样的，800年不发朋友圈的一个男同事、
1: 嗯、
0: 昨天呢也都纷纷发了朋友圈，晒出了自己比如说上小学啊幼儿园的小朋友、
1: 啊、
0: 那些稚嫩的话语，包括他们自己画的画，
1: 因为他当爹了、嗯，
0: 你就能想到作为一个父亲在那一刻他是多么的幸福、
1: 嗯、
0: 多么的满足啊。那所以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假如说收音机前的您现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也是挺疲劳的啊，自己作为一个中年人呢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压力，但是呢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能想到哎，父亲给过你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温暖的回忆、
1: 嗯、
0: 啊，你们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啊，都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啊，小鬼的分享。
1: 哎，
0: 他说我记得呢小的时候啊，爸爸一直都在忙工作。
1: 嗯，
0: 我觉得呢他因为他有制服。就是特别的帅气、
1: 哎、
0: 哇，那确实了，那这个在 我觉得不光是小朋友啊，就小朋友呢他中间也会特别羡慕这种比如说他有比如说军人呐 啊警察呀，
1: 对，
0: 这样子就是你的爸爸是警察，你其他同学都非常羡慕的。
1: 因为小时候、哎、我特别我们小时候啊，你别哭啊、
0: 嗯、
1: 写作业、啊、要不然警察抓你来了、哎、
0: 对，说是这么说啊，但是呢你还是会，
1: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嗯警察呀，
0: 是抓不听话的小朋友，
1: 对
0: 是吗？
1: 不写作业他也管。
0: 对，然后他说呢，小学的时候他和妈妈会来接我放学，
1: 嗯、
0: 我就会撒娇要骑在爸爸的肩膀上。
1: 哎，
0: 啊，长大了，哎，我就感觉啊，爸爸的背好像这个
1: 佝偻了一些。
0: 哦，
1: 是不是你骑肩膀骑的呢？你就总是去驮这个孩子完，慢慢这个腰椎发展就完了呢。
0: 哎、我也发现哦，就是大家有没有观察，就是人呢、哦？就是年龄，就说年龄感啊、哦
1: 嗯、
0: 他很多时候其实不是那么，就很多广告拍的都是照镜子然后发现自己有一根白头发、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些真的你不注意你发现不了的，比如说你的体态，
1: 对，
0: 就是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哎，不太挺拔了。
1: 那是你自己不注意，但是别人啊，通过就比如说几年不见呢，他马上能发现的。
0: 对，
1: 包括你的皮肤松弛了、
0: 哦、
1: 啊，然后骨质疏松了啊，然后呢，这个肌肉哎
0: 到处都突出了，
1: 哎，肌肉这也没那么紧实了。
0: 哎，
1: 啊、
0: 是的，是的，的确、
1: 哎、皱纹也爬上来了。
0: 嗯，
1: 它其实就是很外向的一些东西。
0: 嗯，对。然后他说，以前呢，我们还去比较远的地方去旅游。
1: 是。
0: 但是呢，他现在哪儿都不想去了。
1: 嗯，
0: 那我打算下个月就回老家去看看他。
1: 对，
0: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啊，就是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刚才说的，就很多人都有一些腿疼啊、
1: 嗯、
0: 腰疼啊，再加上精力，你会感觉你的精力大幅下降，尤其是一些老人，
1: 他探索欲、求知欲没有了、
0: 是的，是的。就是所以说，人家不是说不可再生之物就是少年的心气儿吗？
1: 是，
0: 就是有一天你的我都服了，我都接受、
1: 嗯、
0: 我啥也无所谓，
1: 然后看啥都没趣儿。
0: 对，那就是因为你有一句话我都觉得挺肉麻的，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你变了你眼里没光了、
1: 嗯、
0: 我心说我眼这没个咋没光了，但他讲的这个意思就是整个人就是暗淡下去了。
1: 对、
0: 嗯、
1: 很正常啊，这就是年龄带给大家的、
0: 嗯、
1: 这也叫岁月的一个磨练。
0: 好，这个讲起爸爸的，可能这个从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到现在可能也是退休了啊，这么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
1: 不能总指望这个就是家人呢、啊、父亲呢、啊、或者长辈啊，他都保持你这个年轻的时候的你年轻时的样子啊、
0: 嗯、
1: 或者你想象当中的样子，因为他们客观的来讲呢就是在变老，
0: 真的、
1: 啊、然后呢他的精力就是有所不济，他不可能时时刻刻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啊、
0: 嗯、
1: 就是比如说你喊上爸爸啊，他马上回应你一下，妈妈马上回应你一下，还觉得挺好玩、
0: 嗯、
1: 现在啊真是你说实时的回应，
0: 嗯，
1: 对他们来讲也很难了，有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0: 我这一次我不是刚休假嘛，然后我跟我爸回了趟老家。

0: 然后我就哎呦，
1: 山东哈，嗯，
0: 不是，就是有一刻我还觉得蛮那个什么的，就蛮感触的啊。
1: 嗯、
0: 就是我因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我爸一起出去的，
1: 嗯，
0: 然后我的行李啊。一直都是我爸拿的，
1: 嗯，
0: 就是你无论你是拿25寸的行李箱还是28寸的，
1: 哎，你说这个就是我作为我啊，我就是我，因为我能看出杨希的朋友圈啊，
0: 嗯，
1: 我感触其实挺深的，因为每次他出去，他愿意发朋友圈，有时候我就在看，因为我觉得他的朋友圈很有趣，不像别人朋友圈都是工作呀、转发啊、单位那些，他发点生活。然后他这次让我也感触挺深，你看平时像刚才他说的，平时他爸爸都会帮他拎行李啊，那父亲在他心中那就是一座大山，永远都是那么有力气，还是什么，这次不是，这次他父亲开始帮王阿姨、赵阿姨、李婶，哎，这姐，哎，他李婶，我来帮你拎行李，完了，你看他女儿，哎，杨希杨老师搁这大包小裹，爸，我搁这儿，哎，不要胡说，叫我杨大哥，哎，他李婶，啊，我也单身，你呢，单身呢，哎，好了，哎，我们这个岁数啊，不要考虑那些，哎，那个小杨，哎，你上车，把你李婶的行李铺上去，对，哎，王阿姨行李你也铺一铺，哎，这孩子倒茶，哎，端水，哎。
0: 对李婶一个人好就可以了吧，
1: 因为这个他们去什么呢，叫夕阳红老年相亲一男15女团，
0: 哎，
1: 嗯，
0: 哪有这种团 啊，
1: 一男15女还有一个女儿团，嗯，
0: 真的无语了，行吧，那再看下一位朋友啊，他说呢，
1: 你对老人的幸福你得支持，
0: 我肯定支持啊，
1: 你不能因为帮李婶拎行李啥，
0: 我以后自己拎行李，因为我手也是受伤嘛，
1: 你肥粗老胖，你拎一拎没事儿，你这是。
0: 来看大王说，他说呢，我的爸爸啊，是我在现实世界当中见到过最最厉害的人
1: 哦，
0: 你看
1: 超人吗？
0: 多骄傲啊！
1: 哎，
0: 他说我的爸爸很特别，也特别的酷
1: 哦。
0: 当然呢，也是因为他特别，也受到过一些歧视和冷眼。
1: 哎呦！
0: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1: 嗯，
0: 我爸爸有我这样的一个贴心小棉袄，什么不开心都能烟消云散。
1: 嗯，
0: 我爸爸就是我的超级英雄。
1: 是的啊，一定是。嗯，
0: 哎呀，真好，真好。来，我们看一看啊。老仙儿跟我们分享了这么一个特别的角度啊。
1: 嗯
0: 嗯，因为我先说一个前情提要吧，就是。老乡呢就是父亲是在老家，他呢是在跟我们一样啊，都在外地打工，那经常呢比如说我们要靠微信联系，但是他的父亲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是不回他微信的，
1: 嗯
0: 啊，然后呢哎但是不回呢还有一个前提是他发的红包呢他又都点了，昨天啊，这是一个前情提要啊，他说我爸爸呢昨天点了我的红包之后啊又没有说任何话，那我就不高兴了，我就打了电话过去就问他，在干啥呢，然后一顿的埋怨，我说你不要越来越让人讨厌，哇，你这个人真的，你说妈呀，我要是你爸的话，我立马把红包退给你，
1: 我立马登报，哎，我立马登报。
0: 哎呀，那也不至于，
1: 我要把这父女关系啊、父子关系，我不知道这个是男的是女的。
0: 他没说完，他是第一句话说的是这个有点那什么的
1: 啊。
0: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后面，他你不要越来越让人讨厌，自己一个人在老家过节也不去镇上跟我妈妈他们一起，你一个人窝在家里。大过节的一点都不像话，你要多出去走动走动，也帮帮妈妈做点什么。
1: 那是父亲节呀。
0: 嗯，就是他也不指的，不是特指这一天吧？
1: 哦，
0: 就是他可能想讲的就是父亲这个人越来越，内向了，就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1: 对呀，完了，你看。我想一个人待着，
0: 就是你，
1: 你不想让我一个人待着，
0: 对，
1: 啊，
0: 对，
1: 我想啥也不干，啊，你非得让我干点啥，哎，我不想理你，你非得让我理你，
0: 然后他说啊，然后呢，我爸就说他买了，要种谷，要守着啊，因为买了多少钱都被就是鸡会吃，
1: 哎，
0: 啊，反正哒哒哒被我一顿的输出，
1: 哎，
0: 因为呢，他是自从2年前。就是有一个事故之后啊，我是觉得他的性格变

0: 旁边守着呢。
1: 他呀，
0: 那个男孩，他你第一时间到的吗？
1: 哎，我这你还真、
0: 哎、睁眼之后，谁抱着病床谁那啥，你说过两天你走了，哎，你说哎我回去工作了走了，谁在床前尽孝？
1: 那你可太不了解了、嗯，反而呢，他那个叫什么，他弟弟吧，好像都是因为忙工作、嗯、没怎么来，都是他知道消息之后连夜回去，一直照顾了好长时间。
0: 那你看看，问题就出现了。
1: 嗯这有什么问题？
0: 这问题出现了。
1: 嗯，
0: 你说你不能忙忙工作吗？
1: 嗯
0: 啊，这么大一个人，我自己不能这个在床前那什么吗？
1: 啊，
0: 所以说哎。
1: 然后呢，他说最重要的啊变化就是不爱表达，
0: 嗯，
1: 最起码就是信息他都不回。但是我觉得啊，无论他自己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小世界里面是性格变化或者怎么样，但是呢，我不知道各位当子女的就有没有这么一个感受。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父母他们不回信息或者说不接电话真的令人很着急，这是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会，就是你如果
0: 分你比如说你这个父母都健在、嗯、家里还有兄弟姐妹都跟你一起的话
1: 啊，
0: 这种你接不接
1: 啊，那倒是你就是周围有
0: 人，如果你家就老哥一个
1: 啊
0: 就是你就是家里就是这么一个老人了啊，身边也没有什么兄弟，那你是该着急着急
1: 的、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哎，然后你说你这个这种父亲不愿意回，那不是说不回你电话，那只是不回你电话而已啊，不是性格变冷漠了，只是跟你一个人而已。你说有啥不冷漠的？哎，我不回电话，我自己女儿的电话不回，回头我女儿打过来电话，然后对我破头盖脸一顿骂。
1: 嗯，
0: 那这是一次两次的吗，朋友啊？
1: 嗯
0: 嗯，我躲还躲不起。
1: 是，
0: 那平时他就是这样的。
1: 你的意思就是，你就是他的父亲不喜欢他呗？你这个人
0: 看破不要说破，
1: 真有意思。你
0: 还是个聪明人。哎，你这几天是不是偷偷报什么提高智商的班了？
1: 你话里话外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0: 哎，你这两天休假，其实你说没休假，你是上哪个补习班提高智商去了？嗯，
1: 人家自己的女儿，人家为啥不喜欢？都跟你说了800遍了，性格
0: 有
1: 变化。
0: 他
1: 有
0: 儿子呀！
1: 你看你自己有没有？全刚，你有没有发现？
0: 啊、
1: 就咱们搭档10年，你性格都变了多少？你都很怪异，你本来也很怪，你现在是越来越怪了，你都我告诉你，
0: 怪，真当真是怪。
1: 我跟你说，人的怪啊，他自己是不自知的。
0: 哎，
1: 就是
0: 你看他补充信息，嗯、你看
1: 他说啊，我弟弟也是在一块儿照顾的。
0: 哎，
1: 不接电话真的急死了。上次他不接电话，我也说了一次。
0: 嗯，
1: 那有什么问题呢？
0: 那每次的次次都说嘛，他爸就不想接电话，因为啥？接电话就得说他爸就不想接。
1: 嗯，行吧，我们下一位朋友阿佩啊，
0: 哎、
1: 他说我的父亲就是我的榜样，到现在为止，我从来不说我是谁的儿子。
0: 嗯。
1: 因为我怕给我父亲脸上抹黑。
0: 你父亲是区长，我的区长父亲。
1: 哎呀，不至于吧，阿佩。
0: 但是阿佩是这样啊，就是咱们正常人呢，出门呢也不说谁是谁的儿子了。
1: 嗯，那
0: 对吧？我们只能介绍，
1: 不是我们说谁是谁的儿子，谁也不认识、啊。
0: 只有对，只有啥情况呢？酒桌上划拳的时候，咱俩谁是谁的爹？咱俩你我是你的爹，咱俩谁是谁？这只有这样啊，兄弟之间的。
1: 对哦、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你比如说，我们自我介绍，你好，我是杨希。
0: 嗯，
1: 但是我不会
0: 说，
1: 你不
0: 能
1: 说
0: 我是杨老五的儿子。
1: 对，杨老五谁呀？
0: 对
1: 不对？那所以说，那应该大家都差不多。
0: 哎。
1: 好吧，让你们分享一些温馨的故事，好像也没有，也没太收到什么特别。
0: 但是我觉得阿佩是这样，你反正你这个作为父亲的角度来讲，因为现在我也是个父亲嘛，啊，
1: 嗯、
0: 那么多的干儿子，
1: 嗯
0: 啊，然后呢，作为父亲来角度来讲呢，每个儿子都是自己的骄傲、
1: 嗯、
0: 啊，他不是以成绩来论英雄的。
1: 对，
0: 阿佩，听哥的，
1: 嗯，
0: 从今天开始，从此时开始，出门遇到人，放心大胆的说，
1: 嗯，
0: 你是谁的儿子。好吗？
1: 真是、嗯，好吧，今天节目也是将近尾声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0: 是的，
1: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珠江。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6月22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0: 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三部门出台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开幕。
1: 今年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3%。
0: 今年前五个月，深圳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
1: 医美在离场抗议插曲后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亦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嚟听报道。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过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啱啱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后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到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调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协作依此就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住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同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另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生出了自己的产业。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林栋：
3: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 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喺昆。上海市环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奔赴，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助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贵州省遵义市毛村额鲁族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郭光宇：
5: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同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谋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呼吁，迈出坚实步伐。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局局委、财政部近日印发的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今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5方面提出15条举措。方案聚焦服务业、金融业、医药产业等扩大市场准入，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更多外资机构利用包括国债期货在内的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金融风险管理，支持外资机构依法开展基金投资顾问业务，揸紧研究报批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领域开放试点区域范围等。方案针对外资并购、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境内再投资等热点关切，加力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明确加快修订出台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支持自贸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城市探索在更多领域制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外资研发中心支持政策等。方案仲就推动投资中国品牌行动，统筹做好外资项目规范招引，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强化重大和重点外资项目服务保障等，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昨日在北京举行，这个亦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邀请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 APEC 国际秘书处负责人、中国政府部门代表以及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负责人等亚太政商界重量级的嘉宾与会，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任洪斌：
7: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 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

0: 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1: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日喺北京开幕。本届年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 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嘅领军企业。各展区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嘅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几家企业联合参展。 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售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仲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1.7亿件，同比增长5.2%。 从业务类型睇，前5个月同城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58.8亿件，同比下降8.5%。异地快递业务累计完成752.2亿件，同比增长6.4%。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8亿件，同比增长7.4%。
2: 记者琴日从商务部了解到，端午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异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万亿元。其中，汽车异旧换新销售342.8万台，带动销售额5,542.4亿元。家电异旧换新数码同智能扣生产品销售1亿3,289.5万台，带动销售额4,516.3亿元。
1: 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肉类、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第31届上海电视节今日开幕，将举办白玉兰评奖、白玉兰论坛、国际影视市场、电视节目展播等一系列活动。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举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嚟住朝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琴日发表网志表示，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以香港为国际化发展嘅策略式应地。 彰显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中国科技创新与全球资本连接点角色嘅信任与认可。陈茂波话：，对内地科技而言，香港系通往世界嘅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中国香港则系理解中国创科嘅最佳窗口。当越嚟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喺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咁参与中国创科产业嘅快速成长。 而企业亦可以喺香港嘅监管框架与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嘅国际竞争力。呢一种互动正系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嘅作用。陈茂波指出，随住大湾区与长三角喺15世纪深化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呢两个快速增长区域嘅国际化支撑点。 从上市集资到财资中心，从知识产权保护到国际人才配置，香港嘅专业服务体系令科创企业更好被理解、被认识、被欣赏。陈茂波表示，凭借国家坚实支持，香港经济已连续3年增长。 今年上半年增長更趨全面。

0: 香港的制度优势和国际化优势，与国家的科创优势和产业优势相互赋能，在全球科技创新竞争中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位置。
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算力是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力。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深圳正聚力建设高能级算力基础设施，加速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嚟听报道。
2: 在鹏城国家实验室里面，一排排黑色机柜满负荷运行。作为网络通讯领域新型科研机构，鹏城国家实验室正在构建超大容量光直连系统及统一算力中心调度中枢，稳步推进超算、自算、通算等各类资源高效协同的算力平台建设，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运行提供技术支撑。鹏城国家实验室研究员余若：
3: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呢，相当于搭建算力服务的高速公路，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2: 国家级算力平台建设在深圳稳步推进的同时，深圳亦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多点布局，实现分区赋能、错位发展。前海深港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承担深圳本地算力底座、深港跨境算力协同的作用，目前已建成算力 500P AI 算力，规模每秒50亿亿次。该算力中心负责人赵华：
4: 作为深圳核心的高端 AI 算力节点，前海智算中心围绕 AI 全场景需求打造全链条智能化服务，主要体现在硬件架构、算力调度、服务模式、运营能效、深港协同五个维度。
2: 坚持兼用并举，深圳分类开放算力资源，推动算力资源普惠化、便捷化使用，令算力取用如同电力一样便捷。深圳东部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建成算力 7200P， 积极搭建算力子网，联动调度西部算力资源，面向中小企业开放普惠算力入网端口。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云涛：
5: 我们给企业提供算力服务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那就是我们自投自建自主定价的算力资源池，这种呢，我们给它的定义是直销的方式，它的价格可以非常的低。第二个呢，那就是我们采取调度社会上面的算力资源，然后呢，灵活的给中小微 OPC 企业使用，让企业使用到高质量、价格又非常实惠的算力。
2: 奋力打造全国一体化算力枢纽节点，深圳积极构建一毫秒时延的城市算力网、三毫秒时延的市域算力网，以及十毫秒时延的全国算力网，实现算力按需调度、资源动态互补，构建全方位算力网建设保障体系。深圳出台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先锋城市的若干措施，每年发放最高5亿元奋力券，降低人工智能模型研发和训练成本。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通证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恩汉：
6: 深圳在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有非常集群式的发展，它对于算力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么可以通过这种需求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不断的去推动算力网的发展。另外呢，也要发挥我们的一个区域优势，能够起到一个产业的带动作用。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制度优势，我们的这种改革的试错空间是比较广的。
0: 湾区着线继续聚焦粤港澳。深圳海关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深圳累计进出口2.3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1.1%，进出口规模继续保持内地城市首位。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15.9%，进口1.1万亿元，增长53.4%。前五个月，深圳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2万亿元，增长25.5%。占同期深圳进出口总值的52%。前五个月，深圳民营企业进出口1.7万亿元，增长38.2%，占73.2%，拉动深圳外贸增长26.5%。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五千

0: 813.8亿元，增长25.6%，占25.1%。前五个月，深圳对前十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合计达1.81万亿元，增长33%，占78.1%。其中，中国香港、东盟、中国台湾为前三大贸易伙伴，分别进出口4397.2亿元、3433.2亿元同2224.2亿元，增长56.2%、18.3%同2.8%。咁从出口商品睇，深圳出口机电产品9353.1亿元，增长18%，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嘅76.5%。新兴产业中，锂电池、医疗器械、3D 打印机出口分别为424.8亿元、9亿元、67.3亿元，增长47.2%、9.7%、125.5%。进口方面，深圳进口机电产品8300.9亿元，增长41.3%，占同期深圳进口总值嘅75.8%。
1: 湾区观察。
0: 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关注澳门长者跨境养老这个话题。近期在多方共同协作下，粤澳养老通家试点升级服务正式推出，实现澳门社保基金发放的两金五津和央积金款项直接跨境汇入居民内地银行账户，惠及广大在广东省生活的澳门居民，免却两地间奔波往返。从去年十月开始试点到如今升级扩容，这一举措的持续优化，令澳门跨境养老实现从探索破局到规范成型，从单点合作到多域融合的跨越式发展，成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温度接地气的暖心民生成果。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澳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10.52万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3%，较2015年嘅9%大幅攀升。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澳门特区政府积极推动跨境养老由民间自发探索向官方统筹推进。特区政府成立养老保障机制跨部门策导小组，牵头揸好跨境养老试点与福利衔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试点跨境养老服务，启动内地院舍转介试点安排，主动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养老机构资源，引导优质养老资源跨境供给，为澳门长者跨境养老提供务实参考，持续优化社会福利衔接机制，推动澳门敬老金、养老金、医疗券等社会福利顺畅跨境落地。作为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新示范，横琴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大湾区跨境养老协同发展提供了范本。横琴聚力规则高效衔接，牵头编制琴澳融合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自主研制40项指导性技术文件，推动4项湾区标准研制，体系覆盖6大服务板块，实现对养老服务管理和供给的覆盖率超90%，成功推动澳门养老标准、服务模式、管理机制在横琴落地。医疗保障是跨境养老的核心关节，更是长者安心养老的重要基石。琴澳多项政策联动，搭建起前沿药械使用、今危重症转运、跨境医师诊疗、同质就医服务的全链条跨境医疗保障体系，从依托港澳药系通政策，令居住在横琴的澳门长者能用上港澳药品，到澳琴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建立双向转运机制，打通长者急危重症绿色救治通道，从优化跨境行医准入政策，澳门医师在横琴注册或执业，实现澳门医师本地坐诊，到横琴的三甲医院设立港澳门诊专区，引入港澳诊疗模式，适配澳门长者就医习惯，一系列举措有效破解了澳门长者异地就医难题。随着国家15规划为澳门发展带来全新机遇，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琴澳一体化发展不断提速，相信琴澳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联动、优势互补，完善跨境养老服务体系，携手携就民生幸福新篇章。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同美国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期间伊方一度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言论而离场抗议。经过18个小时谈判，伊美于当地时间次日凌晨突然宣布达成协议。协议以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联合声明的形式发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在巴基斯坦同卡塔尔斡船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另据美国亚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名美国外交官表示，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谈判代表们还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表示满意。瑞士当地时间22号凌晨3时许，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联合声明说，伊美谈判在积极和建设性的氛围中举行，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制裁问题的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等的有效执行。联合声明说，高级别委员会已就伊美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这个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伊美还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在最终协议谈判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各方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本周内技术性会谈将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进行。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消息称，20号至2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秋明州等地的石油码头、铁路设施、炼油厂实施了远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日发布战报话，当日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座城市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内继续攻击，控制100多座建筑。
0: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财务省下属造币局日前指出，10日元硬币含有95%的铜和3%至4%的锌，每枚硬币重4.5克。根据 JX 金属公司和三井金属公司公布的价格，10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15号已达10.4日元左右。由于国际有色金属以美元计价，日元贬值推高了日本国内有色金属价格。铜锌涨价后，以铜和锌为原料的5日元硬币的原料成本已升至约6.3日元，高于其币面价值。与此同时，中东局势紧张亦带动作为1日元硬币材料的铝价格上涨。日本国内铝批发价15号已升至约每吨69万日元，较中东战事爆发前上涨约2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佳欣、珠江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世界毛之看大郎，6月24到26日，三大盛会齐聚，第95届国际毛纺大会，第23届大郎之交会，第10届纺织非遗大会，峰会赋能，产业聚力，非遗焕新，相约大郎，共赴毛之盛宴。
5: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

0: 火热招募，
1: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固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0: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1: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0: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1: 报名电话3333-2237。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多云见晴，27到35度，相对湿度60%-90%，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23号晚8点到24号晚8点，天气多云见晴，有短时雷阵雨，28到35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环长北路东向西的方向，在长田路附近拥堵了600米。丹东线西向东，从桥郊东路到桥兴路拥堵了680米。再来关注到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坝新路车辆走走停停。管泰路上北向南的方向，从16坊街到石鼓大龙路拥堵了500米左右。水乡大道南向西，从岳辉立交桥到道红路车辆走走停停。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清漳路东向西的方向，在 S358附近目前不太好走。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啊！又来到了周一的晚上，管理好身材，继续陪伴大家。我是微微，
1: 没错，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3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俩都会在节目当中陪各位一起管理好身材。
0: 没错，那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没错啊，今天节目当中也是请到了几位嘉宾啊，他们是来自东莞市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李敬业老师还有钟玉清啊、三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今天带来的项目是
0: 我们的太极功夫扇。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就是学了有几周了今天呢，刚刚庞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主要是复习为主，就是把这个功夫扇的一些内容啊再给大家就好好的这个复习复习，整一套套路打下来应该怎么样啊。
1: 没错，说到太极功夫扇啊，真的是各个年龄段的人来练习，但尤其受到中老年人的喜爱。那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太极功夫扇是理想的锻炼方式，能够提升我们的平衡感，强化肌肉，促进关节灵活，并有助于改善微循环和维持良好的体态。那另外呢，心肺功能欠佳者，关节不适或者是僵硬者，以及追求形体完美的人群，也能从太极功夫扇当中得到很多的好处。
0: 没错，而且呢，太极功夫扇呢，就是主要就是它将太极和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扇子哎结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练习过程当中的趣味性会更加的就是有意思一点点啊，就是你发现我们的这个老师在视频直播间，各位也可以现在可以看得到哈，就是他会有一些太极拳的一些要领和技巧啊，但是呢也会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难，会轻松简单一点。
1: 所以说各位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啊，跟着我们的老师们，一会儿啊，现在还没有开播，一会儿在
0: 开
1: 播之后
0: 啊，我看到我们老师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1: 对，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跟着老师们一起来练一练，学一学啦。
0: 对，那包括我们学习太极拳也好，练习这个太极功夫扇也好，其实有一些要点它是相通的，比如说得松。松呢就是气会通一些，练习的时候你全身要放松，尤其是肩啊肘啊还有我们的胯和膝啊这样的一些关节部位哈，通过放松能够达到一个气血通畅，力量自然而然就发出来了。
1: 另外还要注意虚实啊，知阴阳后再谈虚实。在太极功夫扇当中呢，虚实转换是非常重要的技巧。通过虚实的转换，可以灵活的调整身体的重心和力量，使动作更加的流畅和有力。另外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入境啊，入境是太极功夫扇练习当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入境可以使练习者从现实生活中过渡到练拳境界中，调心调气调息，达到全神贯注、心神稳定的状态。
0: 没错，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下盘要稳定，因为下盘的稳固是太极的一个练习的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马步要扎得稳，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虚步桩也得练得好，增强我们腿部的一些力量和稳定性，然后呢也为上身的一个灵固和动作哈打下一个基础了。
1: 另外就是要注意刚柔相济，太极功夫扇的动作呢要求刚柔相济，虚实莫测，在练习的时候要注重力量的运用和转换，做到刚中有柔，柔中带刚，让动作更加的灵活多变，攻防兼备。
0: 是的，所以今天晚上呢会带着大家一起继续的练习一下太极功夫扇哈。所以如果您也对我们的这个潘老师教学的这个太极功夫扇感兴趣的话呢，注意现在您就可以走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了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随三位老师来练习练习。
1: 来吧，稍后的时间我们先来进一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陪伴各位。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三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6: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哈，我是微微。
7: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前段时间我们刚从新疆回来，
6: 对，我俩都稍微有点晒黑了啊。
7: 对，而且这次非常巧的是，我们俩这个行程虽然不太一样，但是呢有几天都能够遇上，
6: 是因为时间是相同的嘛？
7: 对对对对对，而且
6: 当然了，我们是这个在这个新疆啊，大家都玩的非常的开心。
7: 说实话，真的，就是而且就是感受了我们广电旅行团之后呢，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说我最近朋友也要去，那既然我体验了，我觉得很好，那我就推荐我朋友给你们啊。就这两天就很多朋友加我说，哎，最近还有没有团啊？是不是你跟他去？
6: 就是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节目里面，就是给大家说，我们这个会保证我们的这个住团的品质啊，吃住升级啊，当然。

0: 你就可以来了解了。当然呢，我这一次哈，就是我觉得我非常满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8天7晚，7个晚上的住宿，有3天是住当地特别豪华有名有特色的民宿。
1: 对，因为新疆首先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希望带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到，除了就是中规中矩的这种标准好标准好的酒店之外呢，能有一些有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格的我相信这种可能大家也会比较这个喜欢拍拍照啊，有这种更不一样的体验。所以呢，我们在尽可能能够安排上这些酒店的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安排的。
0: 当然呢，也有人说了，说哎呀，你们都是大团啊，我想走小包团。之前我们确实没有啊，但是因为这个有这个需求的人越来越多了，
1: 是，
0: 那我们必须得满足你呀所以说我们近期都推出了4到8人的小包团。那这次呢，价格是不含往返大交通，不含全程的正餐，就是你因为你向往自由嘛，对不
1: 对,
0: 对，然后你中餐你就自己去吃，晚餐自己去吃想吃什么吃什么。比如说我就吃一个10几块钱20几块钱的拌面也可以。当然如果说你这4到8人是一家人，你想去吃豪华的午餐晚餐也可以，没问题。然后司机兼导游，含赛里木湖航拍，然后含一个下午茶，然后呢含往返接送机每天都有团可以发。
1: 是，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哈，我正好是这个几个家庭我们想一起出发我们有个这个7、8个人啦，
0: 对，
1: 行不行报这个小包团呢？当然没问题啊我们就可以自己去这个订好这个往返的机票然后呢就可以这个跟着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导游司机出发了。
0: 对，当然呢我们中间的行程也给你安排好了哈享用的是7到9座商务车出行，然后新疆歌舞街机沉浸体验，然后呢大概的行程我们来说一说吧。
1: 没错，第一天呢是从这个东莞出发嘛我们飞到这个乌鲁木齐住在乌鲁木齐。第一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行程安排，因为说实话飞新疆飞过去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累了，有些疲惫了，那我们就可以这个好好休息一下，或者说你说我精力不错我出去再走一走可不可以，没关系，因为新疆10点半才天黑呢
0: 对然后第二天正式开启行程哈不管你是飞到乌鲁木齐还是吐鲁番还是这个石河子第二天我们都会去赛里木湖。哎呀
1: 不能白活啦
0: 对，然后第三天呢会逛伊宁的六星街然后天山花海。那说到天山花海，这次我们的团友真特别满意，
1: 因为这个月是那个
0: 薰衣草
1: 嘛，太漂亮，紫色花海，朋友们那首歌唱起来
0: 对然后第四天会去到那拉提空中草原还会去到巴音布鲁克。
1: 对，一听到这个巴音布鲁克可能很多人想到飞驰人生了，对吧？
0: 对就是那个9曲18弯嘛就是你每一道弯都有个太阳你可以看很多个落日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第五天会去走独库但是这个独库应该走的是独库中段。
1: 对，就是说实话我们给大家就基本上还是安排的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些行程规划了。
0: 对
1: 啊，不会说就是说一定让大家这个每天去特别特别多的地方，因为新疆很大呀你走起来你如果说路上时间太长你也挺累的，对不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会给大家就做好一个就是时间上的规划和安排，线路上的一个安排。
0: 对，然后第六天是去独山子大峡谷然后晚上回到昌吉去我们的新疆大剧院，也就是所说的皮亚兹大剧院，
1: 对，
0: 看一场千回戏剧的演出。
1: 是，这个演出还是非常的值回票价的
0: 今年这个演出跟往年有了升级
1: 哦，又升级了。
0: 对，就是不太一样了舞美更加的有那个叫什么震撼。
1: 对，就是线路当中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啊你自己要去买这个千回西域的门票好像也是这个大几百而且关键是你买不买得着还是另一说呢。
0: 对，你买不买得着是一回说然后你能不能买到这个好的位置
1: 还另说呢。
0: 对，然后我们安排的就是前4排的位置哇
1: 好精华了，
0: 就感觉跟就我那一团但是接下来这几团能不能安排到前4排的位置我也不能，
1: 你尽早报名嘛。
0: 对，
1: 你早点报名那我们就可以早点给大家安排了嘛，是不是？
0: 然后第7天呢会去到天山天池，然后国际大巴扎我们这一次就住到了乌鲁木齐市区
1: 直接住乌鲁木齐了，
0: 紧挨着大巴扎还有和田二街住的
1: 哇热闹了，
0: 晚上大家就自己出去过哇
1: 好吃的太多了你知道这一次就是我们团友们哈，就因为我们还不是住在乌鲁木齐，但他们特别想去这个国际大巴扎正好有一天晚上我们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然后就他们就是自己去打卡了然后吃那个羊腿
0: 哇我们自己
1: 你知道吗，就是看的真的让人很就是流口水啊
0: 就是我们这一次自己吃了几次烤全羊 真的、
1: 嗯、
0: 一点都不

0: 张。
1: 就是说实话，新疆的羊肉朋友们，就哪怕你说你在东莞不爱吃羊，
0: 嗯、
1: 你去了你都得试一试，真的是会让你就颠覆你对羊肉本身的想象。
0: 嗯，所以说哈，4到8人的小包团，这个可以来了解一下。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1: 嗯，
0: 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找我们来了解详情。
1: 没错，那如果说你对我们的这个广电旅行团啊，就是有任何的疑问啊，想找到我们就是咨询咨询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线路还是非常的多嘛。
0: 嗯、
1: 除了这个新疆的线路之外呢，你看还有内蒙的，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西安的，还有江西的，
0: 嗯、对
1: 啊。线路太多太多了，
0: 对，当然了，在8月8号的时候还有欧洲四国游12天的啊，
1: 是，就是你不要再说我们只有国内了，是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国际的一些这个线路，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们想去什么地方，你们可以先来跟我们了解一下啊，找到我们了解一下，或者说是啊，我有一个计划出行的时间
0: 啊，
1: 在这个时间段内，你们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这个团期的？
0: 对
1: 啊，都可以来先找我们咨询嘛。
0: 对，整个7月我都准备休息了，怎么休息呢？是准备恶补一下自己的英语哈。然后准备在8月8号的时候带着各位一起去欧洲四国游，12天26,999啊。
1: 说实话，12天的行程相当划算了。
0: 对
1: 啊、而且关键是这一团是这个说实话，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价格高，听上去高，你想你每天晚上你吃住都给大家安排好啊。
0: 四国外。
1: 对呀、
0: 就光机票多少钱了？
1: 你自己算嘛，对吧？
0: 对，
1: 有些东西是你在网上看得到价格的，很透明的。嗯、
0: 对，想去新疆、
1: 嗯，
0: 去各个地方，
1: 嗯、
0: 去跟着我去欧洲，都可以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来添加我们的微信了解详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5: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4: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5: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4: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5: 报名电话3333-3223-37。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啊？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今天啊，我们就对油表工作的原理呢跟大家进行详细的分析。首先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油表的刻度显示时快时慢，这种油表失灵的现象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的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呢，就会下降的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的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其次呢，具体的表现，比如说在半路上明明看到了剩余两格，可是开了一段距离之后呢，竟然直接下降到零。这个油表指示几乎完全取决于油位的传感器，因此呢，油表指针其实只是油位传感器的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所以呢，出现了这个问题，那就说明车辆的油表传感器有问题，一般呢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出现了污渍，需要及时的清洗来解决。由于呢汽油里边含有很多的杂质，而油位传感器呢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了指示的准确性。要是车辆已经使用了5年以上，出现这种油表指示不准的情况，就很可能是由于油位传感器发生了物理磨损，没有办法继续正常工作了。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的方向，从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了830米；港口大道南向东，在东引运河桥附近拥堵了700米。另外呢，沿西路上东向西，从广济路到安泰路拥堵了600米；奇峰路上南向北的方向，在东城中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关注港口大道西向东，从霸新路到连新路拥堵了600米；水乡大道东向西，在道红路附近拥堵了810米。台中路上东向西，从黄草朗东胜路到美景中路目前拥堵了540米。师大路上南向北的方向，师大公路附近拥堵了600米。纤维路东向西，从吉顺街到管章路拥堵了560米。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独孤月带你回家，目的地地球，最好听的歌现场。

斯王嘉林，吉他石头，鼓手孔丹妮，我是主唱金志。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7: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陪着各位一起来管理好身材。
0: 没错，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的老朋友潘老师呢，会继续带领大家来复习太极功夫扇。
1: 嗯，没错啊。当然呢，在广播这一端，我们俩也想跟各位分享一个话题哈。你体验过原地超慢跑吗？
0: 最近好火。
1: 对，如果你试过的话，你有没有效果呢？你的身材或者你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0: 对，其实我这段时间哈，就是我也想说找个机会试一试，坚持一个月这个原地超慢跑哈，因为确实不需要大汗淋漓嘛。
1: 对，
0: 有很多人就是不太喜欢，像我一样，我就不太喜欢这种大汗淋漓的一些这个运动方式。然后呢，最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的明星艺人在打卡分享。超慢跑最近呢是确实很火，也有一些这个朋友说到他的一个训练好处，比如说燃脂效果其实是 OK 的哦。你不要觉得说啊，你都没有跑起来，你都没有跑那个快速跑，慢跑能有什么样效果呢？其实燃脂效果可能会更高效。
1: 然后呢，血糖、血脂、血压啊都会受益。运动门槛低啊，更容易坚持，然后对我们的膝盖也是比较友好的。
0: 对，那如何去进行我们说的原地超慢跑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首先说到它的一个好处哈，第一个就是燃脂效果可能会更好。相比起那种剧烈运动，在进行超慢跑练习的时候呢，你的心率稳定在有氧的燃脂区间。大约也就是最大心率去到60%的70%吧，没有说很高也没有这个很低啊，在这个区间，这就是燃脂效果最好的一个阶段，并且呢还有助于降低心脏负荷，所以超慢跑其实很适合中老年人群体，或者说是你一个运动新手来进行练习的。
1: 没错啊，另外呢，超慢跑属于是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和其他的运动一样啊，对全身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它有助于提高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提高免疫力，消除人体不良的情绪，延缓我们的衰老。有研究就表明哈，说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提升心脏储备功能，也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血糖、血脂还有血压。
0: 而且运动门槛低呀，你说是不是？你说你让我去外面这个这个跑个5公里，我办不到
1: 啊，
0: 对吧？就是我要去这个撸一些这个大器械，我也可能不喜欢。
1: 嗯，
0: 那运动门槛如何低呢？首先对场地没有什么要求，
1: 对，
0: 你可以在户外进行，你也可以在家里进行原地的超慢跑。
1: 对，当然呢，特别温馨的提醒您啊，如果在家里进行原地超慢跑的话，
0: 别穿拖鞋。
1: 对，下边最好再垫一个瑜伽垫儿啊，就千万不要打扰到邻居。
0: 现在有那种就是比较软的硅胶的那一种叫做这个指压板，软一点的其实没有那么疼，你可以穿上袜子，然后呢在上面那样原地超慢。

0: 凳，那你也就别在家里边跑。
1: 超慢跑很轻柔的，
0: 嗯，
1: 对，而且它舒适度高啊，
0: 嗯，
1: 比起跑步，超慢跑非常温和，而且运动的时候呢，舒适度高。哪怕你是完全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0: 嗯，
1: 但你慢慢的去练习这个超慢跑，其实也是能够提升你的一个运动量的。
0: 嗯、对，很多人说我跑不了步啊，我膝盖不行、嗯，但是超慢跑不一样，超慢跑速度较慢，对身体冲击力较小，相较于高强度的训练，超慢跑对心肺系统和肌肉压力也是这种冲击力比较小，
1: 嗯，
0: 那比较适合初跑者、体重较大者和中老年人啊、对膝盖也是比较友好的。
1: 那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原地超慢跑到底该怎么跑。
0: 嗯，
1: 首先做好热身，那不管是什么运动，运动前都得热身。
0: 对，
1: 尤其是针对像膝关节啊、踝关节啊这些部位来进行热身运动，避免关节受伤。
0: 嗯，
1: 还有就是进行原地超慢跑的时候呢，身体要保持中立。你想象哈，就你身后有一堵墙，你的肩胛骨、你的臀部、腿部啊，要向后去收紧，使你的这个身体保持挺拔。
0: 嗯，另外呢，原地超慢跑时，身体基本不需要向前移动，腿部放松，膝关节微屈，前脚掌先着地，小步幅、高步频，轻轻地接触地面。
1: 嗯，那原地超慢跑呢，通常稳定在每小时4到6公里，心率呢大概控制在你算一下，自己算一下哈，用220减去你的年龄。然后再乘以60%，要在这个基数以下。
0: 哎，没错啊，原地超慢跑的时候，跑起来的状态最好保持在运动的同时还可以说话的强度。运动之后要记得拉伸放松。
1: 嗯，
0: 另外呢，每次可进行30到40分钟原地超慢跑，每周运动3到5次。如果是办公室久坐人群，可以每工作40到50分钟后进行5分钟原地的超慢跑练习。
1: 没错，
0: 这相当于是我们打工人的课间休息时间。
1: 对，每40分钟左右啊，起来这个原地走、原地跑。5分钟嘛，对吧、
0: 然后上个厕所回来继续工作
1: 继续当牛马那就算是这个原地超慢跑哈，它相对起本身我们说去户外跑步来说更加轻松一点，但也不要运动过量了。不管是什么运动，运动完了之后呢，膝关节如果疼痛超过2个小时，就说明你的运动量过了。
0: 嗯，
1: 然后记得就是逐渐的你要减少一下运动量，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或者是你本身有慢性疾病的朋友，这个我觉得尤其需要注意、对吧？
0: 哎，没错啊。当然呢，能否进行超慢跑需要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以及医嘱进行判断。另外你刚才说到这个有那个指压板嘛，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指压板其实并不适合所有人，有的人在进行原地超慢跑的时候会在脚下放置一块指压板，帮助刺激足底穴位，促进血液循环，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功效。
1: 嗯，
0: 那这种方式呢确实有一定好处，但是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1: 比如说哪些人群呢、老年人
0: 啊，
1: 或者是平衡感不太好的朋友
0: 啊，
1: 因为你这个有的人可能平衡感确实不好，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叔叔阿姨们哈，在不稳定的这个表面，
0: 嗯，
1: 你可能就增加了一些摔倒的风险。
0: 哎，
1: 咱们就避免这个风险，原地在这个地面上跑就可以了。
0: 对，当然呢，患有足底筋膜炎、糖尿病或者是体重过大的人，可能会加重足底筋膜炎，导致糖尿病足受伤，给关节带来较大的压力。
1: 是，另外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可能就是觉得啊，自己这个原地超慢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运动量哈，心脏病有这部分人群一定要注意，时刻关注心率、血压，同时也要控制好你的运动时间，避免就是太过刺激、太过过度了。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这个说到超慢跑啊，大家、如果自己就是适合的话啊、可以坚持一下，你也要对照一下自己的本身的情况，对不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几种，什么筋膜炎啊、糖尿病足啊、体重过大、都不适合，但是其他一些没有什么这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尝试一下。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5: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4: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5: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哎，我是海峰啊，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
0: 是的，
1: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安妮妈妈免弯腰一脚蹬妈妈鞋。那天我突然发现，就是我妈穿鞋的时候要扶着柜子才站得稳啊，而且她腰不好啊，然后呢弯腰系鞋带蹲下提后跟，对她来说特别的费劲儿。再说了，上了年纪之后脚宽，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以前穿着合适的鞋，现在穿上不是挤脚就是磨脚，走两步就喊累，我看在眼里啊，特别心疼。所以说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名字就把我吸引住了。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把鞋穿上，

0: 真正做到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这双鞋可是健步鞋排行榜上排名很靠前，很多长辈都在穿，平时大促都要卖139.9元，今天商城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怎么算都值。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1: 没错，那当然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在锁定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啊，也在这个关注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好热。最近真的，海峰老师应该很有体会，因为刚刚从那个新疆回来嘛。
0: 嗯，
1: 我还记得就上周回来的落地的那一瞬间，
0: 就是你说到这儿我又怀念新疆了。为什么呢？新疆虽然热，就是比较晒，但是呢早晚是比较凉的，
1: 而且它
0: 风一吹根本就不热。
1: 对，而且就是哪怕你就是在很热的在吐鲁番，
0: 没什么汗，
1: 你有一个那个屋檐遮个顶，哎，你都发现没那么热。
0: 对，就是很干爽。
1: 嗯，
0: 但是一下飞机来回到广东，妈呀，黏黏腻腻，
1: 瞬间觉得是皮肤都开始
0: 对闷热。
1: 我当时就觉得，我说我这个赶紧，要不是再打个飞机回那个我们这个回新疆算了，太热了。
0: 能不能回新疆？大家就看大家了，赶紧报名。
1: 当然了，就是夏天哈，就是我们说这个确确实实热也比较难熬。那怎么样在夏天让自己那个舒服一点、凉快一点呢？冰爽的、清爽的冰淇淋给大家安排上。夏天吃冰淇淋呢，很多人其实也会挑品质，因为现在说实话选择太多了。
0: 对，
1: 咱们要看好的品质、好的口感，对吧？不能完全只看价格。所以呢，各位今天给大家宣传说到的就是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了。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推荐过，因为索菲亚这个品牌他们做的每一个系列我觉得都很经典、很不错。比如说这个芝士英石系列呢，就性价比比较高，3块钱一支，足足有75克。还有就是像这个分干剂，它呢就是颜值口感双在线的了啊！就比如说这个乐扣乐扣的那个保鲜盒，你吃完之后它还可以再反复使用呢，对不对？啊，这个就比较适合一家人分享。还有就是像这个大碗系列啊、微化系列，我觉得整体来说呢，它的这个糖分不是特别的高，就对于我们很多就是女生来说，我觉得这个正好了。
0: 对，
1: 而且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很实在的呀，就是全家分享也好，你自己吃也好，都非常不错。而且现在任选套餐，我们还送3支绿豆棒冰。
0: 所以说各位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雪糕啊，了解我们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产品。
0: 当然了，节目最后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暑期的旅游线路哈。北疆独库天路草原秘境有7月4号的团期，7月14号的团期是6980元。然后还有北疆穿越独库最美那拉提的线路，7月13号的团期，还有7月24号的团期
1: 啊，24号就是跟我一起走啦。
0: 对啊，是6980元的团期费用。然后西安千年古都啊，有很多家长问说啊，有没有西安团啊，有没有北京团啊，想去孩子去西安去北京，有啊，7月13号一期，8月24号一期，价格是5980元。另外还有北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的线路，7月14号一期，7月23号一期是6999元。还有内蒙塞上牧歌风情内蒙，7月25号一团，8月9号一团，价格是4980元。另外还有跟我一起去的哈，江西研学管干山水亲子游啊，就主要是去江西啊玩一圈。7月28号的团期4999元。另外还有北疆纵贯天山独库伊犁，8月1号啊6880元。然后男子亲子团、南疆亲子团，然后这个团期还没有定，大概也就是7、8月份的时候是6580元。另外还有8月8号欧洲4国游12天的这个
1: 相当可以。
0: 26999。
1: 是这个线路，我说实话，就是你不要看好像大，就是20000多，好像啊比我们的平时的那些线路这个贵一些。那你想想看，出国12天，
0: 不算贵，
1: 真的就是性价比还是可以的了。而且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参加过我们这个团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吃住品质那是绝对在线的。
0: 对啊，最近一个月我就休息了啊，就天天老老实实做节目，恶补英语口语啊，然后等到8月份的时候跟着我一起去啊，我帮你沟通

0: 障碍。
1: 好嘞，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们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想找到海峰回复海峰就可以啦。
0: 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十大公路南向北，在辽步红利路附近拥堵了680米。再来关注北辅路东向西，从东升工业一路到玉泉路，车辆走走停停。关注到石牌立交西向东的方向，在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了870米。看到水乡大道东向西，从北海河大桥到道红路拥堵了550米。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在石牌立交附近拥堵了960米。大朗接朗北路东向西，从管张路到大朗银朗北路拥堵了800米。最后关注到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在月塘跨线桥附近拥堵了9.8公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王景。长时间驾驶车辆容易出现疲劳，这种情况下继续开车会感到精神恍惚，四肢无力，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判断力下降，甚至会出现精神恍惚或打瞌睡的情况。而一瞬间的迷糊带来的却可能是致命的后果。所以长时间行车应由两人以上轮流驾驶，交替休息，一旦感觉困顿必须立即就近停车休息，绝不可侥幸硬撑。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应当杜绝疲劳驾驶。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6月22号周一晚上的7点48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和家风有关的内容。今天分享到的是《了凡四训之立命之学》。原文：于禁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我又进一步追问，孟子曾说，心里有所求就可以得到，这种追求取决于自己。道德仁义可以尽力去追求，至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我要怎样才可以求到呢？这一段呢，其实就是了凡先生

先生对于云谷禅师的话进一步的追问。云谷禅师认为，人们想要得到的一切都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追求而得到的，哪怕是想要得到一个好的命运。这个道理让了凡先生想到了孟子曾经说过的话。这句话出自于《孟子·静心上》，原话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想要得到就可以得到，想要放弃就会失去。这种追求有益于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就在我自身。追求有一定的方法，能不能得到却决定于天命。这种追求无益于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是身外之物。人和人不尽相同，这儿的不同指的是你所在的时代、外部的环境、家庭的背景、所受到的教育、内心的思想，为他们所处的环境、所面对的东西以及自身的状况不同，导致认识不同而已。了凡先生认为，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假使我所追求的对象在于我的内心，积极去追求就可以获得。但如果求在外者，虽然有一定的方法积极探求，但是能不能获得在于命运。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这样，无论任何东西，只要内心想追求，努力改变，即便不能完全实现，也可以造成变化

0: 没和你。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东莞电台越听越开心绘本演绎之旅顾德口腔站答谢会火热招募，
2: 6月27日下午2:30签到，搜索地址南城顾德口腔总院1楼大堂。
1: 活动现场专业摄像跟拍，寻找最美笑脸，亲子互动，一起参观口腔博物馆，领取伴手礼，还有蛋糕甜品下午茶哟。
2: 主持人杨希全刚带你沉浸式玩转绘本，边演边说边抽奖，好礼拿不停，
1: 重点是全部免费，名额有限，
2: 报名电话3333-2237。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2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7: 我的身份变
8: 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8: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11: 莫让毒品
10: 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凡先生素疑惑。于静曰，孟子言，求则得之，是求在我者也。道德仁义可以力求，功名富贵如何求得？什么意思？各位来和大家一块来分享啊。我又进一步的追问，孟子曾说心里有所求就能够得到，这种追求取决于自己，道德仁义可以尽力去求，至于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我要怎样才可以求到呢？这段其实就是了凡先生对云谷禅师的话进一步追问。云谷禅师认为，人们想要得到的一切东西都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追求而得到的，哪怕是想得到一个好的命运。这个道理是让了凡先生想到了孟子曾经说过的话。这句话出自孟子《尽心上》，原话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想要得到就可以得到，想要放弃就会失去，这种追求有益于得到，因为所求的东西在我身上。这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追求的疑惑。云谷禅师答疑解惑指迷津。云谷曰，孟子之言不错，如自解解耳。如不见六子说，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心而觅，感无不通。求在我，不独得道，得仁义，以得功名富贵，内外双得，是求有益于得也。若不反躬内省，而徒向外持求，则求之有道，而得之有命矣。内外双失，故无益。云谷禅师说，孟子的话没错，你自己理解错了。你没有听过六祖慧能大师说，每个人的福田全在自己的内心，只要从心里去求福，就没有感应不到的。从自己心里去求，不只是道德仁义可以求得，身外的功名富贵可以求到，这种内外双得是有利于得到的。如果不能自己反省自己，而是盲目的追求身外的名利福寿，那么只能像孟子所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最终内外都有损失，所以没有太多的益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了凡先生自己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出现了偏差，他根本没有明白这句话所包含的真正道理。云谷禅师认为，对于孟子的话，了凡先生只理解对了一半。孟子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真正的意思是说，仁义道德是内心追求的，可以获得，荣华富贵虽然是外在的，但是它的本质未尝不是内心所追求的，所以应该也是可以获得的。要得到某些东西，或者是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就要听从自己的内心，坚定下去。只有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内心，才可以真正走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生。

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索菲亚的冰淇淋，咱们的知行食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75克，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非常的 Q 弹。还有呢，分干剂系列生牛乳含量可以高达38%。那此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安妮妈妈兔弯腰一脚蹬妈妈鞋，109块，价格非常的优惠，里面有紫色、米色、黑色，还有纯黑的男款。这个鞋呢，比如说妈妈的腰不好，她呢不需要蹲下提后跟，上了年纪之后脚掌就会变宽，好鞋怎么算都值得。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晚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0: 烟。
1: 是的，
0: 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20: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啊，火呀！
7: 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的温度28度到35度，有短时雷阵雨。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我是副驾驶小曼。工作日需要给自己一点鼓励的掌声，一些鼓劲的节奏。开场曲，我们今天来听到 Bruno Mars。

的成功故事有关系。像小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别人家的孩子这开场白，然后长大了成熟了还是逃不开这种对比的魔咒。现在呢，总还有些刷屏的鸡汤文章在告诉一般的人说别人的成功故事，然后呢反复强调说你的同龄人正在无声无息地抛弃你。哇，看得大家特别紧张，一些同龄人情绪又开始复杂，心情又开始低落了。

张韶涵不想懂得，尽管有时候我们不想去看到很多一些可能会打乱我们思绪的文章，但它还是非常汹涌的涌入到我们的手机，涌入到我们的视野里面。文字鸡汤未必有用，每个人对于成功也会有不一样的标准，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路，并不是说要走在一条路上面达到一个标准才叫成功。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公式，我觉得这个公式呢还挺好用的，就是关于心想事成的一个公式，有几个组成部分：正面的思维、积极的情绪、强烈的渴望、坚定的信念，加上持续的关注。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行动力。所以如果接下来你需要达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又想要心想事成的话，不妨把刚刚说到这几个部分，思维、情绪、渴望、信念、关注、行动力，都把它列好，一项一项的去完成。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邀请各位老司机好朋友一起在音乐当中来找到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副驾驶小曼，跟你分享到我们的特别分享这样一首歌曲了，听听看，感受这种年轻朝气努力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歌单当中的梁咏琪，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她的歌？接下来算是一首比较冷门系，但是很耐听的，叫做《偏见》。

听到是梁咏琪来演唱的《偏见》，我们来听一首灵魂乐男歌手约翰传奇他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A Good Night》。我们先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这位传奇约翰传奇他的音乐风格。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父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在歌里听世界。

0: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路出发吧。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
1: 他呢不跟风哈，只是告诉你，可能是你看我的方式不对，并不是我就是你以为的那种另类。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杰克隽逸的《彩色的黑》。这小节的歌曲的时间，下雨天了怎么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
0: 气球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萧敬腾《王子的新衣》。可以听得出来，当年他以个人名义发行音乐专辑的时候呢，依然有一颗摇滚的心。有时候啊，同样一个问题，我们换一种解答方式呢，会发现其实也是换一种角度来看待生活。比如说啊，在这个《神回复》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谁执我之手，连我半世疯癫，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这个回复神回复就说，我有病谁有药。还有杀气是一种什么感觉？然后回答呢是，你妈妈喊你全名的时候。其实这个呢，不光是妈妈，还可能是爸爸，还可能是老师，可能是老板，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当他们叫你全名的时候，你就觉得有大事要发生了吗？还有你知不知道哪一个字啊，可以表示快速准确，不是筷子哦？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刚刚问到哪一个字可以表示快速准确的含义呢？这里有位朋友就发了一个嗖，就是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童叟无欺的那个叟字，一个嗖。但是呢，别忘了，除了快速，还有一个精准这样一个含义。所以呢，这个神回复给出的是 biu。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0: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0: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8: 大牌巧克力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旅行团跟吴青峰的合作《红色的河》。

我是不甜也不腻的巧克力小姐，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方大同 Threw It Off。 这首歌的字面上的意思是脱掉舍弃的意思，意思就是要把阻碍自己成长的事物要抛开、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这首歌是方大同在行走与探索之后的一首，怎么讲呢，重新之作。什么叫重新之作？不是怂哈，就是因为他为了记录下来大自然广阔的景象，他走过去过这个凤凰古城，然后也去过云南大理，然后也体会了张家界人间仙境的原始的生态之美。所以这首歌 Follow Your Heart 虽然是一句非常简单的歌词，但是唱出了每个人的心之所向。这一句也是方大同对自己所唱的，请上方大同 Threw It Off。

然反应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 Taylor Swift， 她的单词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Cardigan。 我们一发现说一般你要讲一件毛衣的话，那单词就是我们平常比较熟悉的 sweater， 但是不会用到 cardigan 这个词。然后因为我看到这个单词我不是很熟，所以去查了一下 cardigan 呢，是的意思就是说是那种开衫毛衣，开衫羊毛衣。所以呢这一次她出了专辑，然后出了这首歌，随专辑附赠的还有一件羊毛开衫。所以我觉得我对这件衣服会比较感兴趣。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Taylor Swift 取消了他的很多的计划，但是呢他也完成了他的第八张专辑。那这一支 Cardigan 是首发的单曲，也是他在家里面独立制作完成的。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7: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8: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死志愿者，
12: 我是党员，
10: 我不上谁上，
13: 我不上谁上，
14: 我先上，
15: 我上。
6: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8: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6: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8: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6: 同舟共济，
8: 万众一心，
16: 共创民族的荣光。
1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9: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2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吹夏天的风，收获秋天的果实，申请冬天的雪。很多世俗不必烦恼，而生命一直是一条流动的河，沉溺世界正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下面呢就介绍一些保养常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首先呢，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有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呢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的检查空气滤呢，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以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呢，要及时更换。假如说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了就应该及时更换。与此同时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请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者冷冻液。添加之后呢，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9: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0: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去上海吧。好像上海的咖啡系列呢，真的是做不完哈。这是一家在上海延庆路老公寓楼一楼的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呢，会有一些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一家车库改装的咖啡馆，所以光听到这样的一个噱头的话，就想去探究一下，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呢，是用车库改装，保留了原来车库的那种水泥工业风。咖啡馆拉闸门，中央操控台和 logo 都采用了天蓝色，然后呢，配合老公寓楼的色调。主理人老郭开店的前呢，因为喜欢骑行和咖啡，时常在永康路买完修理单车的零部件和工具之后，去永康路三军头之一的 Griffin 喝咖啡。逐渐他从熟客变成了 Griffin 的咖啡师。传闻永康路面临拆迁，闻讯的 Griffin 在2020年的下半年闭店，就此就离开了永康路。后来 Griffin 的主理人 RK 去到了富民路开了一家新店，那老郭呢也随着RK 去到那个地方，在距离 RK 的店的260米的延庆路上开了一家天蓝色的咖啡店，挂着单车和修理的工具在墙上，以及单车链条的 logo。老郭有意弱化咖啡品类的选择，店内没有特调和手冲，只提供一些基础款的意式咖啡。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相比于手冲和特调，不管是价格、味道和出品速度，意式咖啡都更加友好，也是绝大多数人日常化的饮品。咖啡馆呢，作为一个公共的空间，具备很强的社交属性，所以老郭是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一个随意的社交场所，一个朋友和社区的据点，来到这个咖啡馆，大家可以在这里随意的直接交流。当然这个咖啡馆的名字叫做 Manual， 也会翻译成蛮牛咖啡馆。如果下次去到上海的延庆路的话，可以去找一下老郭开的这一家咖啡馆吧。

0: break my heart。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七月十三号、二十四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

0: 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1: Al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4: 日本
3: 大牌巧克力

0: never felt a love like this。
1: 你所收听到的是单品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在这个板块当中，我们要来关注到一些时尚界的动态。今天我们要了解到一个全新的小众品牌，对，你一定听说过像是香奈儿、爱马仕这些耳熟能详的时尚大牌，但是不一定知道像是 Destiny 这样的一些小众的时尚品牌。但是呢，成为大牌还是要从小众的品牌开始做起的，这是一个必经之路。我们来聊到的这个品牌的创始人，他叫做杰拉尔丁，他出生于艺术世家，母亲是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董事。他毕业于伦敦中央圣马丁学院，获得了文化评论和策划学士学位。他以法国的一条街 Destin、我也不知道这个法语该是怎么来读，以这样的一个名称来为他的品牌命名。从帽饰开始，最终品牌拓展到了珠宝和手袋的领域当中，还发布了首个成衣系列。从当代艺术当中汲取的灵感，大胆色彩跟图形是品牌的标志性的颜色，渗透出它跟艺术相伴的成长背景。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杰拉尔丁还拥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 LVMH 老板、Bernard 他的二儿媳。他的丈夫呢是现任 Tiffany 的执行副总裁，两个人在2021年的时候结婚。对他来说，有丈夫家族的身份背书和个人媒体的杠杆加持，为他创业的品牌 Destiny 的火箭式的发展带去了不可复制的先决条件。但是在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时尚业呢对 Destiny 这个品牌并没有投入太多的重视，流行观点区域认为这只不过是家族儿媳的创业实验罢了，似乎无法称为高度规模化的生意。但是好像最近的事实并非如此啊，他们去到韩国，韩国的三星集团的长公主李富珍拿着这个品牌的手袋亮相之后的一个月， LVMH 的老板就携大女儿访问正在迅速成长的韩国市场，还受到了现代百货集团旗下的时装公司 Hansom 的邀请，在韩国开设了第一家快闪店。可以见的 Destiny 已经打开从欧洲时尚中心向韩国新兴市场的道路，所以这个品牌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是要想去买一些有一些不错的发展潜力的品牌的手袋的话，可以找一下 Destiny 这个品牌 D-E-S-T-R-E-E。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对对对对对，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人，残酷至此更让我想靠近，甚至要换个别人，还是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 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 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 人民币外汇业务， 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 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 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 港口群， 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 大批高校、科研院所、 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 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 优势互补， 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 汇成同心圆。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讲出你心里事，尽量暗示心中有刺，你要让我医。一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不快乐怎解决一切事？放开隔膜与矜持，你不应幼稚，爱这一个字。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感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

裂口为我煽松，翻到屋企又打一份工，唔系衰仔啲功课会乱弄，镬镬做到十点钟，拍灯拍台爆尾就裤穿窿。

窿，快快脆赶翻工，喂冇阴功啊！翻到公司又升职落空，全部新制揸宝马冇人控。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起，改写了消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4:00。

前。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啊，梅妃。
1: 哦，主上。
0: 孤王嚟睇你啊。
1: 你有心啊，主上。

0: 杨贵妃大怒守宫闱，孤王要暂避一时，怕佢走多乱性啊。
1: 主上，你嘅威风系咁耐咯，我竟已睇得多，唔啱咁啦，请你由后宫回避。
0: 吓、啊？
1: 我对你都甚表同情嘅。
0: 啊！

千金恨啊！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
9: 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六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洛阿妹，
1: 你可是我洛阿妹，
0: 正是你洛阿妹。

琵琶弹落伤心泪，离歌再奏，断魂打。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1只，2只，3只，
10: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
10: 看，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跃动听，

0: 科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

0: 说你中了奖。
1: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在十大公路，提醒各位，目前呢在连马路跨线桥到十大路段有堵车，堵车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有半个小时，还有在大朗的金朗北路，目前的拥堵在松山湖段有半个小时左右。其次呢，在东部快速干线，提醒各位在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有一些些的排队拥堵，方向是西向东，还有在东深路长马路的附近拥堵排队是在长平段啊，目前的堵车是八九百米。朝晖路的拥堵呢，目前集中在中塘段，方向是南向北，有20分钟左右。其次呢，主城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环城东路的辅路，这会儿管温路附近，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温塘段有拥堵情况。东正路呢，目前在新分路这边呢是东莞中学段有堵车，方向是东向西，还有在新丰路啊，也是这段有拥堵情况。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夏日炎炎的一天开启了，今天是6月23号啊，早上的7:36。虽然时间早，但是外面已经非常的热了哈。各位早上好，盛夏炎炎啊，有我们最甜，这里就是我们的早听天下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4: 我们就是
0: 零
4: 天
0: 价
4: 组合。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哈。目前的东莞市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依旧是在生效当中啊，比较热啊，温度是28度到35度之间，提醒大家近期一定是要注意防暑防晒。现在早上

0: 时间还比较早，还没到八点呢，温度已经去到了29度了。如果在阳光底下呢，还会比较晒一点哈。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不管是物理防晒呀、化学防晒呀，都安排起来。而且日常生活当中呢，要多喝一些汤汤水水，也可以喝一些糖水啊，补充一些糖分和水分，包括盐分哈。然后呢，瓜果蔬菜也多吃一点。
1: 嗯，这样的天气呢，可能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呢，因为最近的雨势呢。不是很强啊，今天呢是多云见晴，之后几天呢有短暂的阵雨出现，最高温呢一直高悬35度左右啊，还是炎热的多的啊。
0: 嗯，
1: 那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啊。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我们后来说一说啊，说云彩啊有的时候会变红啊，出现火烧云的情况。
0: 对，
1: 哎，这为什么云彩的颜色会出现变化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云霞变色的科学原理啊。
0: 没错了，然后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咱们来说一说各位宝爸宝妈们特别关注的纸尿裤的毒物质。我们来说一下纸尿裤毒物质大反转，全网炒翻的靠谱老王到底是科普还是带货呢？
1: 嗯，热搜导航第二条说说甜咸之争落幕，冷热大战来袭啊，今年端午冰粽爆火，改写了粽子市场的格局。
0: 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吗？大家都爱吃冰粽啊。
1: 对，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聊一部电影哈，《玩具总动员5》爆火刷屏。
1: 是，
0: 31年老动画戳中了当代成年人的电子孤独。
1: 对，最后的吃货大集合，说说藏在水箱中的百年奶中珍品顺德古法牛乳。
0: 对，跟平时大家认知当中的双皮奶啊、姜撞奶啊都很大的不同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咱们先来说一说为什么云彩颜色会千变万化呢？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云霞呀，有的时候傍晚时分呢往天边看，会看到不同颜色的云霞，红色、橙色、金色，层层渲染铺满整个天际啊，这就是大家熟知的火烧云，也是夏日呢非常治愈的一种自然景观。那么火烧云随手一拍呢就能拍出大片，但是很多人只知其美，却不知道其形成的原理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其实并非随便一天就能遇到火烧云呢。
0: 那火烧云的形成呢需要很多共同作用的条件，它的核心呢是太阳光的散射作用。我们日常看到太阳光看似纯白，实则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可见光组成的复合光。
1: 没错，
0: 七种光线波长的各不相同，其中啊红光橙光的波长是最长的，穿透能力最强，蓝光紫光的波长最短，最容易呢被空气中的微粒阻断散射，这也就是白天天空会呈现蓝色的根本原因。
1: 而火烧云呢一般只出现在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时刻，傍晚的概率是最高的，这也和太阳光折射啊它的照射路径息息相关。正午时分呢太阳都在我们头上，它垂直的阳光穿过大气层走过的路径最短，大部分光呢都能到达地面，但是到了傍晚太阳西沉位置偏低，阳光呢需要斜着穿过厚厚的云层，行走的距离啊是正午的数十倍，就是你想这个距离一长了，在漫长的穿透云层的过程当中啊，波长较短的蓝光、紫光、青光、绿光会被空气中的水汽、尘埃、颗粒物散射吸收阻挡，几乎呢没法抵达低空云层。但是呢红光和橙光不一样，它们的波长比较长啊，所以凭借着非常强的穿透力就能突破大气的阻碍照到天边的云彩上，这白色的云彩被红

0: 光晨光这么一照，就形成火烧云了啊。
1: 那么很多人发现啊，夏天的火烧云呢，远比冬天多。
0: 为啥呀？
1: 这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夏季呢，地面的温度高，水汽蒸发旺盛，空气中的水汽含量充足，大气中的悬浮的小水粒啊，微粒数量更多。丰富的水汽能更好的射出过滤短波光线，同时呢，增强了长波光的显色效果，让云霞的颜色更浓郁，层次更丰富。而冬季呢，空气干燥，水汽稀少。大气的通透度高，光线过滤效果弱，很难形成大面积绚烂的火烧云景观。
0: 民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叫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这样的谚语啊，这也跟火烧云的气象属性高度契合。因为清晨如果出现火烧云呢，说明低空的水汽尘埃很多，预示着大气的湿度大啊，云层活跃，短期呢可能要降雨。而傍晚出现火烧云呢，则是大气水分尘埃比较稳定，是天气晴朗的标志，也意味着未来一到两天可能是个晴好的天气啊。哎，其实说到云彩还有很多冷知识啊，那我们这会儿就请出小粉丝来补充一下冷风蔓延吧。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钟毅，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为什么云朵看起来轻飘飘的，其实重达几百吨呢？秘密就藏在云朵的组成成分里。我们眼中柔软轻盈的云朵，并不是空气泡沫，而是由无数微小的水滴和冰晶聚集形成的。虽然这些水珠特别细小，分散在大片天空中，肉眼感受不到重量，但大面积累积起来，一团普通的白云重量可以达到上百吨。之所以不会掉下来，是因为高空空气浮力、上升气流的托举力刚好能稳稳托住这些细碎的水汽，让庞大沉重的云朵一直飘在天上，

0: 小粉丝的补充啊很及时啊。那小粉丝如果说想参与节目录制啊，也很简单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导播的微信啊，进粉丝群，让家长添加一下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进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啊，这是导播的微信啊，导播会拉您进粉丝群的，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儿啊，我呢就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如果还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喽。
1: 嗯，没错了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下宣传，听听歌哈，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2: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
4: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冲着点火！点火！火呀！
2: 快，快去保护丞相！
4: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

0: 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Spock.

0: if you mean physical form.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1: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4: All right, here we go.
3: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2: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5: 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哈，7:53，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5: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
7: 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消息。第16次金砖国安高代会印度召开，6月22号到23号，第16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在印度新德里举办，中方代表团参会，各方围绕全球安全局势、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区域热点议题交换意见，为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筹备，持续推进多边安全协作。
6: 中国空间站开启阶段性扩容，天宫空间站进入新一轮的升级建设期，将从目前成熟的 T 字结构迭代升级为十字结构，通过新增扩展舱段，进一步提升在轨空间实验、飞船停靠能力以及科研承载量，为后续大规模空间科学实验、长期驻留任务、中外合作项目提供更加强的硬件支持。
5: 商务部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6月22号，商务部发布公告，出于国家安全与防扩散义务考量，将艾维奥克斯等10家美国企业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规范相关跨境贸易合作行为。
7: 资讯速递。
6: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民生消息。广东将研究将槟榔纳入特殊品管控可行性。广东针对槟榔监管开展系统性论证工作，研判将其列为特殊管制品的落地条件。现阶段持续加强终端销售监管、青少年宣教以及健康数据监测，结合这个产业现状跟全国的政策趋势，稳步完善地方管控体系。
5: 江苏淮安97个镇街增设办不成事儿反映窗口，淮安市将民生诉求受理窗口下沉至全部乡镇街道，建成97个办不成事专窗，窗口受理事项集中在医保、社保、养老业务，针对基层高频办事堵点，建立台账专项督办，一站式解决群众办事难点。
6: 全国前5月财政收支数据发布，民生保障支出

0: 稳步增长。财政部6月22号披露，1到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0.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 支出为 11.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0.8%。 卫生健康、社保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分别增长 11.3%、 6.3% 跟 6.9%， 财政资金持续向民生领域倾斜。
1: 豆包 APP 上线打车灰度服务，覆盖北京、杭州。豆包新增生活服务功能，目前呢已在北京、杭州开启灰度打车测试，由曹操出行独家提供运力支持，用户可在 APP 内完成叫车、查行程、支付等一站式操作，无需跳转外部平台，后续将逐步拓展全国城市。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伊瑞士谈判达成60天终局协议图。6月22号，巴基斯坦、卡塔尔调解方发布联合声明，美伊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双方敲定60天内达成最终谅解协议路线图，成立高级别监督委员会，持续跟进技术性磋商，同步建立海峡通航安全沟通渠道。
1: 美国发布2月伊朗石油豁免令，放宽原油交易制裁限制。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22号出台为期至8月21号的豁免政策，允许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对外销售，放开配套美元结算、海运、保险、交通限制、交易限制。豁免落地前提为伊朗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自由，配合国际核查。
0: 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党首，留任首相至新领袖选出。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公开表示，将辞去工党领导人职务。受地方选举惨败、驻美大使丑闻的拖累，其执政的这个支持率持续下滑。英国将启动工党党内选举，过渡期内斯塔默继续履行首相职责。
1: 日本完成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累计排放近800吨核污水。东京电力公司6月22号通报，福岛核污染水第20批次排海作业全部结束，本轮及过往批次累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吨。周边多国持续发布进口海产品管制预警。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财经消息。国内一到五月增值税、进出口税，收入持续回暖。财政部数据显示，前五月国内增值税同比增长6.2%，连续4个月增幅上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0%，出口退税累计1.13万亿，同比多退了462亿。政策持续稳定外贸出口动能。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姆巴佩里程碑破门，追平 C 罗。北京时间6月23号，世界杯小组赛次轮，法国对阵的是伊拉克。第14分钟，奥利赛助攻，姆巴佩都射破门。至此呢，姆巴佩打入个人世界杯第15粒进球，追平 C 罗，并列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3位。那么至此呢，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排下来，梅西18球居平，克洛泽16球次之，姆巴佩和大罗并列第3。
0: 阿根廷2-0奥地利，2连胜提前小组出线。6月22号世界杯 J 组第2轮赛事，阿根廷击败奥地利，2战全胜，锁定出线名额。球队攻防两端发挥稳定，成为本届赛事最早晋级淘汰赛的传统强队之一。
1: 世界杯黑马佛得角2-2逼平乌拉圭。 H 组第2轮新军佛得角再度创造冷门，2-2战平两届世界杯冠军乌拉圭。球队2轮零输球，积2分，末轮对阵沙特阿拉伯，取胜即可大概率拿到淘汰赛席位。
0: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科技方面的消息。全球首款实体瘤 CART 药物国内获批，攻克晚期胃癌治疗难题。6月22号，国家药监局批准自主研发的舒瑞基奥伦赛注射液上市，这是全球首个针对实体瘤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用于二线治疗失败的晚期胃、食管癌及部分的腺癌。临床数据发布于《柳叶刀》。